0: 别搭理，
1: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
3: 养老钱
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福康安也被自己的善举感动了，眼圈红红的，摆了摆手，去吧去吧，别再说什么了，待李氏母女退下去，才转脸对刚进来的黄福阳问，见过这里的青楼把头了，没找你什么麻烦吧？黄福阳笑着说，爷，他不敢，青楼行虽然不在三教九流，也一样是江湖饭碗，他们尊的是管仲夫子的粉堂，粉堂。

0: 老大是我的把兄弟，敬还来不及敬呢。倒是从他那儿知道了蔡七的踪迹，这事儿得赶紧回也。福康安和刘墉一听，几乎同时把身子往前探了一下，像两只突然发现了老鼠的猫，直盯盯地瞧着黄富阳。刘墉的嗓子压沉了，带着阴哑问道：蔡七在枣庄有没有下落处？黄富阳笑着答：是那个王八头闲话里套出来的，没奉两位爷指令，不敢深问。他现在就在隔壁，想请我吃酒。我说我是有主子的人，得过来请示。福康安不等他说完呢，身子往后一仰，靠着椅子背儿，一挥手叫他过来。
1: 是，
0: 稍等。刘墉止住了黄富阳，转脸问福康安：要不要亮身份？福康安说：他是这里的坐地虎，有家有业的，给他亮明了无碍。黄富阳答应着出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板响，带着一个中年人进来。福康安一看，来人大约40岁上下，青缎开气袍，上套黑口绸团花褂，脖子上还吊着副水晶墨镜，方面阔口上留着修饰的极为精致的两绺八字髭须，一不留神呢，让人瞧着是哪个三家村的不第秀才同盟先生。只头上一顶淡绿毡帽，那是他须得戴的。摘了帽子，咧口一笑，向二人打了个双膝长跪礼：
2: 小人给二位爷道福金安。
0: 二人谁也没料到这个人竟是这种嗓音，不禁相视一笑。福康安一笑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2: 哈哈，回爷的话，小人叫揣祭仙。
0: 那个人满脸媚笑，怕听不明白，在手心里虚画了几笔，瞧了一眼刘墉说：
2: 揣呀，就是揣，揣怀里物件的那个揣。
0: 福康安听也没听说过这个姓，就看刘墉。刘墉说：
3: 这是前明靖难之意，有一等犯罪为奴人家逃亡避难，改名换姓下来的后裔。揣字有藏的意思。别的不问你，听说你知道蔡七的去向，说说看。
0: 那揣祭仙先是一愣，就看了看黄富阳，低眉顺眼地说了：
2: 小人虽说操也不雅，也是知礼守法的人，回爷的话呀，小人从来没见过蔡七。
0: 黄富阳听刘墉拉开了官腔，就也摆了谱了，昂身挺腰的说了：
4: 祭仙，识相点，上头是福大人刘大人在问话，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比你那戏里的八府巡案还要大。你混江湖的人不知道黄天霸，不才就是黄天霸的第13太保，岂不闻破家县令灭门令尹？你想仔细了。
0: 揣祭仙用惶惑的目光看看这个，盯盯那个，蠕动着嘴唇，却欲言又止。福康安见他有些不相信，啪的一声，连军机处官房信证带侍卫腰牌甩了过去。
4: 不费那些口舌，猪牛犬羊自作主张。
0: 揣祭仙打开明黄包面的官房，又看了看那面碧玺衔顶，宝蓝托底儿，四面镶金，写着满汉合璧文字，乾清门侍卫的牌子。傻子做梦似的晃了半步，双膝一软，就匍匐在地，讷讷地说了：
2: 小人也是听 听人闲说的。

0: 和皇爷吹牛，这种事儿 小人怎么敢招惹呀？
1: 你不敢招惹蔡妻子是吗？
0: 是，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啊。
1: 所以你敢招惹我？以为我杀人眨眼吗？福康安冷冷地说着，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轻蔑。我喜欢滚汤泼老鼠，一死一窝。你不说实话，我把你枣庄大小王八一笼屉蒸熟了，问你个通同逆贼图谋不轨的罪，九族之内鸡犬不留。福阳，你带我的腰牌去传他们县令来。黄福阳取过腰牌官房，问道：你们县令叫什么名？住哪儿？揣季贤这才信实了，面前这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八府巡案。他突然间就出了一身冷汗呢，凄凄哀哀地说了：
0: 县太令叫葛逢春，住在征税所西院。
1: 黄福阳点点头走了。刘墉干巴巴地说了：说吧。揣季贤又磕了头，这才震惊了一点，说道：
0: 这事儿端底也不详细，是群燕楼的宝婆给我送护花月钱，闲话里透出来的，说蔡营新住了个有钱主，买房子买庄院，家里有一二百的庄丁。
1: 福康安插话问了：什么叫护花月钱？
0: 回爷的话，行院里都是女的，有时候免不了当地的痞子进去搅场子，还有打枣庄过往的官员大人们叫橘子吃花酒睡堂子，怕招惹了本地巡捕局子，闹出官监来不好听。这里有50多家明暗楼，每月初八给我送月份银子，五行打架交往斡旋都有小的出面。
1: 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厌恶的一摆手：你接着说蔡妻。
0: 是。我说蔡营离这10几里，怎么护他呀？我管不到那个地方。王宝说人家给的银子多，一份子160两呢，少不得请揣爷，不，姓揣的多担待一点。爷，寻常嫖客也就10几两银子打足了。我心里犯疑惑，问他姓什么，什么来路，别是江洋大盗吧？王宝说：说给爷听，我也犯疑呢。这家财主姓吕，有钱，有钱又不买地，他也从来不到楼上来，说叫堂子，去了又不听曲儿，不叫局，每晚叫姑娘们去，10几个姑娘，他们上5、60号人，喝了酒轮着弄，弄了一波又一波，打发银子就走。有时候不够弄，连我也都叫去，真的是那样。银子给的多，姑娘们这么着接客也受不了啊。再说，
1: 刘墉听他越说越吓到，越说越顺口，斥喝了一声，捡着要紧的说。揣季贤赶紧改口：
0: 我想这是什么人家呀？先头太湖水师在这驻扎一个棚，也是这调调，不给钱，各院每晚派人去陪军官，怎么他们就专叫群燕楼？就是葛太尊教局，也不是这个做派呀。哎呦，小的又说走了，葛太尊没这事儿。问了他半天，他才悄悄说爷的疑心一点不错。我去那天晚上，几个庄丁喝醉了争女人，打起来，对骂里头露出头来，有人红脖子胀脸的说了：蔡黑七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姓吕就完了，大家现在难中，一律兄弟平等，好就好，不好老子就翻牌，叫刘统勋一锅。

0: 全喂了。
1: 他没说完呢，上来几个人就地把他给按倒了，塞了一嘴的麻胡桃。我想想这事儿其实跟我不相干，对他说呀，只管多挣他的银子，别的不打听不多嘴。感情皇上要回銮，各处封紧，他来躲风头来了，小的就知道这么多。
2: 这么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王宝的话靠了实，必定是蔡七在此无疑。福康安沉吟了一下，问他那儿到底有多少人
1: 啊？王宝说有100多，个个都身强力壮，有的能一连弄4回。
2: 说着见刘墉的脸又沉下来，他赶紧住了口。福康安笑着说，这里真是庙小妖气大，池浅王八多，以你方才说的，过往官员本地长官个个都是烟花队里过日月，都要给你出护花月钱的了。揣吉仙不敢回话，只是提起巴掌左右开弓，啪啪的又甩了自己2巴掌。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验证失败，请重新。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员。

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是。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时间听到楼梯响，夹着黄福阳的说话声：“请这边走，左手第二个门。”众人就知道葛逢春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像是在外小跑的模样。帘子一动，进来一个人。刘墉打眼一看，这个人也挺年轻的，还不到30岁，长得清秀伶俐，穿着半旧驼色狐绸背心，套了件实青坎肩，连帽子也没戴。一进门，极利落的给福康安打了个签儿，又给刘墉打签儿，接着竟双膝跪下，向福康安磕了3个响头，说道：“奴才葛逢春给少爷请安，并请老相爷老太太万福万全，寿比南山。”他这一手官场规矩绝无仅有，几个人都不禁愕然相顾。福康安听他连父母的安都请，赶忙起身虚抬了一下手：“这个礼不敢当，大人起来，请问伐越是汉军镶黄旗下的。”葛逢春又打了个签儿，起身陪笑向福康安说了：“奴才是小葛子呀，就是府后管仓库家伙事儿的老葛头的儿子，也小时候常骑奴才身上打马进军的。有一回奴才周您上树，我爹瞧见了用鞭子抽我，您还……”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已经笑起来了：“哈哈哈哈，我想起来了，老葛头的儿子嘛，你老子跟我阿玛打过一枝花，上过黑茶山，是有功奴才，放你出去当了个什么掌吏，如今混出人模样来了。”他笑着对刘墉说了：“这闹出一家人来了，是我的家生子奴才，一家子7-8百号人，我记不得你本名了，你坐下说话。”葛逢春嬉笑着说了：“这个不敢遵命，奴才有6年没见少主子了，得站着是好。这地方太杂乱了，像个鸡窝，爷是凤凰，怎么能在这儿将就啊？奴才斗胆请爷过征税所，专设接待过往官员的花厅，茶房、书房、琴房都有，还有个小花园子，嘿嘿，请我的爷和刘大人赏光。”福康安也觉得这个地方太嘈杂，木板房不隔音，不是说事儿的地方，就起身说道：“冲主，过了明路了，得在这儿耽误几天，住这儿恐怕不成，咱们去吧。”刘墉就也微笑着起身。那个揣计仙已经看呆住了，这时候醒悟过来，紧着说了：“要不要叫几个孩子过去侍候？我挑顶尖的书玉学生，没开脸没接客的，准叫爷们儿开心。”福康安停步说道：“你两个留下，交代这个王八头，只要泄出去半个字儿，我泡烙了他。还有李氏，把骡子茶叶都卖了，明天来了赏他。这事儿人精子办，你办完事儿就回去。婊子们不要来，姓揣的随叫随到，明白吗？”“
1: 明白。”
0: 黄甫阳和任精子一起躬身回答。这里三人出殿，见街上店门口已经停着2辆轿车等候，福康安满意的点了点头，却让刘墉坐前面的车，自己上了第2辆，葛逢春自然也跟了上去。

征税所离着刘家庆荣并不远，只是曲里拐弯的路径很杂，待进了所里，又是胡乱扭曲一阵才到了花厅。因为天暗灯昏，这花厅外边什么模样都模糊不清，进来才知道是一通五间三明两暗一座房子。花厅里几案桌椅都是红檀木精巧楼制，两架山水屏风蹲在两个案间门口，墙上字画远道国出雄次旅吴梅村，近至纪晓岚袁枚的都有。临窗还有一座落地大字明钟，还有各色盆景根雕装点，也都备极精巧。刘墉一进来就惊叹：“哎呀，这么豪华的，比尹元长的总督衙门花厅还要阔，你县衙门花厅什么模样？”葛逢春站在入门屏风边，左手一让：“爷住西边这间，刘大人住东边，先进正厅吃茶，我已经让他们备饭，吃过再洗洗澡，爷们着实劳乏辛苦了。”福康安进厅和刘墉安坐，接过丫头献上来的茶，说道：“饭已经吃过了，哀会议完事，我们要写折子写信，略预备点宵夜点心什么的就成。这么做花厅得要多少钱呢？没有10000银子装饰不起来吧？你丰县人人都吃饱饭了吗？我看街上穷人多得很嘛。”葛逢春笑着亲自给他们拧热毛巾，一人一方递上，嘴里边解说着：“县里哪有这么多钱呢？这是征税所的人，是省往下派的，省县两头管，征来的税银县里只能留20%，本地梁家、崔家和宋家三大户就吃地下这煤。所有这里72窑都是梁、崔、宋三家的，他们想把这儿变成县制，所有公所都按比县衙大10%修造，都是他们兑银子督造装修的。我衙里跟这儿比，就像咱们相府下人住的和老爷太太的正院，没法比。”福康安若有所思地靠向了椅背儿。哦，原来是这样。这里的征税所、刑名所驿站必定是想另设县制，你也想的是把丰县县制迁过来是吧？葛逢春收了毛巾，又给二人续茶，小剪子替他二人身边的竹花剪了，殷殷勤勤手足不停地服侍着，含笑说道：“这么大的事儿是得皇上点头的，奴才的心思主子一猜就着。我在丰县已经3年任满，抱得着意考进，升到府里这儿还归我管，升不了还得求主子照应。这里隔镇建县，就调我这边来当县令。”刘墉看了一眼福康安，又看字明钟。福康安会意，舒了一口气说：“这是闲话，回头再说，叫他们回避，我们说正经差事。”仆从侍女们都退出去了，福康安命葛逢春靠近坐了，便说起了蔡七的事儿。他是钦犯，刘延清老大人四下网罗，遍天下找他，想不到竟躲在枣庄。蔡七是一枝花的余党，里边或许还藏着台湾那个姓林的，逃了是你的弥天大罪，顶子也保不住，升官更是休想，擒住也是弥天大功，别说知府，道台也是稳稳当当的一个。我们想听听你有什么主意。”刘墉问道：“这事儿你事先知道一点蛛丝马迹？”

职啊。葛逢春早已经听得双眼睁得大大的，两手僵硬地按着双膝，沉吟着说道：卑职真的是一无所知，刑部只有一张海捕文书，我的官小，看不到底报，只是听说蔡妻逃到了安徽，又有风传说进了大别山，却感情在这儿啊。枣庄这地方别看是个镇，鱼龙虾蟹百行杂处，就涉县也是顶尖的番缺，地下肥的往外冒油，地上三六九等，谁不来刮呀？蔡妻在蔡营，他没作案，又有银子，谁管他的闲账？少主子这一说，奴才真的惊出一身汗来。怎么个调度法？请少主子和刘大人说了，我一切照办，我自然跟着办这案子。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武夷撑牌人是作家陈章武于1983年到武夷山九曲溪游玩时所写下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了小学课本当中。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在当地乘坐竹排时，热情好客的撑牌人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地的传说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描绘出了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文中写道，竹排一枚小小的针，九曲溪一根长长的线，正是他们把绿宝石般、红玛瑙般的36封99言织成了一轴锦绣般的长卷。小小竹排九曲溪中游，带出的是一幅秀美的武夷山水卷。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着大家漫游九曲溪，听撑牌人讲述武夷山中的传奇故事。
2: 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要去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武夷山。当地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到了武夷山不做竹排等于白来。不知道团友们有没有去过呀？
3: 我去过漂流。
2: 哇，还照回来了照片。
3: 是的，这个竹排，一个竹排可以坐6个人，要坐满了才可以
2: 啊。我其他的团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坐过竹排？
4: 我没有坐过竹排，但是呢，我留意过20块钱背面上桂林漓江的竹排，我好想坐一次竹排呀。
5: 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嘛，发现就是像各地啊，它这个渡江呀、渡海啊，都是就地取材。我之前去过中卫那边，就是当地是用这个羊皮法鲁黄河，可以看照片这样子的。
2: 哇，
5: 这些都是那个羊皮炸的。
2: 嗯，
5: 对，然后。我去年还在北极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那个朋友划那个爱斯基摩的皮艇横渡那个北极海峡。
2: 听到大家的分享，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九曲溪上去看一看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收集一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
6: 文中说是一位彭族老人，他领着众人劈开大山的，把洪水排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传奇故事都是英雄有来的。那包括愚公啊和太行王屋的故事。那么，这个九曲溪真的是彭祖开的吗？
7: 为什么文中说简直难以设想？假如武夷山没有九曲溪，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6根毛竹编成的竹排，那么这个竹排对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和专家老师已经抵达了九曲溪了，让我赶快呼叫出他们，跟着他们的步伐，我们一边去欣赏美景，一边去了解一下关于九曲溪和竹排的故事吧。
1: 主持人好，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武夷山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
2: 好，大家好。
1: 那今天呢，我将跟着赵老师一起来体验武夷山的竹筏。
2: 哎，这就是我们武夷山的竹排。哎，师傅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小心哦。哎。要踩两根竹子啊。
2: 红
1: 踩两根是吧？
3: 横的踩。
1: 哦，横踩。
3: 啊，对。大家坐好了吗？
1: 坐好了。
3: 坐好，我们开船喽。
1: 好的，走喽。啊，真凉快啊，这我要摸这水。哇，这太舒服了。哇，这好清凉啊。
2: 九曲溪嘛，拢共我们把它说成是九曲十八弯，用形容滩多弯多。
4: 文中写道，我们小心翼翼上了牌，在横置的小木板上坐下，他把竹篙斜斜的往水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竹排便像一条鳗鱼无声地往绿莹莹的水面划去，一片开阔的溪水清亮亮地把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捧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随着撑排人阿姐熟练的操作，竹排在溪水中缓缓前进，武夷山秀美的风景变得流动起来。此时陈阿姐开始讲述起了武夷山的来历传说。
3: 他是彭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彭武，一个叫彭仪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在武夷山呢，他用了6636天嘛，挖出了九曲十八弯，堆出了36座山峰。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彭武取武，彭仪取仪，所以叫武夷山。
2: 那么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嘛，九曲溪呢是个地壳变化的一个结果，数万年的这个切割，地壳切割，那么形成了这个滩滩相连，山峰点式这个地面。
4: 关于九曲溪每一区的自然风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民间乐歌的形式写下了《九曲棹歌》，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概括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而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当你游览九曲溪时，撑排人们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首诗，时不时的还会唱两句山歌。
1: 那个您会唱山歌吗？可以来一段吗？
3: 山歌会一点。
1: 好的，好，来，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啊，你有福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的大姐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武夷山歌。

0: 什么串串天上挂嘞，哎，什么重重脸上添哟。呜
1: 喂，好，
2: 哇，好好听啊。
3: 青山伴绿水，美景伴歌声，想必当年朱熹来九曲溪游玩时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吧。但是根据九曲棹歌的描写，成排顺序是从一曲到九曲，而领队和赵老师明明是从九曲向着一曲顺流而下，难道古人是逆水行舟吗？
1: 那古人为什么他会逆流而上呢？
0: 因为上游刚你们上竹华那个镇叫新春镇、啊、可以说它是四通八达的，很多的当时的茶商呢都会到新春镇那个地方去收茶叶，当时这条水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当时它不像现在人一样，它是作为旅游来观光来做这个竹筏的。古代的竹筏它是一种交通工具，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呢就乘坐这些运输货物的竹筏，顺便游览九曲溪，是这样子的。
3: 独特的地形、水势，加上漫山的竹林，让竹排成为了九曲溪上最适合的交通工具。距今为止，竹排已经在这里行驶了近千年，成排人们每天穿梭在这条九曲溪上，看起来熟练无比，气定神闲，好像每天都在感受抬头见山景，低头观漂流之趣。可实际上，想要驾驶一艘竹排并没有那么容易。
1: 阿姐，您在这个筏上乘筏有多久了？
0: 我干这行将近20年了。
1: 20年？
0: 我们刚开始要考驾照的，考竹筏驾驶证的时候就跟你们考汽车驾驶证一样，我们也是，你们要入库，我们在浅滩上面两边插上很多的竹子啊，我们呢就撑一个单筏逆水上去，不能碰到两边的竹子，然后撑到顶了以后你才算通过。跟

0: 这个倒车入库是一个道理啊，
1: 差不多了，
0: 不能蹭到嘛，对吧？嗯，师傅，我用您的这个杆来感受一下，可以吗？
2: 不行啊，
0: 不行，为什么？
2: 不行，你要再要成上前方吧？
0: 为什么要用前面这个？
2: 长舵的。
0: 哦，后面长舵，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啊。
2: 对。
0: 好的，明白了。那我就用我们阿姐的这根杆。
1: 现在给你试一下，但是要小心哦。哦，
0: 好的。
1: 你看着它撑得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0: 它有什么诀窍吗？
1: 就像你直接放下去了，也容易掉到河里去。像我们把竹篙拿出水面，然后两个手放手，让它自然滑落下去。因为我们竹篙的前面不是有个铁头吗？
0: 对。
1: 它就增加重力的，增加重力了以后，浮力就没那么大，我们就更轻松一些。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哦，
0: 掌握了啊，这个滑筏的需要的技巧。好，出水面。走，好，触底，往后滑，是吧？果然轻松多了啊！
1: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掉到水里是很正常的事。
0: 所以我们做筏工的人一定得会游泳吧？
1: 对，我们都要经过游泳考试的。哦。后来还要跟师傅学习的是什么呢？航道，每个航道什么地方有石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时候地方不能撑，这都是要你学习的。像我们的是九曲溪区域，我们的这个驾驶证只允许在九曲溪区域撑，出了这条九曲溪，我这驾照就无效了。
3: 九曲溪的水势时而深时而浅，关于这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峰回溪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面对不同的水势，撑排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0: 你看我们的这个水势变化比较大，有的比较平静，有的比较湍急，那我们这根杆子它要怎么样去转变它的使用的策略呢？
1: 先给我告诉您，您可以看一下哈。
0: 好，
1: 像这样的地方我还是可以撑得到底的。
0: 对。
1: 但是再往前一点，我们到不了底的情况下呢，我只能用竹篙去划了，是撑不到底的。
0: 突然变得这么深。
1: 对，你们看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这一下我就是在划了。就已经不是撑了。
3: 就像文章中说到的，微微翘起的排手眼看就要撞上一块突兀在溪中的礁石，但竹篙轻轻一点，竹排又从石侧轻轻地闪了过去。看来想要当上九曲溪的撑排人并不简单，手中竹篙翻飞，一划一撑，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和技术。在撑排人熟练的操作下，竹排一直稳稳前行。接下来领队在九曲溪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

0: 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6: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
6: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0: 我们有时间等你。
1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13: 来，请，
1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0: 哇，这石头这么多洞，老师。
21: 哎，怎样形成这个洞的呢？你看，
20: 我在为什么？好，那我问一下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吧，您知道这个洞是怎么来的吗？
17: 哦，团友们有没有仔细看？刚才在九曲溪的岸边一些石头上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小孔，这个小孔是怎么形成的？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有没有人知道啊？
22: 我觉得是小动物的窝，还是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用枪子打出来的吧？
17: 哦，这个脑洞可以，可能以前这里有什么历史事件发生过，对不对？
23: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雨水冲刷，第二个有可能是动物或昆虫做窝。
20: 我觉得可能不是水弄的，而是风刮的。对，我觉得我猜的话应该是自然分化吧，因为刚刚赵老师也说九曲溪就是这个造山运动形成的，所以我它这个洞也是这个风刮出来的。
17: 嗯，哎，君君，想听你的发言。
24: 我老家有一座石钟山，我相信苏轼的那个石钟山记大家可能在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它就是根据潮汐的动能，然后鄱阳湖的湖水冲刷而形成的孔。我相信可能九曲山这边也是这样。
17: 哦，确实可能会是这样形成的啊。究竟这些动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咱们听听撑牌人阿姐是怎么说的吧。
25: 刚才说的那个岩壁上哈，那些小洞呢，很多游客猜测说是子弹打的啦，还有是不是说是一些风化的。其实那些小洞哈，是我们竹篙撑出来的，是我们长时间一人一篙给它撑出来的。如果你们细心的话，还会发现这个洞呢，不仅它有往下的，还有往上的。往上的那个洞呢，它是古代人逆水行舟的时候撑出来的洞。
20: 可见这个功夫之深啊！
14: 我们难以想象，撑牌人们每天要往返于九曲溪上多少次，用竹竿撑多少下，才能把坚硬的石头戳出大大小小秘密。

0: 麻麻的洞。在这样的水光山色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而这些洞却见证着时间的变迁，也见证着九曲溪上一代又一代撑牌人的辛劳。
1: 那长年累月这样在这边撑筏的话，我们的湿气会不会重啊？
2: 啊，那肯定的，我们这里的师傅湿气比较重。然后呢，我们这里师傅有几个好的办法了，比如说像男士会喝点小酒的，回去可以喝点白酒。
1: 哦。
2: 然后呢，像我们女性就说不怎么会喝酒的，我们可以吃的食物偏辣一点，它都会去一些湿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湿。
0: 不仅如此，九曲溪看似平静绵长，实则遍布着无数深潭和浅滩，这就要求撑牌人必须掌握熟练的技巧，拥有丰富的撑牌经验。
1: 阿姐，今天晴天的话，我觉得这个竹筏的难度就很大了。那平时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呢？
2: 嗯，这个竹筏它是下过雨后水位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说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这还是不能太
1: 远，这个
2: 水位，水位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能漂了。
1: 哦。
2: 但是像这样的水位高的时候，我们撑起来相对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求的技术会比较高，就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地方不能撑，这样的难点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1: 哦，是这样啊。
2: 啊，对。
0: 武夷山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天气状况也十分多变，水势也极富变化。文中这样描写道：峰回西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所以撑牌人们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在这条九曲溪上，除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外，他们还会遇到哪些状况呢？
2: 在我们九曲溪上的话，你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呢，武夷山是蛇的王国，我们经常到下了雨以后，雷阵雨以后哈，我们这条溪边上能看到很多的蛇。它有的时候在岸边啊，它游完了以后身上都是泥，它会到水里来游泳。
1: 哦。
2: 所以我们会碰到的蛇，它有80%以上是毒蛇。
1: 毒蛇。
2: 还有一些就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比如说您上竹筏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啊，到了半路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下起了雷阵雨。
3: 行车走路伤风险，这河道呢，我们自古以来呢，它就有端午祭河这个习惯，这个工作呢，只有我们村村有，其他地方没有。
0: 赵老师提到的祭河节是武夷山的传统民俗，也叫喜河节。每年端午节这天下午，撑牌人们就会自发组织活动，将两艘竹牌首尾相连，形成一艘两头翘起的大竹牌。12名撑牌人一组，行驶在九曲溪上，一边划一边沿途向水中撒下大米、熟芝麻、盐巴、茶叶等物品，为的就是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听了赵老师的讲解，我们不仅感叹武夷山九曲溪的风光，更是感叹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一条条竹牌，一道道弯，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撑牌人，共同组成了武夷山九曲溪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6: 你是谁呀？
7: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8: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9: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7: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10: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5: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6: 好啊。
5: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6: 你是谁呀，
5: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11: 我您的女儿。
6: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5: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1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

0: 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8: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3: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13: 你根本不懂我。
1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9: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9: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1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9: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道人小

0: 出南屏山，来世点茶三昧首，忽惊五盏兔毫班，打坐春瓮鹅儿酒。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迁师》记录了北宋茶艺大师高僧迁师为苏轼点茶，二人在一起品茶论道的场景。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这种茶艺在宋代蔚然成风，继而演化出竞技加品鉴为一体的斗茶游戏。而点茶斗茶过程中，不论评判输赢还是品鉴好坏，茶具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盏就是风靡宋代最具人气的一种茶具。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建盏诞生的地方——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探寻建盏的前世今生，一窥宋人的点茶风俗。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呢，我们要跟随苏轼的一首《送南屏迁师》开启旅行。不知道你们对这首诗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咱们带着问题开始今天的旅行。
2: 这首诗名提到的迁师是什么人啊？苏轼为什么要给他写诗呢？
3: 苏轼在这首诗里面提到了两点，一个呢是点茶，一个是鹅儿酒。这是一首单纯写茶的诗，还是一首单纯品酒的诗呢？
4: 忽惊五盏兔毫班，那这个兔毫班，这个兔毫班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兔毛的花纹呢？
1: 小依晨肯定是做了功课了，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特别想知道答案。那赶快让我呼叫出今天的外景领队还有嘉宾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旅行吧，我们出发啦。
5: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领队舒媛。我身边呢是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建窑建盏艺委会的主任张红老师。
6: 大家好。
5: 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哈，刚才对我们送南屏迁师这首诗都特别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6: 哎，好的。这个苏东坡呢，他这首诗的由来是他第二次到杭州，这首诗中的迁师就赶来为他点茶。那么这个三昧首呢，是指点茶高手的意思。诗中还有点到一个五盏兔毫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建盏，喝茶的专用器具。
5: 那所以这个兔毫班，刚才大家也是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哈，就兔毫班是不是在我们这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呢？
6: 哎，能够看到。
5: 那接下来呢，就请张老师带我们去逛一下集市吧。
6: 啊，好好好，
5: 走吧。
0: 建阳地处福建省南平市内，在宋代隶属于建州，这里所产的茶盏都被称为建盏。从古至今，建盏一直是建阳的一张名片。建阳城区内的这条建盏文化街，每逢周末，几百米的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建盏陈列于此。那究竟怎样的茶盏才是苏轼诗中提到的兔毫班呢？
6: 这个苏轼他诗中点到的兔毫班盏哈，也就是我们古代这个建盏的一个代表性的釉色。它的釉色像兔毫，兔子啊，毫毛啊，布满在这黑釉上，
4: 真的挺形象的，特别像兔子的毫毛。哎，兔毫班是这样子由来的呀？
5: 这个是不是也是兔毫啊？
6: 兔毫来讲，它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如果是这种呢，我们叫做银兔毫。
5: 银兔毫，对，很形象，就银色。
6: 如果是金黄色的颜色，我们就叫做金兔毫。
5: 金兔毫
6: 啊，所以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建盏啊，有个代名词就是兔毫班盏。
0: 兔毫盏一直被当作建盏的代名词，时常出现在诗句中，比如宋徽宗的“兔毫连盏烹云夜，能解红颜入醉乡”，蔡襄的兔毫紫欧星，谢眼清泉主，都对兔毫盏大加赞美。兔毫盏在当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布衣百姓，无人不知，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建盏产于建窑，位于建阳区东部的水集镇，曾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窑厂之一。在建盏兴盛时期，这里曾修建过上百座建窑。这条长达 135.6 米的龙窑是国内目前已发掘的最长的龙窑。北宋初期，在点茶文化的助推下，建盏脱颖而出，由普通茶盏蜕变成朝廷的御用贡盏。可以说点茶与建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忽惊五盏兔毫班， 打坐春瓮鹅儿酒，这便是高超的点茶技艺，有了。

0: 兔毫斑盏的完美映衬，才让苏轼将千诗点出的茶和鹅儿酒的酒香来相比。那么诗中的兔毫盏究竟是如何制作的？领队和张老师找到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老师。
1: 许老师，这些都是在做建盏吗？他们
2: 对对对，这叫拉胚。
1: 许老师，您先拉坯呗。
2: 可以啊。
0: 建盏烧制需经过13道工序，拉坯是建盏的雏形制作，也是非常考验师傅技术的一步。首先要找准重心，使泥团重心和转盘重心相吻合，再经过开孔提拉，做出初步器型，最后经过放型起口修整器型，一个建盏的雏形就拉好了。器型是建盏的骨骼，拉完坯之后还要修坯做出器型，进行素烧固定成型后才开始上釉。兔毫斑能否烧制出来，上釉这一步也是十分关键的。
2: 你看我们这个上釉哈，我们这种叫做淡釉。你看他师傅哈，首先刚才第一步就是试到里面的釉，是内釉。
1: 内釉。
2: 现在呢，
1: 外釉。
2: 是外釉。外釉，你看整个进下去，进到这个持釉线。
1: 这个位置。
2: 对。
1: 为什么不整个放下去啊？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建盏的一个特色。建盏的釉水啊，很特殊，就是在高温的时候易于流动，也是它的一种特征。
1: 对，
2: 我们讲的兔毫盏，就是因为釉水的流动才能产生兔毫的斑纹。哦，它不流动产生不了，流动呢又有一个问题，它很容易，如果湿满了，它容易粘底。
1: 粘底哦，它往下流，
2: 往下流，
1: 就流到底
3: 了。对对对，
2: 那么就成了秽品。
3: 流到底包饺子就没用了。
2: 所以说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在一定的空间内
1: 预留一些，
2: 使它又能够产生兔毫，又能够避免它粘底。
0: 上釉完成后等待晾干之后就可以进行烧制了。那么如何才能烧制成兔毫盏？我们和许师傅来到了用传统技艺烧制建盏的龙窑厂，此时正赶上师傅们在装窑准备进行烧制。这条龙窑长13米，需要3天才能将窑装满。
4: 上去看看。
3: 好。
5: 哇，原来装窑是一盒一盒的往里装呀。
1: 进去看一下。
5: 啊，这个就好像蒸包子一样，一笼一笼的。
1: 哦，这窑里全都装满了。
3: 对，
1: 全都装满了。
3: 装满的时候早要把窑门封掉。
1: 哦，这个门得封住。
3: 对，用泥巴扶起来，再才点火。
0: 建盏入窑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
10: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9: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

0: 爱不释手，就是拿到他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千百年来，人们与窑一直有着默契的约定，温度烧到多少，什么时间停火，什么时间开窑，这些都是急不得的事。在建盏烧制期间，师傅们要日夜守在火炉旁，不停地观察窑内温度，添柴加火。待温度达到1300摄氏度后，要经过2天2夜的烧制，熄火和冷却又要至少3到4天。对师傅们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但这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经过6天左右的等待，领队和张老师再次来到窑厂。我们所期待的兔毫盏会成功烧制出来吗？
8: 期待。
9: 我们赶紧请徐老师来给我们凿开第一块砖。
10: 这个就是兔毫了。嗯，这个漂亮。
11: 盏色贵青黑，一毫调打者为上。
12: 宋代的说啊，这个兔毫啊是精品珍品，也就是如果它的毫呢，如果能够从口沿一直到底部，能够很生动的立体的往下垂落，那么这个就是精品。
9: 调打者为上。对对。
7: 在宋朝人眼中，兔毫盏是盏中精品，寻常人家较少能够拥有。因此苏轼在看到千师用兔毫盏为自己点茶时，才有了忽金无盏兔毫般的感叹。实际上在宋朝建盏的釉色十分丰富，以黑中出彩为特色。除了兔毫盏之外，还有油滴、曜变以及杂色釉等多种花色。
9: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窑炉里这个烧出来的建盏啊，一样的这样上釉放进去之后，可是出来之后却会形成这么多不同的这种颜色和斑纹呢？
11: 我们建盏哈有个特色，大家也知道，就叫做内窑一色，出窑万彩。
9: 对，经典的一句。
11: 虽然说我们的胚和釉它的材料是相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龙窑啊，它的烧制本身就是用古老传统的方式烧制，每个位置它的温度都不同啊，有的地方高一些，有些地方低一些，所以说我们的铁元素啊，它随着温度和气候的不同，会产生不同价位的铁离子，啊，它这个铁元素的聚集和分离就会造成了不同的发色。那么要形成兔毫斑不容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一窑出来都不一定出现一个。
7: 建盏在窑炉中受时间、温度等因素影响，开始发生千变万化。一只毫盏的形成，除了手艺人的精心制作和耐心守护，少不了时间和自然的馈赠。盏随茶兴，建盏是宋代饮茶文化的一种象征，是因为在宋代茶叶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饮茶时需要将茶饼捣碎磨粉击打成汤，这种喝茶方式称为点茶。另外宋人还讲究茶色与茶盏的搭配美学， 而建盏的颜色与茶

0: 茶汤的颜色最能产生和谐的美感。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拜访一位仿宋点茶技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在宋朝风靡的点茶斗茶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1: 张老师你好。
2: 哎，张老师好。哦。

0: 过程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把它恢复了过来。
1: 哦，那这些都是要怎么使用呢？
2: 这个叫苇红炉，也就是说烘茶用的，是个火炉，其实是烘茶饼、哦、
1: 小火炉，
2: 哎，然后温水，这个古代叫木袋制，它都有名称。它这个就是倒茶用，把烘好的茶饼放进去，在里面把它倒吹。你看这个石磨，宋代叫石转玉，它这个就是磨茶粉用的。
0: 这个脸呢，就让我想起斗茶歌：黄金脸胖玉成灰，碧玉瓯中翠绦绮。那它这个的场景呢，就是第一句，黄金脸胖
1: 绿成灰啊、哦，对对对对对，很形象。所以我们这个抹出来的这个茶粉其实非常的细腻，
0: 非常细腻，而且等一下还要通过螺筛。
2: 像这个是茶筛，宋代这个是叫螺梳蜜，也是有这个名称的，这是筛茶用的。这是我们现在是叫茶筅，宋代的时候这个叫竹复蒜。它用竹子做的，我们点茶的时候要把它这个茶粉经过沸水冲点，把它击打成茶末，这个茶筅非常关键。
0: 他们两位现在开始这个点茶了，也相当于是斗茶了，简单的一种斗茶方式。
2: 茶粉，
3: 张老师所说的斗茶又叫名盏，源于唐代，兴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比赛，也是宋朝最流行的一种文雅游戏，
4: 还真的是风雅呢。
3: 点茶时先煎水，而后将研细的茶末放入茶盏，分多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盏内出现细腻且洁白如雪的汤花。若多人斗茶，盏内泛起的汤花能够较长时间凝住，且汤花更加细腻洁白者则为优胜。所以见盏较深的颜色在点茶的活动中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茶为盏之魂，盏为茶之骨，茶与盏相伴相随，相互映衬。点茶斗茶时，茶汤的颜色、味道和形态都因此发生着奇妙变化，这才有了范仲淹笔下斗茶未西青提壶，斗茶香西博览纸的传世佳句。
5: 哇，真的是意犹未尽的一次旅行啊，不仅要感谢外景领队还有张红老师的分享，更要感谢我团友们的分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的文化。下次旅行的目的地又会是哪儿呢？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钝感力》。作家渡边淳一在本书中写道，不需要对日常生活太过敏感，要保持一些钝感力。对生活保持钝感力，不是要你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是让你培养一种淡然处事的心态，拥有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知，同时还能对他人的嘲讽与批评完全屏蔽。它是对自我深入了解的一种方式，不为生活的琐事烦恼，而是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上，不沉溺于过去，也不担忧未来。与其过分地在意他人对你的评价，整天活在别人的嘴上，倒不如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所有的评价，成为一个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人，去感知那份钝，给自己留下一片宁静。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4: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3: 刚钓的鱼，个个活。
4: 哪儿钓的呀？
3: 护城河呀。
5: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3: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4: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5: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6: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糖尿病呢，是临床上颇为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那主要表现就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眼部病变啊，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如果控制不好，有可能就会导致失明。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糖尿病眼病。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赵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健康一百岁的节目。
7: 本期嘉宾赵新兰，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主任，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分会老年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老年内分泌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代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省厅级课题4项，获得湖南医学科技进步奖2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10多项，发表 SCI 等专业论文10余篇。
9: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啊，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并发症，而糖尿病眼病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我们首先呢，在一开始首先请我们赵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它是如何发生的，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啊，糖尿病的话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现在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已经有在我们国家的调查的话，大概就是达到了10%多。
9: 嗯，
10: 那也就是说，我们周围中间可能9到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患

0: 尿病。
1: 嗯。
0: 那么在糖尿病的，我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啊，看到，尤其是我在临床接诊来看病人来看的话，以前呢，我们讲糖尿病都是属于老年病，但目前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中年为主，甚至我们年轻的，我们接诊最年轻的这种二型糖尿病患者都不到10岁。
1: 哦，这么小。
0: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那么在糖尿病中间，最常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当然一型糖尿病也有增加的一些趋势，尤其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这种一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但是主要的话呢，还是二型糖尿病。那么二型糖尿病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血糖的增高，它是长期影响我们身体的，尤其是血管微血管、大血管以及我们的这种神经，全身都受影响。那么在我们全身的器官来说，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眼底都是这种以血管为主的器官，那么它的影响就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讨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大家在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个近视远视以及老花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小学初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近视的患生也多。那么老年人的视力，就是也有很多出现一些白内障大家以前都认为是这种年龄增长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现在随着这种糖尿病人群的增多，有一些眼睛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出现了这种视力问题的话，可能不仅仅考虑是年龄相关，我们可能也会要去考虑一下是否是疾病相关。
1: 其实
0: 那么，
1: 很多老年朋友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
0: 对，
1: 一方面是我们人体的自然衰老，对吧？很多人说，哎，我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是正常的。还有朋友说，哎，我这就是老花眼，每个人到了年纪以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糖尿病眼病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就发生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信号啊，特别的表现。赵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眼病啊，它一般的情况下，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它一般会有哪些症状？
0: 好的，就是讲的有一些像糖尿病来看病的病人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糖尿病的这种典型的我们讲的这种口干、多饮、多尿这一些症状来看，有的就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来看的病，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最常见的呢，很多就发现我的视力下降了他往往可能先去看的眼科验的视力，然后呢，眼科医生通过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看我们的这个眼底的检查，发现了他这个视网膜病变这个眼睛的病变不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近视或者是老花，而是由这种糖尿病，长期侵害了我们眼底的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这种并发症。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力的改变，视力的下降比如说事物的模糊看不清楚有的就是说，总觉得眼睛前面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看不清，
1: 朦朦胧胧的，
0: 朦朦胧胧的，有的还有看到这种我们医学上讲的这种飞蚊症，就老觉得眼睛前面有一种有黑点有黑影在这里飘忽这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飞蚊症，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现我怎么看东西看到这个总觉得有个地方有个缺口就怎么看到有东西有缺口
1: 就视野缺损，
0: 是有缺损，那觉得眼睛看的好像没以前那么眼观四路可能观不到四路了
1: 没那么完整了，
0: 对，就可能就是没有这种眼观四路就没那么敏锐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看到我可能看的东西一个变两个了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这种忽视就是这一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当然，在很早期，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本人可能感觉不到什么症状，但是的话呢，他的眼底视网膜已经在恰恰的受到损伤了，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是一个从没有症状到有症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像我们糖尿病协会推荐的

0: 一旦你诊断了二型糖尿病，那我们建议立马就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眼睛的这个相关的检查，眼底的筛查。
1: 嗯，您说的这个立马是一旦确诊了二型糖尿病，就要去
0: 对，
1: 做一下眼睛的检查。
0: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看到，哎，很多人他可能是因为体重下降，
1: 嗯。
0: 或者是体力下降，或者是做体检，哎，发现了血糖增高，来看我们，糖尿病科。那我们看了以后，可能会建议你啊，你这个是第一次发现了糖尿病，那我们建议你去眼科看一下，做一个眼底检查。
1: 嗯，
0: 当然，很多人有些病人不太了解，哎，都说我只是来看血糖，你为什么要去看眼睛啊？所以今天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看了你的第一个医生啊，他给你诊断了糖尿病，他建议你去看一下眼底检查，那么这个医生呢，其实是非常的负责任，哎，也是非常专业的。
1: 嗯，嗯。
0: 因为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帮你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相关的并发症，而且是我们后面可能再会讲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比较恼火的这种并发症啊，一大早就给你找出来有没有，没有当然更好，我们就可以预防。如果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针对性的去治疗，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是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你的血糖控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它息息相关的，它会一步一步的进展啊。我们所以的话呢，越是早期发现，那我们治疗效果也越好，
1: 嗯，你看
0: 医
1: 我们
0: 疗的
1: 后台，
0: 成本也越好。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跟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最近呢就是血糖总是在8.7左右，然后呢看东西感觉眼前有黑点或者是深色的线，想问一下，他这个是糖尿病眼病吗？啊，有黑点和线了，这个怎么办？
0: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糖友问得非常及时啊。那你这个眼睛血糖8.几空腹的话，确实属于一个控制不佳的水平。那我们糖尿病的控制标准，比如说我们这种成人二型糖尿病，普通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最好的标准呢，在我们中国目前推荐的话是4.4到6.1，至少你也要控制到7.0以下。那么超过了8的话，就属于控制的比较差的。那么这种长期血糖控制差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出现了这种黑点或者看到病人有一根黑
1: 线
0: 线，是吧？那已经就是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 哦，已
0: 这
1: 经
0: 是
1: 出现症
0: 对，
1: 状了。
0: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那么的话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期？可能我们还要去通过做眼底造影、眼底照相啊，先可以做个眼底照相。像眼底照相的话，非常方便，也不需要扩瞳，那么费用也不高，几十块钱就可以把你的眼底拍个照片啊，拍个照片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处于哪一期，有没有这种血管瘤生成，有没有这种渗出，有没有这种微血管的生成啊，血管的，如果在这个糖尿病的分期呢，我们一般分这个真知期和非真知期，那么非真知期呢，是属于一个早期，还是比较好治一些。那么，如果到了增殖期的话，可能就需要眼科的专门的这种治疗，那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哈。所以，这位糖友提问的话呢，建议你的话，第一个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除了血糖之外，你还要去检查你的血脂、血压这一些，这些都是加重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把这些危险因素，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外呢，还是一定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看看眼底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如果已经有这种微血管的病变，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如果它进展得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这种专科的治疗，可能还需要专科的治疗。那么早期治疗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的。目前的致盲的疾病呢，主要的疾病现在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的话，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还是不要大意啊，还是好好的去专科，就是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试验来抓，要把它控好。
1: 其实张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确诊了糖尿病，我们第一件事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眼底啊，给眼睛去检查一下，去眼科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医生对您的一种对患者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医生或者说内分泌科的医生跟你说，哎，你这个已经是二型糖尿病了，赶快去查一查眼底，去看一看你的眼睛还是不是正常，其实呢，并不是让您多交费啊，而是为了您的健康。

0: 为了您自己本身的这个并发症着想。那么我们在这个糖尿病朋友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还有哪些关于糖尿病的疑问啊，或者说您本身是一个糖尿病老患者了，然后很多年了啊，自己的血糖的控制的不稳定该怎么办？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可以和我们的赵教授来沟通一下，0731-8468-1028，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我持续的血糖波动大和这个持续的血糖偏高，哪一种情况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就都是血糖高啊，有的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一个高位，有些可能就是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到底哪一种情况会更危险？
10: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啊。首先的话呢，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对我们糖尿病，对我们这个视网膜都不利的。那么持续高血糖和波动非得要比这个高下的话呢，就是波动大可能影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涨潮退潮啊，涨水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水岸就是它不断的一波一波的这个水波冲击，对这个岸的影响，还是你持续高位这个水位对这个低岸的影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持续的一波一波的进攻，可能我们的低岸更加容易被损坏。但是就是这两种 都是不好的，相对来说就非得要选一个哪个更恶的话，那么那个波动就是这个潮起潮落

0: 口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呢，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波动更大一些，那个持续血糖高的糖也不会觉得，哎，那我就保持持续血糖高好了，我持续血糖高还好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不太好的。
1: 嗯
0: 嗯，持续血糖高除了对你的眼睛啊，还其实对你全身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些有血管的地方都是有影响的，对我们的大血管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尽量的话，我们还是把血糖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
1: 嗯，这个很重要，就是血糖的平稳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啊，特别是很多朋友的胃口变好了，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自己吃的比以前多一些了。那么这段时间，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可以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有没有升高啊。然后包括之前啊，我们张教授跟大家讲到，除了监测我们的血糖之外，你要看看您的血压，看看您的血脂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变化。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数据啊，2022年的数据显示呢，糖尿病人群当中啊，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啊为22.4%。那就这就意味着每5位糖尿病患者当中啊，就可能会有1位啊罹患这种糖网的患者，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张叔，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发病进程一般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如何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呢？
0: 非常好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的任何的一种并发症，它都不是这种慢性并发症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造成的。
1: 嗯，
0: 它是长年累月的累积下来的。当我们讲糖尿病也有急性并发症，就像那种血糖特别高，或者你碰到了感染啊，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应急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急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酮症酸中毒啊、酮症这样的情况。那么大部分的话呢，它还是这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难以，就是比较难以难以就是去发现，就是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话，你不是有意识的去体会，或者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发现不了。就像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来说，它我们现在分期也是从0期到6期啊。零期就是说你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并发症，眼底啊这个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1期的话呢，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然后出现这种硬性的渗出。出现这种再往后发展的话，就是到了4、5、6期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室血管。那么可能可以会损伤你的眼底啊，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斑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铅啊，这种纤维化导致你的视网膜脱离，这后面导致失明啊。所以它都是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展的。那么0到3期可能有的病人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种，当你的这个微血管瘤比较少，或者是出血点比较小啊，在这个3期之前我们还可以数出来你多个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
1: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被患者忽视掉？
0: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做一个眼科的检查。此后的话呢，每年就是你在之前检查都是很好的话，那你每年也应该去做一次筛查啊，自己也去看一下。就像我们每年检查视力一样的，除了检查视力以外呢，你还是可能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那么这个的话可以，如果说在前3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一些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改善这个眼底的，补充一些这种微量元素啊，一些维生素啊，通过这一些来，还有一些中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口服的这些药物呢，就可以预防它进一步的进展，让它维持的比较好。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看东西我们看的就是很模糊了，或者就是出现了复视啊，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啊，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这眼睛不能观四路了，就是有一片都看不见了，或者出现了这种空白啊，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就进展到了4、5、6期，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比较严重了。那我们可能除了我们内科的这些常

0: 我的药物治疗以外呢，可能还需要我们专科、眼科的一些，这个眼底的治疗，专门的这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眼底注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打激光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么就这样的治疗。那么这种治疗的话，其实到了后期的治疗的效果的话，有的是不是特别好。我曾经就是有一个阿姨啊，我是趁她50多岁就在我们那里看。当初他一来的时候，他的眼视网膜就已经到了3期的病变，但是那个阿姨的话，她的食欲比较好，然后也是个美食家，也很爱美。那么的话，血糖一直，尽管我们一直都就是建议她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她可能就是这种，达不到这种前面跟她讲的这种血糖的要求，所以后面一步一步的开始，她还戴眼镜，到最后面她只能戴墨镜了啊。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很痛心的，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时髦的一个阿姨。
1: 其
0: 后
1: 实
0: 面，
1: 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糖
0: 对，
1: 尿病的前期啊，就是有些细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觉得，哎，这个症状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我也没有特别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就先观察一下吧。然后有的时候一等啊，等上1个月、2个月，有的甚至是等上1年、2年，好，后来就进展了，进展了之后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对吧？很多朋友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呢，就是叫黄斑视网膜的变性，对吧？它这种变性跟我们讲到的这种致盲，它到底有多远？
0: 这个的话，也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以后你自己的关心的程度啊，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上面上的认知。其实很多的这种糖尿病的慢性的并发症啊，其实跟很多个人的这种认知水平，你对这个病的关心程度，你配合就是这个依存性我们讲的，你跟医生的配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可能配合得好，自己也很注意啊，那么他的话可能能够保存，一次可以维持，那么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可能也就几个月啊，甚至几个月啊，也有可能就是半年啊，一年啊，也可能发展得比较重的，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病变，你自己还不去很好的去保护它。还是，照样吃啊，照样喝啊，照样的这个用眼过度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么你的进展可能就会快很多啊。
1: 其实血糖这个稳定对我们的糖友来说很重要啊，不管是
0: 对，
1: 在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我们都
0: 对，
1: 要做好血糖的监测，让它
0: 对，
1: 尽可能平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啊。
0: 对。
1: 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只是其中当中非常小的一块儿，但是这个眼病呢，其实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它严重的话，它也可能会导致您失明，会导致您致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糖友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糖尿病眼病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我们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的血糖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会有波动，然后感觉夏天好一点，他想请问一下赵教授，他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的使用剂量，或者说是否要更换药物啊？这个血糖波动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您的临床当中常见吗？
17: 很常见啊。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大自然是，我们对人类适应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哈。比如说你们看到动物世界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动物要冬眠啊，有的动物因为长膘。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季节它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我们根据外界的这个环境的温度， 我们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也是在下。

0: 下降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人体能量的一个储存的一个保护。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体内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调节，来保持我们的血糖在一个正常的范围。而我们糖友的话，由于他的胰岛功能受损，所以他不能够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代谢来他的胰岛也同步的来改变，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相对同样的夏天吃同样的食物和冬天吃同样的食物，那么他冬天的血糖比夏天相对会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呢，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体重超标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把饮食可以减少一点，或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同步就是把我们吃进的热量来通过我们这个运动来消耗，然后达到我们跟夏天一样同样的一个理想的比较好的理想的血糖水平。那么如果有一些糖友的话，他活动也不太方便啊，他不能够通过整个增加运动来消耗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药物的剂量，比如说我们比春夏天可能这个药物的剂量会稍微增加一点，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血糖调到比较好的范围。那么对于这个本身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量的是通过减少热量的摄入或者是通过运动来降低我们这个血糖。其次的话，如果实在是这两样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再来通过调整药物。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季节啊，我们要想这个预防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延缓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我们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一个根本的一个条件。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的问题啊，其实开始之前我们讲到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共同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因素它可能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或者是加重，就是哪些因素它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0: 非常好，因为这个顾名思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肯定首先的一个条件肯定是，糖尿病啊。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要除了这个血糖之外，那么这个血糖是所有的危险因素中间控制的重中之重，那我们就把血糖控制在理想的范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理想范围，目前推荐的话，空腹血糖呢大概是4.4到6.1，餐后血糖呢4.4到8，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当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扩大一点啊，对于老年人可能80岁以上的呢，我们就讲8-9不离10，就是你空腹血糖可能就是个8左右啊，餐后血糖的话可以达到10左右，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了对视网膜病变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血糖的控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因为血糖血脂这种都是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很大这个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呢都是一些微血管，如果说你血糖血脂这一些因素引起我们的血管壁发生这个通透性发生改变啊，它渗出就会增多，就出现我们讲的这个渗出啊，以及后面的出现出血啊这一些。那么血脂也是我们要控制好的，血脂控制的标准呢，主要的话我们大家平常也做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来问，哎，我这个是哪个是血脂啊？我们血脂常规都有5项，就是我们的，告诉大家看一下化验单，就是有胆固醇，有高油三酯，有高密度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作为我们的控制的一个标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脂蛋白啊，它越高越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控制在1.8以下是最好的哈，1.8毫摩尔每升。而我们的化验单上往往的话，它可能就是在3点几啊，甚至都是它没有标箭头的。所以是根据不同的危险的人群，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要求不同的。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已经有视网膜病变的糖友来说的话，低密度脂蛋白最好要控制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然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话，其实同样的高血压它也是一个慢性的对血管有损伤的这个一个病。那么高血压也是损伤眼底，损伤我们的心脏啊，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需要把血压也控制好， 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0。

0: 80毫米汞柱以下，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基础的，我们常规讲的这个三高的达标。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血磷，往往这种糖尿病又有血脂高的呢，它的血粘度也是比较大的，血磷也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尽量的一个平常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一些药物，把这个血粘给加下来。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卫生啊，手机啊、电视啊这种，就是看电脑啊这种屏幕的时间不宜过长，然后这种太阳光，比如说这种强光刺射、照射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保护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啊，希望大家对照，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做好。
1: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些三高的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警惕和注意，要控制好指标，不仅仅是我们血糖的指标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啊，我们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之后呢，其实也有朋友问到，他说还有糖尿病青光眼，糖尿病青光眼跟我们讲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它在眼睛上的表现形式会一样吗？
0: 应该不一样啊。青光眼的话呢，它主要表现大家可能平常感觉的应该就是它的眼压比较高，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痛啊，出现眼睛痛，
1: 会发胀
0: 啊，发胀痛，甚至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痛，或者是这个眼睛这一侧的这个鼻根还会痛，还可能引起你呕心呕吐啊，所以这个青光眼主要损害的是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个损害，视野的一个损害。青光眼跟糖尿病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它有青光眼的人他不一定有糖尿病啊，有糖尿病也不一定就完全有青光眼，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有青光眼又不慎有糖尿病的话，它可能的这个进展啊就会加快一些，比单纯的青光眼，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引起，这个两个还是有不同的。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我现在的检查是属于糖尿病的这个四期了，就是糖尿病眼病的四期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去进行治疗吗？
0: 那肯定有啊，这个时候就更应该积极的治疗。四期的话至少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治疗的办法的，除了前面讲的我们这些内科的基础治疗以外，那么眼科它现在也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有一些抗血，有一些这种注射到眼底眼球后面的这些药物啊，抗血管内皮增生的，还有一些激光治疗啊，还是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四期的话是一个需要非常积极的去治疗的一个阶段，真的达到五期六期的话治疗效果就很差。
1: 其实不管是属于糖尿病眼病哪一期，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四期甚至是五期六期，其实都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去积极的治疗一下。因为糖尿病眼病呢到最后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它是会失明的。
0: 对
1: 啊，因为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眼睛如果看不见了，或者说看不清了，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对我们患者本人来说，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得见，哪怕你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医生，能采取的措施，能治疗的办法，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看看还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到您。当然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季节啊，一定会去密切关注自己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做好自己血糖的监测啊，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啊，如果您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其实这个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跟我们后台提问呢，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啊，因为很多朋友发现糖尿病的青光眼啊，一查出来可能就是晚期，甚至是不可逆的。赵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糖友来说，我们要一般如何早筛查，或者说早发现才能发现这个糖尿病青光眼的问题呢？
11: 糖尿病青光眼和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青光眼的话，主要表现的话，可能在眼压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啊。如果出现眼压增高的话，就会出现前面讲到的这个眼胀，眼痛。那青光眼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还有先天性的所以的话，它有些青光眼它是先天性的话，比如说先天性的青光眼，它跟糖尿病是没什么关系的啊。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的话，糖尿病其实很多是跟青光眼合并的是合并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就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所以我们讲糖尿病青光眼，就是可能糖尿病又有视网膜病变，又同步又合并了青光眼那么对眼睛来说就是雪上加霜这种它的相对来说的话，它就更严重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处理一些。
10: 我们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顾虑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一方面担心长期使用降糖药呢会产生这种耐药性啊，还有些朋友呢会担心就是一体多病的联合用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降糖药我们需要定期的更换和调整吗？
1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的糖友们特别关心的。因为我在临床最大的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有副作用没有。其实像我们的古话说的话，是药三分毒。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的话，其实医生会根据你做的一些检查，根据你的肝肾功能以及你的胰岛功能这些情况，我们专科的医生的话会给你制定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选择，你个体化的这个降糖的药物。现在降糖药物非常多除了口服的还有我们这个注射的所以哪一种药物最适合你都是一个需要去评估的。那么药物的话呢，它肯定有一些的话它是有副作用的。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主要的是看这个药物对你的正作用是多少，可能潜在的副作用是多少。那么如果

你本身肝肾功能就很不好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就会选择对你肝肾没有什么影响的一些药物。像很多的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其实这种新的这种降糖药物它对肝肾是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它可能对你的胃肠道有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

0: 有一些药物的话，现在降糖药，国家已经把这个药物给的价格很亲民，大家其实都吃得起。那我们选择药物的话，可能会根据你个人的整个你病情的特点选择适合你的药物。那么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在给你药物的时候也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就一个你自己注意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门诊药水反复诊啊。我们比如说吃了3、4个月的药，那我们就可能要会。哎，抽个血查一查你的肝肾功能啊，查一查这个相关的指标。如果说这个指标都好，对你没什么影响，血糖也控制得很好，那么你这个方案就可以持续吃下去。如果你吃了以后呢，你确实也反映我的胃肠道也不舒服啊，我的体重也降得很快呀，然后我们检查确实你肝脏也有什么也有影响，那我们就会考虑给你更改药物。所以这个药物的话呢，现在糖尿病虽然都是一个血糖高，但是治疗起来确实千个人有千种方案啊，对我们强调都是个体化的综合性的治疗，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医生的价值所在，就是给大家选择适合你的药物，而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到药店去买一些降糖药物吃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问题啊，利用最后点时间，我们快速回答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眼病啊，糖尿病眼病什么时候才需要做手术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想吃药啊，不想做手术，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考虑手术呢？
0: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眼底病变达到了5期、6期的话，可能这个时候4期以上啊，可能就需要做眼科的这种治疗了。如果到了那种切囊很厉害的，快要失明了，那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治疗。那这个单纯的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
1: 好，张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找到您？
0: 我的门诊是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我星期一呢是全天的糖尿病门诊，星期三呢是全天的内分泌门诊，星期四上午是知名专家的门诊。
1: 就是
0: 大
1: 一
0: 家，
1: 三四。
0: 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我，就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可以预约挂号的。
1: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讲到了糖尿病的眼病的相关话题，也希望对我们糖友呢，生活包括用药有一些指导和帮助。那大家想要请教张教授的话呢，你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一、周三和周四啊，在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官方微信号上面来挂号啊，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再见，谢谢大家。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看报，看报！
8: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7: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8: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7: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9: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0: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

0: 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州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0: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钝感力》。作家渡边淳一在本书中写道，不需要对日常生活太过敏感，要保持一些钝感力。对生活保持钝感力，不是要你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是让你培养一种淡然处事的心态，拥有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知，同时还能对他人的嘲讽与批评完全屏蔽。它是对自我深入了解的一种方式，不为生活的琐事烦恼，而是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上，不沉溺于过去，也不担忧未来。与其过分地在意他人对你的评价，整天活在别人的嘴上，倒不如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所有的评价，成为一个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人，去感知那份钝，给自己留下一片宁静。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欢迎到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刘洋律师，欢迎您。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朋友来请教我们律师的问题啊。这位芝芝奶盖他说，你好律师，我想要买一套房子，已经交了1万的定金，现在房东后悔不想卖了，但是我还想买，我可以起诉房东继续来履行合同，强制过户吗？哎，这个还是挺少见的，我们来请教刘律。
5: 这个要看他们双方之间所签的合同，就这个商品房买卖啊，签的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如果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只签了一个定金合同，或者说是一个认购合同，那么这个芝芝奶盖啊，他可以主张的就是1万定金的双倍返还的问题。
4: 1万定金的双倍返还，哎，我想知道是不是现在芝芝奶盖他就是不想要这个双倍的定金，我就是要买这个房子，可以在签过合同的基础之下，然后房东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来强买强卖吗？这个强买强卖还要打个引号啊。
5: 这个如果是签的是一个认购合同，没有签正式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话，是不行的。
4: 是不行的，
5: 是不行的。对，只有双方达成了明确的这个商品房买卖的书面协议，约定了这个买卖相关的权利义务，包括这个具体房款的交付以及房屋的交付等等，这是明确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约定清楚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去他称的这个强制过户的这么一个要求。
4: 细节也跟你分享了哈，如果你那边哎，我同意两倍返还也是一个选项哈，好房子哪里没有呢，对吧？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胡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4: 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律师？
6: 就是楼上开发商装修的房子嘛，然后漏水超生了，

0: 漏水严重吗？
1: 三个房间，客厅、厨房都有渗水。
0: 现在如果是说你的地板、家具各种东西，如果要恢复原状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1: 嗯，当时应该在去年八月份嘛，装修公司搞了一下初步的，但是我不满意。
0: 他帮你先直接做了一下。
1: 现在我估计预算了一下，应该差不多要10000块钱。
0: 10000块钱。
1: 对。
0: 嗯，我想知道您这个是属于开发商装修楼上的房子。
1: 是的，精装房。
0: 哦，精装房。那你楼下你已经收房了？
1: 我已经早就已经收房了，对。
0: 哎，怎么会同样一栋楼里面上下还区别这么大呢？
1: 有的是自装的，有的是精装的。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明白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请教刘律师，这个10000多的这个赔偿该找谁呢？找开发商，找楼上的邻居，还是总不可能我自己承担吧，对吧？
2: 这个就要进一步去了解清楚，他的这个是开发商，是这个你楼上的这个房屋买受人呢，是向这个开发商签订的买卖精装房的合同，还是说，还是说通过这个开发商委托了外面的装修公司来实际进行施工，所以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1: 楼上的业主根本就不知道。
0: 刚刚我们刘律问您的是，他装修的这个人、这个公司，他是开发商本商，还是开发商找了一家公司来操作装修？
1: 应该是开发商自己找的装修公司。
0: 啊，委托了第三方，对吧？
1: 对对对。
2: 我再问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他是。你们是买的是这个楼盘里面是既可以买毛坯房又可以买这个精装房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你楼上的这个业主就是买的是精装房。
1: 对对对对。
2: 开发商要向他交付这个装修过的房子，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2: 哦，那这个承担的这个责任的主体是开发商。当然了，如果是有别的这个施工单位参与进来的话，可以要求他和开发商一起来共同承担您的这个赔偿的责任。
0: 也就是说首先是目标确定了，谁该赔你，是开发商来赔你漏水漏了10000多块钱损失的这个房子。那我也帮着我们胡先生在请教刘律，那这个流程咱们该怎么走呢？
2: 你这个事情在物业那边处理过没有？
1: 物业早两天给我发了信息，应该是你们打了电话还是怎么，他也给我了一个回复，要我把这些诉求啊东西都发给他，用文字的方式。
0: 把你的这个赔偿诉求发给物业，然后物业的回复是什么呢？
1: 现在没任何回复。
0: 他要这个是因为他想要承担，还是说他想了解你索赔的整个的数额？
1: 具体不知道，他就编发了一些文字发给我了。我给你读一下了。
2: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在物业在调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那个分两个方面去走。第一个，你要先通过这个会议纪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书面的形式，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下来。就是你讲的，你的这个房子因为楼上开发商的这个装修的问题了，把你的房给你的房子造成了损失。具体的损失有哪一些？你漏了哪些水？哪几个地方渗了水？哪几个地方有哪些家具啊，或者有哪些物品损坏了？你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起来。
0: 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咱们要固定，对不对？
2: 对，你自己说赔偿具体的金额可以慢慢去沟通。你首要的是把这个事实和因果关系的问题先固定下来。
0: 就是我这个地板，我这个家具是因为你漏水泡了，我要把这个因果的链条固定下来，所以你那个拍照啊、痕迹啊先保存。然后第二步呢？
2: 对，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这个市区啊，或者说司法所的介入之下呀，签一个三方的会议纪要或者备忘录之类的东西，先把事实锁定。赔偿金额的事情可以稍微放到后面再处理。
0: 那我也请教刘律，像他这种情况，像我们胡先生这种情况，假如说社区他可以在作证的前提之下，三方来签一个这样的东西，可以吗？
2: 可以的。
0: 胡先生又多了一个灵感，然后后面呢？
2: 后面的话，这个事实固定了之后，就可以再通过多种方式。第一个是委托这个其他的装修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厂家呀，就这个相关的损失的修复问题或者替换问题来报一个价。报一个价作为你的损失的一个依据。如果是说双方到后续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 这个问题始终

0: 没法解决，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的话，就可能需要委托这个造假鉴定的机构去进行司法鉴定，来确定您的这个最终损失的金额。
1: 嗯，
0: 如果是最终是诉讼的话，您的这个可以主张的损失，除了你现在实际面临的这个直接损失，您提的一些后续包括这个房子维修啊导致的不能居住使用的这个合理的房租损失，还是也是可以一并提出主张的。
1: 胡先生，这是您唯一一套住房，还是说你有别的房子？
2: 唯一一套。
1: 嗯，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房屋修复期间，你要出去外面租房子，那您租房的那些凭证也要留好，因为这些也是可以主张的，对吧，刘律？
0: 对。
1: 嗯，这些细节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胡先生，
2: 没有了，
1: 很清晰，对不对？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刘律刚刚给您支招的这个文字版本发群里，你在群里面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嗯，
2: 我在哪里可以看到？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进群，好吗？
2: 好的，谢谢您。
1: 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胡先生。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1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1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李先生，你好呀。
2: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们是二三年加盟的一个生鲜小店。
1: 二三年是吧？加盟了一个品牌。嗯，
2: 对，很东销热门的。
1: 不用具体的，您告诉我后来呢，您加盟了一个品牌之后呢？
2: 后来没搞很久。
1: 嗯，
2: 他是跟有限合伙搞了个营业执照，法人是我们自己。
1: 嗯，
2: 然后那边没搞很久，只搞两三个月，然后那个店主，那边加盟方那边那个老板直接猝死了。
1: 哎呦，然后呢？
2: 然后这个营业执照我们想注销就没搞了，注销一次注销不了。
1: 嗯，我搞清楚这个关系哈，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人是你的名字，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是因为你的加盟商的负责人他去世了。
2: 对，去世了。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种细节我们该怎么把握，怎么去走这个流程？您现在的目的就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对不对？
2: 啊，
1: 您现在的目的就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对不对？
2: 对，就是
1: 客户，
2: 因为那边没人搞盖章，
1: 没有人盖章，所以就没有办法走这个流程，是不是？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你那边声音比较大哈，来请教刘律。
1: 你好，我问你几个细节啊。
0: 嗯，
1: 你说你登记的是这个有限合伙企业，有哪些合伙人？有几个你知道吗？
0: 李先生，几个合伙人？
2: 合伙人他是一个公司。
0: 一个公司，
1: 还有呢？
0: 几个合伙人？
2: 公司就直接就倒闭了，没这个公司了。
1: 没有，我是问你，你在设立这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时候，这个合伙人有几个？
2: 合伙人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公司，就是两方了。
1: 就是两方，分别的这个份额占比是多少？
2: 占比是我们这边没发
1: 言。
0: 你们这边是几啊？
2: 一边一半，
0: 五比五。
1: 五，然后是在哪里设立的？
2: 受理的这个旅发自然监督管理局。
1: 你的这个现在就是说法人已经过世了，他已经盖不了章了，所以做不出注销的决议是吧？
2: 对对。
1: 那你这个可以，现在公司，你的这个合伙企业已经实质性停摆了吗？停摆多久了？停摆多久了？
2: 他有至少两年了。
0: 两年了。
2: 两三年了啊，很多，而且里面都起诉，然后说这个地方是查无此公司的，没有了都。
0: 查无此公司？
1: 你是已经
2: 找不到，没这个地址，没这个公司的吗？已经。
1: 你是已经诉讼过了吗？还是什么？
2: 有人诉讼过。
1: 你刚刚讲的诉讼是你们和他已经打过这个所谓的官司了？
0: 是你们打过了，还是别人跟他们诉讼过了？李先生，
1: 是谁打过这个官司的？是你，就是说解散这个合伙企业已经打过官司了，还是别人已经打过官司了？
2: 别人打了，我们没打。
1: 你没打了、
0: 哎呀，我都快急坏了，您这信号呀。来，请刘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吗？
1: 哦，基本他这个情况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他这个到他的这个企业已经陷入了实质性的停摆了，已经陷入了这个歇业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他也可以，这个李先生也可以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了，打去法院提一个解散之诉，就是要求法院判决解散这个企业。
0: 解散之诉。
1: 对，
0: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刘律，这个过程的时间我们还是知道有个周期的，那这个费用高不高呢？
1: 费用法院收取的，诉讼费是案件收的。
0: 嗯，我想问一下李先生，您的这个是跟企业的这个大小有关，对不对？
1: 啊？跟企业的大小没有关系，它的这个抵属这个解散之诉都是案件来收取。
0: 案件来收取，费用不会很高，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刚刚也问过刘律了，李先生，像您这样的解散之诉的这个诉讼费用本身是比较低的，也就是去雨花区，对不对？
1: 嗯，对。
0: 嗯，这个细节里面还有什么要补充和请教我们刘律的吗？
2: 就是具体是要怎么起诉，诉决要怎么弄来着
1: 呀？你到雨花区法院，到去法院提起一个强制解散的一个诉讼，你提的诉讼请求就是解散这个合伙企业。
0: 嗯，那中间要带哪些证据呢？您可以简单的来跟他罗列一下吗？
1: 主要是要带这个
0: 营业执照，肯定是要带的。
1: 营业执照就是在工商登记内档的那套东西了，你包括这个合伙的章程啊，你合伙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再要着重的准备公司停摆歇业的这么一些证据。
0: 哦，这些证据你是有的吧，李先生？李先生，这些证据你是有的吧？
2: 证据是公司营业执照，我们有啊。
0: 嗯，好的，如果您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听一听我们刘律的介绍哈。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方法，就是在我们的群里玩一些，我们给你一个文字版本，我觉得您好像现在可能在干些什么别的，不够专注，到时候您看看这个文字来咀嚼一下，再吸收吸收好不好，李先生？嗯，好，那个刘律，您看看有什么给李先生的忠告或者是建议吗？细节上面
1: 就要花一点时间精力把这个他所称的这个停摆呀、歇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他的这个合伙企业的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证据梳理好。
0: 嗯，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甘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一个事情，然后看能不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0: 啊。您说。
3: 就是我一位朋友嘛，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 然后是三个车，他的车是无责，有一个主责的是，有一个主责，一个次责吧。然后现在一直都没有得到答复，就是说也没有人赔钱给他，反正这件事没有人管。
0: 当时有没有给出责任的判定书呢？交警
3: 有责任，他只是有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他没有说那个什么百分之几十的那个比例啊，什么都没有出示过来。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你朋友是完全无责。
3: 对。
0: 但他在整个事故里面受到的损害是多少钱呢？
3: 他这个车就是报废了，就是没用了。如果说是去那个 4S 店去维修的话，可能就是要花到2到3万块钱全把它修好。如果是他的整值，这个车其实是很旧的嘛，可能就只有1万多块钱。整价值只有这么多钱。
0: 那这个赔偿到底是算哪一头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刘律，那这个赔偿是按修复来算还是按报废来算呢？您看看。
1: 一般。就是这个维修还是要考虑它的一个，我们通俗讲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维修费用高于这个报废的这个费用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法律层面还是可能会考虑按这个报废来处理。
0: 也就是说按照不到2万来处理啊。现在到目前为止，那两个不管是主责还是次责，都一毛钱都没有赔过，是不是？
3: 对，是的。
0: 他们都买了。
3: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说不是维修的话，他这个车就需要去定损，对不对？定损的话就需要这个费用，这个费用是要靠这个车主自己来出吗？还是
0: 来我们来请教刘律。
1: 这个定损的费用是先行垫付，后面再去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鉴定的费用。作为自己的损失了，
0: 哎呀，
1: 一并和这个车辆的损失可以一并来主张。
0: 那这么讲的话，其实这个中间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我是车主，那如果我说我的车修要3万，然后我报废1万多，不到2万，如果我报废了，对方又说那我修可能只要3000呢，他如果这样反复的话，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啊？
1: 拿到去这个 4S 店或者是具备资质的这个修理机构出具一个修理费清单。
0: 修理费清单，
1: 对，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修理机构报一个价嘛。修好要多少钱？
0: 那我们这个机构的话，要怎么样来保证公正呢？还是说我们多找2家就行了？
1: 最好的话是有找一个2到3家。
0: 2到3家，甘女士，这个是建议啊。也就是说
3: 2到3家，都要去做还是？
1: 都比一下嘛。
0: 让他们来看看这个车子，
1: 对，
0: 修的话，修成什么样子？然后大概要花多少钱，给一个清单给你们。好，这是方法一。然后后续还能怎么做呢？我们继续请教刘律。
1: 后续的话，他们后面两辆责任车辆是有交强险的，他那个2000块钱都没有赔吗？就强制险无责的那个2000块钱
3: 没有，没有启动这个程序，就都不管了。
1: 你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应该有他的保险公司的这个保单号，这些你也可以
3: 他保单号也就2000吧，
1: 对，
3: 就2000就还赔不到那个数字嘛，然后就是都也不管了，他去找他也没有什么用。
0: 他不管了，是对方的两家保险公司的人都不管，还是说两个车主他都不管？
3: 车主他也有回避啊，你打电话给他，他也有回避，或者是他来了，他也不配合。
0: 哎呦，这个玛莎扯的，确实时间又比较久了。
1: 对，
3: 是，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因为这我就觉得他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了，然后我就来帮他一下嘛，他也在问我。
1: 我建议你分2步走，第一个这个交强险的问题，他2辆。责任车辆他们都投保了交强险的话，
0: 都是没有买商业险，对不对？我确定一下。
3: 对，是
1: 这个4000块钱的损，这个损失赔偿是可以先拿的嘛？你就直接拿着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你联系他的保险公司，要他把这个2000块钱先赔掉啊。
3: 可以这样子啊，
0: 4000块钱先拿到手再说啊。
1: 对，剩下的你是报废走这个，你自己有车损险吗？
3: 他自己也只有交强险，
1: 也只有交强险了。那这个损失的问题到后面就肯定要通过这个诉讼去解决了。 在诉讼
3: 一定要这样吗？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钱也不是很多，而且是两个车赔，那么呢就是这个事情能够协商，或者是又有你们交通频道能够帮助一下哦，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钱又不是很多哦，还有个车是单位上面的，那然后你把这个钱一赔了以后，

0: 不就解决了吗？还去诉讼，诉讼的话还要走法律程序，然后很麻烦，为了这点钱，到最后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给。
1: 嗯，其实原因就是在于对方如果他是一个讲理的人，你都根本都不需要打这个电话，因为按道理来讲，这么久的事情了，他如果有主动的行为，他道德上面确实是做个好人的话，你的这个事情早就该了了呀，对吧？就是因为对方不配合不解决，所以我们才要动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那这个过程当中要花费时间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会建议说，保护自己的权益啊，不能躺在权利上面睡大觉，要行动起来。具体怎么行动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比方说我们去哪个地方来起诉。
2: 好，就是这个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就是这个调解是有个原则的。第一个是首先强调的是自愿，是吧？如果对方不配合调解的话，这个你像我像这个任何的单位乃至人民法院呢，都不能强制他进行调解的。这个是前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维权途径的问题。这个事故发生在哪里啊？
1: 哪个区？
0: 事故在环新路，就是环新镇。
2: 环新
0: 镇。然后处理这件事情的也是环新镇交警大队吧？
2: 这个交通事故的，如果维权了，如果是到法院去的话，他可以向这个事故发生地或者是这个被告所在地，我们一般是选择这个事故发生地啊，也就是这个环新镇长安县的法院去起诉。具体需要准备的材料呢，第一个核心的就是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责任书它里面有这个事故三方的相应的身份信息以及这个保单号。第二个，就看你当时处理这个事故的时候有没有留这个对面两辆车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呢？行驶证复印件
1: 有吗？
0: 那个应该都有的，因为他当时就报了警嘛，交警那边都有嘛。
2: 有的话，那就只需要把你这个车辆的损失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1: 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调解，我们也就是这个事情来请教刘律。实际上在你进行这个法律的流程的时候，在每一个环节里都是有可能进行调解的，对不对？
2: 对。
1: 也就是说你开始立案的这个过程里面，调解的机会就已经开始了。对方现在就是也不主动联系，然后你们联系他们都没有反响，接电话吗？还
0: 有的会接，有时候不接。就是他们前两天也是把那个主责的那个人搞过去了吧，但是交警部门他就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他没有划分百分之多少。
2: 具体的责任比例是法院来认定的。我建议你这么久拖不决的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还是
1: 尽快
2: 去。你刚刚讲的这个调解，你到法院去立案了之后，他会有这个诉前调解，是吧？立了案之后，开庭之前也会委托这个专门的调解机构或者是这种专业的调解人员来调解。你把这个权利行使起来，这个权利维护起来，比你在这里
1: 被动的
2: 等，
1: 而且说实话，
2: 效果要好一些，
1: 人的心情会很差，你知道吗？明明是你要赔给我的钱，结果我打电话给你，我还得求着你，还得看你的心情接不接我电话，越想越气，还影响一整天的心情，真的是，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早点办，早点把这个事情用你最大的这个权利推动起来，这样的话，你的朋友的心情才会好一点。他可能就是吃准了你们怕麻烦，但是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要较真一点，不然的话，你的权利都没有人理会啊，这真的是很气人的事情。
0: 是的，好呀好呀。
1: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我要吃，我饿。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4: 宝贝加油，慢慢走。
5: 妈妈，我腿疼。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

0: 微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0: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好，接下来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玉先生，你好。
4: 你好，我现在在长沙一个烈士陵园这边一个酒店，我干了12年了，干了12年，然后我就没有交社保，一直没交社保。开始的他那个厨房是承包性质的，
3: 嗯，
4: 承包性质的他酒店不肯嘛，后来一直没有就要交二马社保，他说那个保险费，哎，补给我们了，每一个月补了好多钱。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厨师长跟我们谈的那个工资，就是好的经验就好的经验。没什么什么说什么保险费，现在他们酒店，已经把那个以前那个名字都给了，法定代表人也给了，
3: 改了对吧？嗯，
4: 法定代表人都给了，名字也给了，他现在被迫我们签离职手册，然后做那个又签那个离职手册，他是以。你那个名字改了以后，说银行登记了他们以前那个，他以前那个酒店那个户口。
3: 嗯，我确认一下，于先生，实际上你是跟一家公司，然后一直签了12年，然后现在呢，这个酒店把这个法人也换了，把你们签约的对象也改了，是不是这样的？
4: 是的，是的。
3: 嗯，那您没有买这个社保这件事情，他们说另外补贴给你，有没有签过任何你认同的文件之类的呢？就比方说啊，每个月多给你打几百，然后这个社保呢，就把这个社保的钱折成现金给你了，有过这样的签字吗？
4: 没有，他就是在工资里面直接发的，但是他就是签的合同还是签了。
3: 嗯嗯，现在你的意愿是准备继续干下去呢，你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个维权的过程，然后离职呢？
4: 他现在背叛我们签了离职书，又签了现在那个离职书，但是酒店的形象还是没变，这是不变了，改了个名字，和法定人改了一个名字。
3: 嗯嗯，也就是我问您的，就是您本人的意愿是希望来维权，还是说我希望就是接下来下一步你还准备在这里工作吗？简单就是，
4: 我是这样的，嗯，老师。我是说能不能够补缴社保，我的心愿就是你把我的社保补缴以后，我就做不做无所谓了。
3: 你就是希望他补缴社保这12年的，对不对？
4: 对。
3: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刘律师来帮你指点指点哈。
5: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你在这个12年呢，你讲的工作这12年期间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啊？
4: 签了。
5: 是签了劳动合同。
4: 他是3年前5年前。
5: 哦，
4: 但是我们以前我本来是2023年签的5年的合同，到2028年到期嘛，现在那个已经没到期，就现在已经作废了，他又改成了新的合同了。
5: 好，在这12年期间，工资谁给你发的？是这个酒店给你发的，还是哪个私人的
4: 工资
5: 卡给你发的？
4: 工资那几年，开始那几年是我是14年来的，14年到这里。到2019年都是承包性质的，厨师长发的，因为我是厨房工作嘛。
5: 嗯，那你劳动合同你是和谁签的？
4: 2020年都是酒店发的。
5: 你刚讲的14年到19年是承包性质，就是你们酒店的后厨是被某一个人承包了，然后这个承包的人再给你们发工资是吧？
4: 对对对。
5: 那你讲的签的劳动合同，那你在19年之前劳动合同是和谁签的？
4: 也是跟酒店。
5: 也跟酒店。
3: 跟酒店还是跟那个承包方？
4: 跟酒店。
3: 跟酒店，也就是说你从这12年一直都是跟 A 公司。

0: 司签的合同，然后续签也是跟他签。
1: 对，
0: 然后最近被迫离职，写了一个离职同意书，然后又被迫的签了一份新的合同，是跟 B 公司，对不对？
1: 对，
2: 嗯，那你这个社保的问题，你可以向这个社保监察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是劳动，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清楚的情况下，又没有买社保，你是有权利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你补缴社保的。只不过就有一个问题，补缴社保的话。嗯，这个社保是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二个部分是劳动者承担的，就是在帮你补缴社保的时候，用人单位会出一笔钱，然后你自己也要交一笔钱。
0: 嗯，而且这两笔是
1: 那个没问题，那个没问题。
2: 嗯，对，这个是我们提示一下啊。
1: 嗯，那个是没问题的，我补缴一笔钱，没事，没问题。
2: 嗯，
1: 月工资承担3%-3.2%吧。
0: 嗯。什么公司承担32%？
1: 酒店
2: 哦，具体的这个金额比例还是以这个社保那边的数据为准。
0: 我想问一下岳先生，您今年多少岁啊？
1: 嗯，50岁了。
0: 50岁了。
1: 嗯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刘律，这个过程该怎么做，需要哪些证据，好不好？嗯，
1: 啊，请刘律师指示了。
2: 你核心你就准你的签的书面劳动合同，你劳动合同一直都在吧？自己手上有没有留存呢？
1: 那几年，2020那几年的劳动合同没有了，只有2020年的有。
0: 嗯，有纸质的或者照片的，这些都有吧？
1: 什么？
0: 纸质的还是照片的，还是都有？
1: 文字的，就是那纸片的。
0: 嗯 嗯。
2: 纸质的，就是这种打印出来的纸质的这种
0: 合同。
1: 对对对。
0: 嗯嗯。
2: 有的啊。
0: 啊，都是有合同的。
2: 那你2014到2019年之前的合同呢？是签了你自己没有保管好，还是没有给你，还是什么？
1: 保，他那几年应该是没保管好，那是2019年之前的。
0: 嗯，也就是要证明这段劳动关系，对吧？
1: 啊。
2: 那这段时间2019年之前的还会有一点点麻烦，
0: 有点麻烦，
2: 可能还搜集一下你在这个酒店里面上班的一些其他的证据。
0: 嗯。
2: 你比如说微信啊，或者你上班打卡呀。或者是说同事啊，帮你这个出具证人证言呢、啊，等等方面来证明
0: 人证物证。
2: 嗯，你2019年之前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上班，建立的劳动关系。不然的话，你在既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然后社保又没买，然后工资呢又是这个厨房的承包人帮你发的，又不是工资，又不是这个酒店公司直接支付给你的，所以这块还会有一点点麻烦，你需要花点时间精力啊去。准备一下
0: 哦，也就是说你的工资是个人转给你的，不是公司打给你的。
1: 嗯，他以前是转个人给的，以前他是主要因为他是承包那个工资和那个人事嘛，他没有别的地方承包嘛。
0: 嗯嗯。
2: 然后在你后续，你把这些证据准备好了，就去这个社保监察部门了。应该是2020年往后的这部分社保补缴起来，应该会。相对容易一些。2019年之前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啊？这个问题还可能是
0: 有待商榷，
2: 方面会有一些不足，就可能他们会要求你去劳动，去这个劳动仲裁委先确认一下2019年之前这个时间段的你和酒店存在劳动关系。你把这个仲裁拿到了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裁决了之后了，再回到这个社保监察去再去主张2019年之前的社保补缴问题。这啊，以上就是
1: 老师，您听我说，我退一万步来说，我存了2020年，等我补上去也补6年，我也没意见。
2: 那、这个是你的这个自己，
0: 就是你要放弃部分权利，那是您的选择。
2: 对
0: 啊，对，这是你的选择，都是可以的。只是我们刘律在您的这个愿望之上给您的建议是这一些。嗯，这个流程是您可以参考的，好不好？如果有一些细节没有听清楚，没关系，晚一些我们发一些文字版本到群里，你看一看，好吧？
1: 好，有的。我们被签了那个他那个新的合同，跟那个缴税吧有没有关系呢？
2: 嗯，你的这个酒店的老板换了没有？或者管理层换了没有？
1: 没有，
2: 就还是原来的老板，还是原来那个老板是吧？
0: 他是管你的人没换，但是公司的法人、公司的名称换了。
1: 对对对，
2: 实际老板换了没有？
1: 没有。那没有，那总经理没有换。
2: 总经理没有换。
1: 就是。

0: 以前的那个法律，您可以说说一下，我们这是七月三号。
1: 好的好的，保护您的隐私哈，来，请您刘律指导一下。
2: 那你签的这个，你这个涉及的就是一个工龄的问题嘛？如果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公司的，
1: 按照您刚刚提供的这些信息，如果你有相关的证据，
2: 对，
1: 您的工龄是可以延续的。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这两段劳动关系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是一个整体的。
2: 对，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是有明确规定的，它是不是原岗，是不是原工作啊，是不是它的这个用人单位的调整，是不是这个劳动者的主观上的原因啊，是不是劳动者的个人原因，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话，应该是说这个工龄还是能够延续到下一家公司去的。
1: 嗯，玉先生，以您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是可以延续的。
0: 好，
1: 但是这个证据您要牢牢的把在手里，多找一些证据来搜集一下。然后刚刚刘律给您的这个指导文字版本发到群里面，您看一看好不好？看看缺什么就去办一办，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
10: 门。
6: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好，我们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丽亚她说，我妈妈给宝马撞了，然后交警判对方全责，第一次检查没问题，第三天肋骨处疼得不行，再去另外的医院检查发现肋骨断了两个，这个后续赔偿要得到吗？

0: 赔偿是多少，流程应该怎么走呢？辛苦您。这个等于是交警的这个事故在现场弄完之后当场没有查出来问题，过了两天肋骨去查断了。来，刘律，您给这支招吧，这估计疼得厉害呢。
1: 哦，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
0: 处理过，是不是？
1: 处理过，遇到的还比较多。一般来讲只有两天的这个时间呢，而且就是说检查的位置这个受伤的位置是一致的。中间确确实实又没有发生过别的事故或者损害的话，一般还是能够和这个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还是能够直接
0: 对应得上的，
1: 对，对应到这次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去的。
0: 但是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要快，抓紧时间？
1: 对，要立即去治疗，
0: 立即去治疗，
1: 对，然后要快，该入院的马上要住院。
0: 就是把之前遇见的这些事情跟现在你说上这个事情要有因果的联系。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律师经常教到我们的哈。啊，然后你要去走哪些途径来让对方负责呢？
1: 然后首先第一个还是这个先治疗，先治疗到这个先治好了，我们通俗一点讲了，然后就出院了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可以到本地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机构我们就是一般称的某某司法鉴定所了，去做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鉴定。鉴定的范围呢，一般是说是这个第一个伤残等级有没有，第二个是这个我们通俗讲的3期营养期，这个护理期、误工期和这个营养期分别是多少天，然后涉不涉及到后续治疗，如果有后续治疗的话大概会要花了多少费用。
0: 你看每一件事情如果掰碎来讲啊，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来教教你们指导你们，但你要把你的情况来详细的说一说哈。也谢谢刘律的指导。你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说说你遇见的情况，看请我们专业又细致的刘律来跟你细细的说一说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要遗漏什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宁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以前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我是入职了一个公司，之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公司说筹备上市，当时老板就是说我们内部去，购买这种股票，相当于就是说原始股嘛，
0: 原始股，
2: 好，后来我2020年退了，就是说已经没在公司了，没在公司之后，我们当时有20几个人，一共入了500万，我是入了330万，30万之后呢，就是说最后2025年公司在美国的马克达斯上市，上市之后现在股价已经跌跌了只有1毛钱了，当时上市是4美元，4美元开盘，所以呢，但是我反复向公司就是说咨询啊，他就是说没有这种给我们去备案，就是说他上次向了我们也是原始股，按道理来说他也备案，他只有老板一个人的名字嘛，我们都是就是说老板给我们代持的，代持签了代持协议，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现在的事情想找老板去把我30万本金退回来，他又没有，我也咨询过一些就是说相关证券的人员，他说像这种你没有去备案的话，就是说没在美国的那个证监会备案的话，他这种相当于老板私下收了你的钱，这个不形成这种就是说条件嘛，就说的这个意思。
0: 明白了，就是你几个伙伴一起投资了500万元，你希望把自己的钱用本金的形式，就是原来投多少现在退多少的形式退回来这330万，对吗？
2: 对，
0: 好，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这样去操作吗？跟对方的交涉如果不成功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1: 哦，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宁先生讲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了，我个人的意见是，他和他老板和他之间的这么一个代持的行为，我认为是无效的。
0: 代持行为是无效的。
1: 对，这你要区分一个点，如果是一般的普通的这种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代持一般会被认定为有效。但是他的这个是纳斯达克上市了，是属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他对于这个股权的持有情况啊，公司的治理情况等等啊，这个披露义务是相当严格的。在这个他这个老板没有对外披露这个宁先生他们有代持的这个情况，
0: 细节，
1: 对，没有这个细节啊，因为法律是不允许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好股权也好都是不允许代持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可退。
1: 对，
0: 可退本金
1: 可以退。
0: 嗯嗯嗯，
1: 我们认为可以退，只是他的这个退的依据和这个他所谓的

0: 刘律，如果有人找我说让我去入他的股，我的这个钱打给他个人，这个流程是对的吗？还是应该打给公司才对呢？
1: 代持股的，如果他已经是股东的话了，代持，你把这个就等于他把一部分的股权受让给了你，只不过没有办这个工商变更登记而已，所以打给他，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然后刚刚讲的这个协议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您讲的这个代持协议吗？
0: 是吗？
1: 代持协议在他的这个在宁先生的这种情况当中了，这种代持协议基于他公司是有这个上市的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在宁先生这个代持协议的效力了，我们认为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0: 哦，也就是按照你个人的情况啊，不是说普遍情况，而是你这种特殊情况，你的这个代持协议应该是可以让你把这个本金退回来的。好，那么关键一步到了，思路我们理清了，该怎么做呢？请教刘律。
1: 协商过吗？现在你的那个老板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
2: 我没跟老板协商，因为我现在离职了，我现在我又不在这个广东。所以呢，我呢给他发信息，他也没回。我但是就是原来这一帮同事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来处理。
0: 就你们那500万不知道怎么办，
2: 就是
0: 吧？
2: 就是说这有20几个人，一共500万的话，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离职了，但还有一两个在那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的专业建议啊，他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比较多，来请教您。
1: 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了。提起诉讼的这个基于这个合同无效，要求返还你们投入的这部分资金，可以建议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2: 我就是说，徐哥直接去找老板去那个协商呢？开始。
1: 协商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处理纠纷的方式之一啊。
0: 只是你现在你发消息，他还回你吗？
2: 我不回，不没回过。
0: 你要不顺便去广东再旅个游，就地重游一下，找他当面聊一聊。
2: 我觉得也只能够这样子。
0: 顺便再吃一吃清远鸡啊。
2: 是8年了，这个资金投入了8年了，现在搞得这个事情很恼火。
0: 这个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也请问一下我们的刘律，您的这个实践经验比较多啊，像宁先生这个情况，您刚才有什么小细节要请他注意一下没有？在维权的这个地方，
1: 中间封过红没有啊？
2: 没有，
1: 就是这个钱一直打过去了，就一直反正也没有任何回应。
2: 对对对，另外其实公司还给了我们一些，就是说配了一些股票，但是不要钱的，相当于就是上市之前嘛，因为我们员工都有这种什么给过什么25000的这种股票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我都算了，那个反正给的那个东西我都可以不要了，但我自己投入这块我还想拿回来。
0: 你就是想要本金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在起诉的时候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提一下一些这个资金占用利息，也可以顺道提一提。
0: 资金占用利息，您可以如果走诉讼的话再把这个提出来。其实按道理来讲是可以拥有这个选项的，对不对？那这个比例的话是按什么来？按 LPR 的。
1: 一般这种情况是 LPR。
2: 对，谢谢，辛苦你们。
0: 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刘洋。
0: 谢谢刘洋律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福康安也被自己的善举感动了，眼圈红红的，摆了摆手，去吧去吧，别再说什么了，待李氏母女退下去，才转脸对刚进来的黄福阳问，见过这里的青楼把头了，没找你什么麻烦吧？黄福阳笑着说，爷，他不敢，青楼行虽然不在三教九流，也一样是江湖饭碗，他们尊的是管仲夫子的粉堂，粉堂老大是我的把兄弟，敬还来不及敬呢，倒是从他那儿知道了蔡七的踪迹，这事儿得赶紧回爷。福康安和刘墉一听，几乎同

0: 时把身子往前探了一下，像两只突然发现了老鼠的猫，直盯盯地瞧着黄富阳。刘墉的嗓子压沉了，带着阴哑问道：蔡七在枣庄有没有下落处？黄富阳笑着答：是那个王八头闲话里套出来的，没奉两位爷指令，不敢深问。他现在就在隔壁，想请我吃酒。我说我是有主子的人，得过来请示。福康安不等他说完呢，身子往后一仰，靠着椅子背儿，一挥手，叫他过来。
1: 是，
0: 稍等。刘墉止住了黄富阳，转脸问福康安：要不要亮身份？福康安说：他是这里的坐地虎，有家有业的，给他亮明了无碍。黄富阳答应着出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板响，带着一个中年人进来。福康安一看，来人大约40岁上下，青缎开气袍，上套黑口绸团花褂，脖子上还吊着副水晶墨镜，方面阔口上留着修饰的极为精致的两绺八字髭须，一不留神呢，让人瞧着是哪个三家村的不地秀才同盟先生。只头上一顶淡绿毡帽，那是他须得戴的。摘了帽子，咧口一笑，向二人打了个双膝长跪礼：
2: 小人给二位爷道福金安。
0: 二人谁也没料到这个人竟是这种嗓音，不禁相视一笑。福康安一笑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2: 哈哈，回爷的话，小人叫揣祭仙。
0: 那个人满脸媚笑，怕听不明白，在手心里虚画了几笔，瞧了一眼刘墉说：
2: 揣呀，就是揣，揣怀里物件的那个揣。
0: 福康安听也没听说过这个姓，就看刘墉。刘墉说：
3: 这是前明靖难之意，有一等犯罪为奴人家逃亡避难，改名换姓下来的后裔。揣字有藏的意思。别的不问你，听说你知道蔡七的去向，说说看。
0: 那揣祭仙先是一愣，就看了看黄富阳，低眉顺眼地说了：
2: 小人虽说操也不雅，也是知礼守法的人。回爷的话呀，小人从来没见过蔡七。
0: 黄富阳听刘墉拉开了官腔，就也摆了谱了，昂身挺腰地说了：
3: 祭仙，识相点儿，上头是福大人、刘大人在问话，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比你那戏里的八府巡案还要大。你混江湖的人不知道黄天霸，不才就是黄天霸的第13太保，岂不闻破家县令、灭门令尹？你想仔细了。
0: 揣祭仙用惶惑的目光看看这个，盯盯那个，蠕动着嘴唇，却欲言又止。福康安见他有些不相信，啪的一声，连军机处官房信证带侍卫腰牌甩了过去。
3: 不费那些口舌，猪牛犬羊自作主张。
0: 揣祭仙打开明黄包面的官房，又看了看那面碧玺衔顶，宝蓝托底儿，四面镶金，写着满汉合璧文字，乾清门侍卫的牌子。傻子做梦似的晃了半步，双膝一软，就匍匐在地，讷讷地说了：
2: 小先生，小人也是听人闲说的，和皇爷吹牛，这种事儿，小人怎么敢招惹呀？
3: 你不敢招惹蔡妻子是吗？
2: 是，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

0: 我。
1: 所以你敢招惹我？以为我杀人眨眼吗？福康安冷冷地说着，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轻蔑。我喜欢滚汤泼老鼠，一死一窝。你不说实话，我把你枣庄大小王八一笼屉蒸熟了，问你个通同逆贼、图谋不轨的罪，九族之内鸡犬不留。福阳，你带我的腰牌去传他们县令来。黄福阳取过腰牌官房，问道：你们县令叫什么名？住哪儿？揣济仙这才信实了，面前这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八府巡案。他突然间就出了一身冷汗呢，凄凄哀哀地说了：
2: 县太令叫葛逢春，住在征税所西院。
1: 黄福阳点点头走了。刘墉干巴巴地说了：说吧。揣济仙又磕了头，这才镇静了一点，说道：
2: 这事儿端底也不详细，是群燕楼的宝婆给我送护花月钱，闲话里透出来的，说蔡莹新住了个有钱主，买房子买庄院，家里有一二百的庄丁。
1: 福康安插话问了：什么叫护花月钱？
2: 回爷的话，行院里都是女的，有时候免不了当地的痞子进去搅场子，还有打枣庄过往的官员大人们叫橘子吃花酒睡堂子，怕招惹了本地巡捕局子，闹出官监来不好听。这里有50多家明暗楼，每月初八给我送月份银子，五行打架交往斡旋都有小的出面。
1: 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厌恶的一摆手：你接着说蔡七。
2: 是。我说蔡莹离这10几里，怎么护他呀？我管不到那个地方。王宝说人家给的银子多，一份子160两呢，少不得请揣爷，不姓揣的多担待一点。爷，寻常嫖客也就10几两银子打足了。我心里犯疑惑，问他姓什么，什么来路，别是江洋大盗吧？王宝说：说给爷听，我也犯疑呢。这家财主姓吕，有钱，有钱又不买地，他也从来不到楼上来，说叫堂子，去了又不听曲儿，不叫局，每晚叫姑娘们去，10几个姑娘，他们上50-60号人，喝了酒轮着弄，弄了一波又一波，打发银子就走。有时候不够弄，连我也都叫去，真的是那样。银子给的多，姑娘们这么着接客也受不了啊。再说，
1: 刘墉听他越说越吓到，越说越顺口，斥喝了一声，捡着要紧的说。揣济仙赶紧改口：
2: 我想这是什么人家呀？先头太湖水师在这驻扎一个棚，也是这调调，不给钱，各院每晚派人去陪军官，怎么他们就专叫群燕楼？就是葛太尊教局，也不是这个做派呀。哎呦，小的又说走了，葛太尊没这事儿。问了他半天，他才悄悄说爷的疑心一点不错。我去那天晚上，几个庄丁喝醉了争女人，打起来，对骂里头露出头来，有人红脖子胀脸的说了：蔡黑七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姓吕就完了，大家现在难中，一律兄弟平等，好就好，不好老子就翻牌，叫刘统勋一锅全跪了。他没说完呢，上来几个人就地把他给按倒了，塞了一嘴的麻胡桃。我想想这事儿其实跟我不相干，对他说呀： 只管多挣他的银子，别的不打听，不多嘴。感情皇上要回銮，各处封紧，他来躲风头来了。小的就知道这么多。
1: 这么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王宝的话靠了实，必定是蔡七在此无疑。福康安沉吟了一下，问他那儿到底有多少人
2: 啊？王宝说有100多，个个都身强力壮，有的能一连弄四回。
1: 说着见刘墉的脸又沉下来，他赶紧住了口。福康安笑着说，这里真是庙小妖气大，池浅王八多，以你方才说的，过往官员本地长官个个都是烟花队里过日月，都要给你出护花月钱的了。揣吉仙不敢回话，只是提起巴掌左右开弓，啪啪的又甩了自己2巴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10: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9: 刚钓的鱼，个个活。
10: 哪儿钓的呀？
9: 护城河呀。
11: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9: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嘛，
10: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11: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5: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12: 一时间听到楼梯响，夹着黄福阳的说话声，请这边走，左手第二个门。众人就知道葛逢春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像是在外小跑的模样。帘子一动，进来一个人。刘墉打眼一看，这个人也挺年轻的，还不到30岁，长得清秀伶俐，穿着半旧驼色狐绸背心，套了件实情坎肩，连帽子也没戴。一进门，极利落地给福康安打了个签，又给刘墉打签，接着竟双膝跪下向福康安磕了3个响头，说道：奴才葛逢春给少爷请安，并请老相爷老太太万福万全，寿比南山。他这一手官场规矩绝无仅有，几个人都不禁愕然相顾。福康安听他连父母的安都请，赶忙起身虚抬了一下手。这个礼。

0: 你不敢当，大人起来，请问伐越是汉军镶黄旗下的。葛逢春又打了个气儿，起身陪笑向福康安说了：“奴才是小葛子呀，就是府后管仓库家伙事的老葛头的儿子。” 爷小时候常骑奴才身上打马进军的，有一回奴才周尼上书，我爹瞧见了用鞭子抽我，您还……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已经笑起来了，哈哈哈哈哈！我想起来了，老葛头的儿子嘛，你老子跟我阿玛打过一枝花，上过黑茶山，是有功奴才。 放你出去当了个什么掌吏，如今混出人模样来了。他笑着对刘墉说了：“这闹出一家人来了，是我的家生子奴才，一家子七八百号人，我记不得你本名了，你坐下说话。”葛逢春嬉笑着说了：“这个不敢遵命，奴才有六年没见少主子了，得站着侍候。” 这地方太杂乱了，像个鸡窝，爷是凤凰，怎么能在这儿将就啊？奴才斗胆请爷过征税所，专设接待过往官员的花厅，茶房、书房、琴房都有，还有个小花园子，嘿嘿，请我的爷和刘大人赏光。福康安也觉得这个地方太嘈杂，木板房不隔音，不是说事儿的地方。 就起身说道：“冲主，过了明路了，得在这儿耽误几天，住这儿恐怕不成，咱们去吧。”刘墉就也微笑着起身，那个揣祭仙已经看呆住了，这时候醒悟过来，紧着说了：“要不要叫几个孩子过去侍候？我挑顶尖的书玉学生，没开脸没接客的。”
1: 准叫爷们开心。福康安停步说道：“你两个留下，交代这个王八头，只要泄出去半个字儿，我泡唠了他。还有李氏，把骡子茶叶都卖了，明天来了赏他。这事儿任京子办，你办完事儿就回去。婊子们不要来，姓揣的随叫随到，明白吗？”“
0: 明白。”黄甫阳和任京子一齐躬身回答。这里三人出店，见街上店门口已经停着两辆轿车等候，福康安满意的点了点头，却让刘墉坐前面的车，自己上了第二辆。葛逢春自然也跟了上去。征税所离着刘家庆荣并不远。 只是曲里拐弯的路径很杂，得进了所里，又是胡乱扭曲一阵，才到了花厅。因为天暗灯昏，这花厅外边什么模样都模糊不清。进来才知道，是一通五间三明两案一座房子。花厅里几案桌椅都是红檀木精巧楼制。 两架山水屏风蹲在两个案间门口，墙上字画“远道国初雄次旅吴梅村，近至纪晓岚袁枚”的都有。临窗还有一座落地大字铭钟，还有各色盆景、根雕装点，也都备极精巧。刘墉一进来就惊叹：“哎呀，这么豪华的！” 比隐元长的总督衙门花厅还要阔，你县衙门花厅什么模样？葛逢春站在入门屏风边，左手一让：“爷住西边这间，刘大人住东边。先进正厅吃茶，我已经让他们备饭，吃过再洗洗澡。爷们着实劳乏辛苦了。”福康安进厅和刘墉安坐。 接过丫头献上来的茶，说道：“饭已经吃过了，挨会议完事，我们要写折子、写信，略预备点宵夜点心什么的就成。这么做花厅得要多少钱呢？” 没有1万银子装饰不起。

你来吧，你丰县人人都吃饱饭了吗？我看街上穷人多得很嘛。葛逢春笑着亲自给他们拧热毛巾，一人一方递上，嘴里边解说着，县里哪有这么多钱呢？这是征税所的人，是省往下派的，省县两头管，征来的税银县里只能留两成，本地梁家、崔家和宋家三大户就吃地下这煤，所有这里72窑都是梁、崔、宋三家的，他们想把这儿变成县制，所有公所都按比县衙大一成修造，都是他们对银子督造装修的。我衙里跟这儿比，就像咱们相府下人住的和老爷太太的正院，没法比。福康安若有所思地靠向了椅背儿。哦，原来是这样。这里的征税所、刑名所驿站，必定是想另设县制。你也想的是把丰县县制迁过来是吧？葛逢春收了毛巾，又给二人续茶。小剪子替他二人身边的竹花剪了，殷殷勤勤，手足不停地服侍着，含笑说道：“这么大的事儿是得皇上点头的，奴才的心思主子一猜就着。我在丰县已经3年任满，抱得着意考绩，升到府里这儿还归我管，升不了还得求主子照应。这里隔镇建县，就调我这边来当县令。”刘墉看了一眼福康安，又看自鸣钟。福康安会意，舒了一口气说：“这是闲话，回头再说，叫他们回避，我们说正经差事。”仆从侍女们都退出去了，福康安命葛逢春靠近坐了，便说起了蔡七的事儿。他是钦犯，刘延清老大人四下网罗，遍天下找他，想不到竟躲在枣庄。蔡七是一枝花的余党，里边或许还藏着台湾那个姓林的，逃了是你的弥天大罪，顶子也保不住，升官更是休想，擒住也是弥天大功，别说知府，道台也是稳稳当当的一个。我们想听听你有什么主意。刘墉问道：“这事儿你事先知道一点蛛丝马迹不知啊？”葛逢春早已经听得双眼睁得大大的，两手僵硬地按着双膝，沉吟着说道：“卑职真的是一无所知，刑部只有一张海捕文书，我的官小，看不到底报，只是听说蔡七逃到了安徽，又有风传说进了大别山，却感情在这儿啊。枣庄这地方别看是个镇，鱼龙虾蟹百行杂处，就涉县也是顶尖的繁缺，地下肥的往外冒油，地上369等，谁不来刮呀？蔡七在蔡营，他没作案，又有银子，谁管他的闲账？少主子这一说，奴才真的惊出一身汗来。怎么个调度法？请少主子和刘大人说了，我一切照办，我自然跟着办这案子。”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

0: 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村村响大喇叭祝愿各位考生从容复考，圆梦今夏。今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高考命题有什么特点？我们来听听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专家及一线教师的解读。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高考命题工作全面把握教育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五育并举、育人导向，强化能力素养和思维品质考察，不断完善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持续提升人才选拔培养质量。高考语文全国一卷作文题，以词语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在时代巨变中主动思考，深化认知，确立价值。高考语文全国二卷作文题，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与源，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今年高考语文试题坚持立德树人与思辨能力的结合，试题有机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是避免了单纯宏大叙事的空泛表达，而是结合具体事件，结合年轻学生特点，与时俱进，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也是专家对今年高考命题特点的感受。例如，高考语文全国一卷阅读二最后一题，要求考生在阅读理解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完成规定的续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于国说，涉及多层次、多方面任务，将理解、分析、鉴赏、表达等多种素养和能力的考察融于一炉，这一题型十分创新。它打通了阅读和语言文字运用两个模块，既是对教材中以续写为代表的改编式写作的呼应，也是对创意性写作、想象力的考察，将对教学形成正向引导。
0: 对于很多考生和家长来说，都是第一次参加高考或者是陪考，情绪紧张是难免的。为此，不少志愿者们用他们的爱心筑起了考生和家长们最坚强的后盾，陪伴他们乘风破浪。除了传统的物资补给、休息服务之外，今年场外还全新增设了 AI 志愿填报服务，成为

0: 现场的一大亮点，为考生和家长提前化解志愿填报的难题。现场提问 AI 立即作答，在湖南省地质中学考点外的京东高考加油站 AI 志愿服务体验区，不少陪考家长驻足体验。以往高考结束，家长和考生需要翻遍资料，多方打听填报志愿的繁琐过程，如今在智能工具的辅助下变得简单高效。考生家人陈先生，
1: 弟弟的话，平常的话，平常摸底考的话，大概都是640分左右。我想看一下，就是按这个分数的话，目前有哪些学校，也看过他们往期的一个分数线嘛，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准的，还是比较准。
0: 除了 AI 志愿服务，高考加油站还同步祝福互动区、物资补给区等多个区域。今年27岁的杜少文从事考点志愿者多年，他曾在2017年高考数学考试时，因为一时紧张忘记带铅笔以及学习工具，但是考点周边的人帮助了他，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志愿者杜少文
2: 用尽那个铅笔，然后包括是给我提供了一瓶饮用水，然后并且一直在这个安慰我，然后让我心态就是慢慢的平缓下来了，然后我才能顺利的完成这个考试。像帆布袋、向日葵，然后还有高考填报指南手册，然后包括饮用水，然后湿巾，然后以及文具，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退烧贴。
0: 而在长郡中学爱心医疗服务点，同样人气十足，工作人员准备了防暑药品、肠胃药等常备药品，为考生保驾护航。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登仁桥社区党委书记周军，
3: 有拿文具的考生，也有就是临进场的感觉有点不舒服，在我们这里拿这个防暑降温的物资和这个藿香正气水啊，也还有刚刚有到我们这里来做心理疏导的
0: 服务点志愿者。老百姓大药房湖南公司长沙城市总经理宋杰，
4: 咱们那个藿香正气，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包括说还有这个清咽滴丸，有的小时候那个包括说可能有还有胃肠丸，主要是针对有些考生会出现什么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包括肠道，因为紧张肠道的过敏的。
0: 服务点志愿者金药达人堂零售事业部大客户经理段旭，
5: 多年啊，在做这个爱心助考活动了，希望通过这个公益活动，可以实实在在的把中医药的专业的温度和知识，应用在考生上，解决一些考生的小病啊、小痛啊，让家长少一些顾虑。
0: 按照教育部的总体要求，各地也在积极为有需要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今年高考，全省共有235名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6月7号高考第一天，在耒阳市第二中学的考点，残疾考生珊珊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他在各方的关怀关心之下，也顺利地进行着这场人生大考。珊珊患有痉挛型脑瘫，行动和书写存在诸多不便，但他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对知识的渴望，一路坚持学习。珊珊班主任蒋志勤，
6: 经过3年的努力，这孩子呢从班上的中等成绩到最后一次模拟考试跃入了年级的65名，班上的第3名，性格开朗，逢人就笑，所以呢我们班上的同学都会非常喜爱他。那么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他也是非常开心快乐的。
0: 经依规申请严格审核评估，珊珊获准享受延长30%考试作答时长的合理便利，这使得她能够更从容地思考和作答，弥补因身体原因导致的书写速度慢等问题。同时考点为她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协助她进入考场，并提供必要帮助。当天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珊珊优先进入考场，熟悉环境，调整状态，积极应考。据了解，今年湖南将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提供试卷、环境、器具、时间等有关12类合理便利。除珊珊之外，还有许多残疾考生在政策关怀下获得了适合自己的特殊服务，如行动不便的可使用轮椅、助行器等，视力残疾考生允许携带盲文笔、电子注射器、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优先进入考点考场。符合条件的重度听力残疾考生按规定可申请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允许携带助听器、人工耳蜗设备参加考试等。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 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

0: 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医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涵盖多种新类别产品，实现产品注册上市提速，新增一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产品供给。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总计48支队伍创纪录的1248名球员入围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不同俱乐部，各支队伍组队模式分化鲜明。卡塔尔、沙特两队本土联赛球员占比极高，各有25名球员效力本国联赛。而福德角、刚果金、科特迪瓦、库拉索、塞内加尔、乌拉圭全队球员均在海外联赛效力。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正式发布，我省西迪智驾、智慧眼两家企业成功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据了解，西迪智驾聚焦矿区重型卡车自动驾驶赛道，其2025年度业绩公告显示，公司全年实现总收入8.85亿元，同比增长115.8%。智慧眼则深耕大健康人工智能领域，主打 AI 加医疗健康融合应用，核心技术是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累计获得近200项 AI 方面的发明专利。再来关注菜篮子，往年五一过后，鸡蛋市场便准时迈入传统消费淡季，但今年这一规律似乎被打破，全国蛋价逆势走高。深耕蛋鸡养殖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行业长期亏损导致大量中小养殖户离场，蛋鸡存栏量缩减，叠加饲料、人工成本居高不下，成为鸡蛋涨价的主要原因。针对后市蛋价走向，卓创资讯给出行业预判，短期6月上旬受端午备货收尾前需求支撑，蛋价或将在高位震荡运行，小幅冲高概率仍然存在。6月中下旬节假日过后，蛋价或将从高位小幅回落，回调预计幅度在2元每公斤以内。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邵东市刘泽镇万亩杨梅进入最佳采摘期。走进刘泽镇杨梅种植基地，连片果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一颗颗色泽紫红、果肉饱满的杨梅挂满枝头，掩映在翠绿枝叶之间，果香四溢，分外诱人。不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观光采摘、选购鲜果，沉浸式体验初夏田园乐趣，品尝时令鲜果的独特风味。游客蒋翠英：
2: 听说刘泽的杨梅熟了，专门和朋友过来采摘。这里的杨梅个头大，果肉饱满，汁水特别足，酸甜度刚刚好。
0: 游客徐德信：
3: 每到刘泽杨梅成熟的季节呀，我都会带着家人一起回来，摘一点自己家乡的杨梅，然后呢，也会顺便通过快递的方式寄给一些朋友，也会自己在车上带回去，带到我的工作所在地，和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啊一起分享。
0: 为有效破解杨梅集中上市滞销、低价伤农等难题，切实保障果农收益，刘泽镇政府连续4年开展杨梅助销系列活动，同时当地牵头成立杨梅专业合作社，通过标准化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规范化运营模式，全方位护航杨梅产销，切实让广大果农实现丰产丰收、稳收增收。邵东市刘泽镇东魁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志强：
4: 往年我们杨梅成熟季最怕集中上市滞销压价，现在政府每年帮我们主办了助销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采摘和购买，还通过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销量和价格都有了保障，村民一年的收入都比一年高。
0: 据了解，今年刘泽镇杨梅种植面积突破100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4100吨左右。按照当前每斤8元的市场价格测算，全镇杨梅销售额有望突破6500万元。一颗小小的杨梅，串联起123产业融合发展链条，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

0: 定动能。如今刘泽杨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特色产业优势不断凸显，小小杨梅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国、幸福国，生动勾勒出刘泽镇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1: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2: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失踪者姓名：
4: 小山雀。
3: 详细特征：
4: 八个月大的小雌鸟，黑色的脑袋和翅膀，身上是黄绿相间的羽毛。
3: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失踪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4: 前天我出门去找食物，等回来以后发现我家的那棵大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墩，而且方圆几里的树叶都没了，我的孩子就和我的家一起消失了。
3: 哎，这已经是这两天第五起失踪案了，都是在你家周围。我们调查过了，前几天来了很多人类，他们带着一个钢铁怪兽把这附近的树都砍倒。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孩子，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4: 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5: 我们和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保护自然，不要让他们失去家园。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解救洞庭赊月色，
1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秋相携旧竹丛，
1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1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 多于秋后。

起司临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唐诗里的湖南

捡拾，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香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似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井，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湖鲜为我快，湖藻为我摘。诗意之事是越州的湖鲜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湘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记忆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

0: 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1: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钝感力》。作家渡边淳一在本书中写道，不需要对日常生活太过敏感，要保持一些钝感力。对生活保持钝感力，不是要你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是让你培养一种淡然处事的心态，拥有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知，同时还能对他人的嘲讽与批评完全屏蔽。它是对自我深入了解的一种方式，不为生活的琐事烦恼，而是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上，不沉溺于过去，也不担忧未来。与其过分地在意他人对你的评价，整天活在别人的嘴上，倒不如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所有的评价，成为一个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人，去感知那份钝，给自己留下一片宁静。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0: 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糖尿病呢是临床上颇为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那主要表现就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眼部病变啊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如果控制不好，有可能就会导致失明。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糖尿病眼病。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赵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健康与百岁的节目。
3: 本期嘉宾赵新兰，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主任，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分会老年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老年内分泌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代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省厅级课题4项，获得湖南医学科技进步奖2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10多项，发表 SCI 等专业论文10余篇。
0: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啊，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并发症，而糖尿病眼病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啊。我们首先呢，在一开始首先请我们赵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它是如何发生的，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啊，糖尿病的话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现在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已经有在我们国家的调查的话，大概就是达到了10%多。
0: 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周围中间可能9到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患糖尿病。
0: 嗯，
2: 那么在糖尿病的，我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啊，看到，尤其是我在临床接诊来看病人来看的话，
0: 嗯。
2: 以前呢我们讲糖尿病都是属于老年病，
0: 嗯，
2: 但目前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啊，中年为主，甚至我们年轻的，我们接诊最年轻的这种二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2: 都不到10岁。
0: 哦，这么小。
2: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0: 嗯，
2: 那么在糖尿病中间最常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
0: 嗯，
2: 当然一型糖尿病也有增加的一些趋势，尤其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这种一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
0: 嗯，
2: 但是主要的话呢还是二型糖尿病。
0: 嗯，
2: 那么二型糖尿病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血糖的增高。
0: 嗯，
2: 它是长期影响我们身体的，尤其是血管啊、微血管、大血管以及我们的这种神经，
0: 嗯，
2: 全身都受影响。
0: 嗯，
2: 那么在我们全身的器官来说，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眼底啊，都是这种以血管为主的器官，
0: 嗯，
2: 那么它的影响就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讨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大家在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个近视啊、远视啊以及老花呀，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嗯，
2: 这种小学呀、初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近视的发生也多。
0: 嗯，
2: 那么老年人的视力就是也有很多出现一些白内障啊，大家以前都认为是这种年龄增长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现在随着这种糖尿病人群的增多，有一些眼睛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出现了这种视力问题的话，
0: 嗯，
2: 可能不仅仅考虑是年龄相关，
0: 嗯，
2: 我们可能也会要去考虑一下是否是疾病相关。
0: 嗯，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人体的自然衰老，对吧？
2: 嗯，
0: 很多人说，哎，我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是正常的。 还有朋友说，哎，我这就是老花眼，每个人到了年纪以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糖尿病眼病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就发生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信号啊，特别的表现。赵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眼病啊，它一般的情况下，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它一般会有哪些症状？
2: 好的，就是讲的有一些像糖尿病来看病的病人啊，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糖尿病的这种典型的我们讲的这种口干多饮多尿啊这一些症状来看，有的就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来看的病，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最常见的呢，很多就发现，哎，我的视力下降了啊，他往往可能先去看的眼科验的视力，然后呢，眼科医生通过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看我们的这个眼底的检查，哎，发现了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近视啊，或者是老花，而是由这种糖尿病，长期侵害了我们眼底的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这种并发症，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力的改变啊，视力的下降啊，比如说视物的模糊啊，看不清楚啊，有的就是说，总觉得眼睛前面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看不清，
0: 朦朦胧胧的，
2: 朦朦胧胧的，有的还有看到这种我们医学上讲的这种飞蚊症，就老觉得眼睛前面有一种有黑点、有黑影在这里飘忽啊，这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飞蚊症。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现，哎，我怎么看东西，看到这个总觉得有个地方有个缺口啊，就怎么看到有东西有缺口，
0: 就视野缺损，
2: 是有缺损，那觉得眼睛看的好像没以前那么眼观四路啊，可能观不到四路了，
0: 没那么完整了，
2: 对，就可能就是没有这种眼观四路啊，就没那么敏锐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看到我可能看到东西，哎，一个变两个了啊，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这种忽视啊，就是。这一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当然在很早期，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本人可能感觉不到什么症状，但是的话呢，他的眼底视网膜已经在恰恰的受到损伤了，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是一个从没有症状到有症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像我们糖尿病协会推荐的哈，一旦你诊断了二型糖尿病，那我们建议立马就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眼睛的这个相关的检查，眼底的筛查。
0: 您说的这个立马是一旦确诊了二型糖尿病就要去做一下眼睛的检查。
2: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看到，哎，很多人他可能是因为体重下降，或者是体力下降，或者是做体检，哎，发现了血糖增高，来看我们糖尿病科。那我们看了以后可能会建议你啊，你这个是第一次发现了糖尿病，那我们建议你去眼科看一下，做一个眼底检查。当然很多人有些病人不太了解，哎，都说我只是来看血糖，你为什么要去看眼睛啊？所以今天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看了你的第一个医生，他给你诊断了糖尿病，他建议你去看一下眼底检查，那么这个医生呢其实是非常的负责任，也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帮你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相关的并发症，而且是我们后面可能再会讲啊，就是这种比较恼火的这种并发症啊，一大早就给你找出来有没有，没有当然更好，我们就可以预防，如果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针对性的去治疗，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是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你的血糖控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威胁因素啊，它息息相关的，它会一步一步的进展啊，我们所以的话呢，越是早期发现，那我们治疗效果也越好，
0: 你看我们后台
2: 成本也越好。
0: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跟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最近呢就是血糖总是在8.7左右，然后呢看东西感觉眼前有黑点或者是深色的线，想问一下他这个是糖尿病眼病吗？啊，有黑点和线了，这个怎么办？
2: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糖友问的非常及时啊。 那你这个眼睛血糖8.几空腹的话，确实属于一个控制不佳的水平。
0: 嗯，
2: 那我们糖尿病的控制标准，比如说我们这种成人二型糖尿病。

0: 病，普通的成人二型糖尿病，
1: 嗯。
0: 最好的标准呢，在我们中国目前推荐的话是4.4到6.1，至少你也要控制到7.0以下。那么超过了八的话，就属于控制得比较差的。那么这种长期血糖控制差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出现了这种黑点或者看到病人有一根黑
1: 线
0: 线，是吧？那已经就是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 哦，已
0: 这
1: 经
0: 是
1: 出现症
0: 对
1: 状了。
0: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那么的话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期？可能我们还要去通过做眼底造影、眼底照相啊，先可以做个眼底照相。像眼底照相的话非常方便，也不需要扩瞳，那么费用也不高，几十块钱就可以把你的眼底拍个照片啊，拍个照片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处于哪一期，有没有这种血管瘤生成，有没有这种渗出，有没有这种微血管的生成啊，血管的，如果在这个糖尿病的分期呢，我们一般分这个增殖期和非增殖期，那么非增殖期呢是属于一个早期，还是比较好治一些。那么，如果到了增殖期的话，可能就需要眼科的专门的这种治疗，那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哈。所以，这位糖友提问的话呢，建议你的话，第一个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除了血糖之外，你还要去检查你的血脂、血压这一些，这些都是加重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把这些危险因素，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外呢，还是一定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看看眼底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如果已经有这种微血管的病变，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如果它进展得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这种专科的治疗，可能还需要专科的治疗。那么早期治疗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的。目前的致盲的疾病呢，主要的疾病现在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的话，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还是不要大意啊，还是好好的去专科，就是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试验来抓，要把它控好。
1: 其实张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确诊了糖尿病，我们第一件事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眼底啊，给眼睛去检查一下，去眼科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医生对您的一种对患者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医生或者说内分泌科的医生跟你说，哎，你这个已经是二型糖尿病了，赶快去查一查眼底，去看一看你的眼睛还是不是正常。其实呢，并不是让您多交费啊，而是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自己本身的这个并发症着想。那么，我们在这个糖尿病朋友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还有哪些关于糖尿病的疑问啊，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糖尿病老患者了，然后很多年了啊，自己的血糖的控制的不稳定，该怎么办？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可以和我们的赵教授来沟通一下，0731-8468-1028，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时
2: 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
6: 写
5: 完
6: 了。我的
5: 水下
6: 笔在哪里
5: 我想下
6: 呀？
5: 去找乐乐
6: 妈妈，
5: 玩。
6: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FM 102.8，你的

0: 芒果健康家。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9: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我持续的血糖波动大和这个持续的血糖偏高，哪一种情况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就都是血糖高啊，有的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一个高位，有些可能就是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到底哪一种情况会更危险？
13: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啊。首先的话呢，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对我们糖尿病，对我们这个视网膜都不利的。那么持续高血糖和波动非得要比这个高下的话呢，就是波动大可能影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涨潮退潮啊，涨水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水岸就是它不断的一波一波的这个水波冲击，对这个岸的影响，还是你持续高位这个水位对这个低岸的影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持续的一波一波的进攻，可能我们的低岸更加容易被损坏。但是就是这两种都是不好的，相对来说就非得要选一个哪个更恶的话，那么那个波动就是这个潮起潮落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这种情况呢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波动更大一些，那个持续血糖高的糖也不会觉得，哎，那我就保持持续血糖高好了，我持续血糖高还好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不太好的。持续血糖高除了对你的眼睛啊，还其实对你全身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些有血管的地方都是有影响的，对我们的大血管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呢，尽量的话我们还是把血糖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
12: 这个很重要，就是血糖的平稳很重要。
13: 对，
12: 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啊，特别是很多朋友的胃口变好了，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自己吃的比以前多一些了。那么这段时间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可以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有没有升高啊，然后包括之前啊，我们赵教授跟大家讲到，除了监测我们的血糖之外，你要看看您的血压，看看您的血脂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变化。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数据啊，2022年的数据显示呢，糖尿病人群当中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为22.4%，那就这就意味着每5位糖尿病患者当中

0: 就可能会有一位啊罹患这种糖网的患者，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张叔，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发病进程一般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如何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呢？
1: 非常好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的任何的一种并发症，它都不是，这种慢性并发症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造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的累积下来的。但我们讲糖尿病也有急性并发症，就像那种血糖特别高，或者你碰到了感染啊，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应急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急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酮症酸中毒啊、酮症这样的情况。那么大部分的话呢，它还是这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难以，就是比较难以，难以就是去发现，就是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话，你不是有意识的去体会，或者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发现不了，就像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来说，它我们现在分期也是从零期到六期啊，零期就是说你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并发症，眼底啊这个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一期的话呢，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然后出现这种硬性的渗出，出现这种，再往后发展的话，就是到了四五六期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那么可能可以会损伤你的眼底，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斑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铅啊这种纤维化，导致你的视网膜脱离，这方面导致失明啊。所以它都是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展的，那么零到三期可能有的病人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种，当你的这个微血管瘤比较少，或者是出血点比较小啊，在这个三期之前我们还可以数出来你多个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被患者忽视掉？
1: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做一个眼科的检查。此后的话呢，每年啊，就是你在之前检查都是很好的话，那你每年也应该去做一次筛查啊，自己也去看一下。就像我们每年检查视力一样的，除了检查视力以外呢，你还是可能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那么这个的话可以，如果说在前三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一些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改善这个眼底的，补充一些这种微量元素啊，一些维生素啊，通过这一些来，还有一些中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口服的这些药物呢，就可以预防它进一步的进展，让它维持的比较好。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看东西我们看的就是很模糊了，或者就是出现了复视啊，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啊，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这眼睛不能观四路了，就是有一片都看不见了，或者出现了这种空白啊，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就进展到了四五六期，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比较严重了，那我们可能除了我们内科的这些常规的药物治疗以外呢，可能还需要我们专科眼科的一些这个眼底的治疗，专门的这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眼底注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打激光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么就这样的治疗。那么这种治疗的话，其实到了后期的治疗的效果的话，有的是不是特别好。我曾经就是有一个阿姨啊，我是趁她50多岁就在我们那里看，当初她一来的时候，她的眼视网膜就已经到了三期的病变，但是那个阿姨的话，她的食欲比较好，然后也是个美食家，也很爱美，那么的话血糖一直，尽管我们一直都就是建议她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她可能就是这种达不到这种前面跟她讲的这种血糖的要求，所以后面一步一步的开始她还戴眼镜，到最后面她只能戴墨镜了啊，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很痛心的，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时髦的一个阿姨。
0: 其实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糖尿病的前期啊，就是有些细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觉得这个症状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我也没有特别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就先观察一下吧。 然后有的时候一等啊，等上一个月两个月，有的甚至是等上一年两年，好，后来就进展了，进展了之后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对吧？很多朋友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呢，就是叫黄斑视网膜的变性，对吧？它这种变性跟我们讲到的这种致盲它到底有多远？
1: 这个的话也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以后你自己的关心的程度啊，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上面上的认知。其实很多的这种糖尿病的慢性的并发症啊，其实跟很多个人的这种认知水平，你对这个病的关心程度，你配合医，就是这个依存性，我们讲的你跟医生的配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可能配合得好，自己也很注意啊，那么他的话可能能够保存，一次可以维持。那么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可能也就几个月啊，甚至几个月啊，也有可能就是半年啊、一年，也可能发展的比较重的。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病变，你自己还不去很好的去保护它，还是，照样吃啊、照样喝啊、照样的这个用眼过度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么你的进展可能就会快很多。
0: 其实血糖这个稳定对我们的糖友来说很重要啊，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我们都要做好血糖的监测，让它尽可能平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只是其中当中非常小的一块，但是这个眼病呢，其实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它严重的话，它也可能会导致您失明，会导致您致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糖友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糖尿病眼病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
7: 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0: 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我们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的血糖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会有波动，然后感觉夏天好一点，他想请问一下赵教授，他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的使用剂量，或者说是否要更换药物啊？这个血糖波动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您的临床当中常见吗？
8: 很常见啊。其实跟我们的大自然是，我们对人类适应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哈。比如说你们看到动物世界，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动物要冬眠啊，有的动物因为长膘。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季节它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我们根据外界的这个环境的温度，我们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也是在下降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人体能量的一个储存的一个保护，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体内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调节，来保持我们的血糖在一个正常的范围，而我们糖友的话，由于它的胰岛功能受损，所以它不能够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代谢来它的胰岛也同步的来改变，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相对同样的夏天吃同样的食物和冬天吃同样的食物，那么它冬天的血糖比夏天相对会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呢，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体重超标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把饮食可以减少一点，或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同步就是把我们吃进的热量来通过我们这个运动来消耗，然后达到我们跟夏天一样同样的一个理想的比较好的理想的血糖水平。那么如果有一些糖友的话，他活动也不太方便啊，他不能够通过整个增加运动来消耗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药物的剂量，比如说我们比春夏天可能这个药物的剂量会稍微增加一点，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血糖调到比较好的范围。那么对于这个本身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量的是通过减少热量的摄入，或者是通过运动来降低我们这个血糖。其次的话，如果实在是这两样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再来通过调整药物。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季节啊，我们要想这个预防这些并发症。

0: 或者是延缓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我们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一个根本的一个条件啊。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的问题啊。其实开始之前，我们讲到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共同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因素它可能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或者是加重，就是哪些因素它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0: 非常好，因为这个顾名思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肯定首先的一个条件肯定是，糖尿病啊。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要除了这个血糖之外，那么这个血糖是所有的危险因素中间控制的重中之重。那我们就把血糖控制在理想的范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理想范围，目前推荐的话，空腹血糖呢大概是4.4到6.1。餐后血糖呢，4.4到8，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当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扩大一点啊。对于老年人，可能80岁以上的呢，我们就讲8.9不离10，就是你空腹血糖可能就是个八左右啊，餐后血糖的话可以达到10左右，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了对视网膜病变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血糖的控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因为血糖、血脂这种都是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很大这个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呢，都是一些微血管，如果说你血糖、血脂这一些因素引起我们的血管壁发生这个通透性发生改变啊，它渗出就会增多，就出现我们讲的这个渗出啊，以及后面的出现出血啊这一些。那么血脂也是我们要控制好的，血脂控制的标准呢，主要的话我们大家平常也做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来问，哎，我这个是哪个是血脂啊？我们血脂常规都有5项，就是我们的，告诉大家看一下化验单，就是有胆固醇，有高油三酯，有高密度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作为我们的控制的一个标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脂蛋白啊，它越高越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控制在1.8以下是最好的哈，1.8毫摩每升。而我们的化验单上往往的话，它可能就是在3点几啊，甚至都是它没有标箭头的，所以是根据不同的危险的人群，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要求不同的。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已经有视网膜病变的糖友来说的话，低密度脂蛋白最好要控制在1.8毫摩每升以下，然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话，其实同样的高血压它也是一个慢性的对血管有损伤的这个一个病，那么高血压也是损伤眼底、损伤我们的心脏啊、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需要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哈，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基础的，我们常规讲的这个三高的达标。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血磷，往往这种糖尿病又有血脂高的呢，它的血粘度也是比较大的，血磷也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尽量的一个平常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一些药物啊，把这个血粘给降下来。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卫生啊，手机啊、电视啊这种，就是看电脑啊这种屏幕的时间不宜过长，然后这种太阳光，比如说这种强光次射照射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保护一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啊，希望大家对照，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做好。
1: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些三高的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警惕和注意，要控制好指标，不仅仅是我们血糖的指标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啊，我们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之后呢，其实也有朋友问到，他说还有糖尿病青光眼，糖尿病青光眼跟我们讲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它在眼睛上的表现形式会一样吗？
0: 应该不是不一样啊。青光眼的话呢，它主要表现，大家可能平常感觉的应该就是它的眼压比较高，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痛啊，出现眼睛痛
1: 会发胀，
0: 花胀、痛，甚至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痛，或者是这个眼睛这一侧的这个鼻根还会痛，还可能引起你恶心呕吐啊，所以这个青光眼主要损害的是我们的视神经的。

0: 个损害，
1: 嗯，
0: 视野的一个损害。青光眼跟糖尿病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它有青光眼的人他不一定有糖尿病啊，
1: 嗯，
0: 有糖尿病也不一定就完全有青光眼，
1: 嗯，
0: 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有青光眼又不慎有糖尿病的话，它可能的这个进展啊就会加快一些，比单纯的青光眼，嗯，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引起。所以两个还是有不同的。
1: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我现在的检查是属于糖尿病的这个四期了，就是糖尿病眼病的四期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去进行治疗吗？
0: 那肯定有啊，这个时候就更应该积极的治疗。
1: 嗯
0: 啊，四期的话，至少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治疗的办法的。
1: 嗯，
0: 除了前面讲的我们这些内科的基础治疗以外。那么眼科它现在也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有一些抗血，有一些这种，注射到眼底、眼球后面的这些药物啊，抗血管内皮增生的，还有一些激光治疗啊，还是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四期的话是一个需要非常积极的去治疗的一个阶段，真的达到五期、六期的话，治疗效果就很差。
1: 嗯，其实不管是属于糖尿病眼病哪一期，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四期，甚至是五期、六期，其实都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去积极的治疗一下。因为糖尿病眼病呢，到最后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它是会失明的。
0: 对
1: 啊，因为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眼镜如果看不见了，或者说看不清了，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对我们患者本人来说，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得见，哪怕你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医生，能采取的措施，能治疗的办法，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看看还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到您。当然，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季节啊，一定会去密切关注自己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做好自己血糖的监测啊，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如果您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其实这个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6: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7: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6: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7: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8: 同学们上课。
9: 老师好。
8: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0: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1: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6: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2: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

0: 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退休后去上学。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跟我们后台提问呢，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啊，因为很多朋友发现糖尿病的青光眼啊，一查出来可能就是晚期，甚至是不可逆的。赵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糖友来说，我们要一般如何早筛查，或者说早发现才能发现这个糖尿病青光眼的问题呢？
11: 糖尿病青光眼和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青光眼的话，主要表现的话，可能在眼压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啊。如果出现眼压增高的话，就会出现前面讲到的这个眼胀，眼痛。那青光眼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还有先天性的所以的话，它有些青光眼它是先天性的话，比如说先天性的青光眼，它跟糖尿病是没什么关系的啊。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的话，糖尿病其实很多是跟青光眼合并的是合并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就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所以我们讲糖尿病青光眼，就是可能糖尿病又有视网膜病变，又同步又合并了青光眼那么对眼睛来说就是雪上加霜这种它的相对来说的话，它就更严重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处理一些
10: 我们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顾虑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一方面担心长期使用降糖药呢会产生这种耐药性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担心就是一体多病的联合用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降糖药我们需要定期的更换和调整吗？
1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的糖友们特别关心的。因为我在临床最大的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有副作用没有。其实像我们的古话说的话，是药三分毒。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的话，其实医生会根据你做的一些检查，根据你的肝肾功能以及你的胰岛功能这些情况，我们专科的医生的话会给你制定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选择，你个体化的这个降糖的药物现在降糖药物非常多除了口服的还有我们这个注射的

所以哪一种药物最适合你，都是一个需要去评估的。那么药物的话呢，它肯定有一些的话，它是有副作用的。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主要的是看这个药物对你的正作用，是多少，可能。

0: 没什么影响，但你可能注射以后你胃肠道有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可能反应重，有的人可能反应轻，有的人可能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糖友在选择药物的时候，第一的话呢，我就是我们专业的医生要评估给你选择适合的药物，然后药物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也是价格也很相关啊，有一些药物的话现在降糖药国家已经把这个药物给的价格很亲民，大家其实都吃得起。那我们选择药物的话可能会根据你个人的整个你病情的特点选择适合你的药物，那么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在给你药物的时候也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就一个你自己注意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门诊药水反复诊啊，我们比如说吃了三四个月的药，那我们就可能要会抽个血查一查你的肝肾功能啊，查一查这个相关的指标，如果说这个指标都好，对你没什么影响，血糖也控制得很好啊，那么你这个方案就可以持续吃下去。如果你吃了以后呢，你确实也反映我的胃肠道也不舒服啊，我的体重也降得很快啊，然后我们检查确实你肝脏也有什么也有影响，那我们就会考虑给你更改药物。所以这个药物的话呢，现在糖尿病虽然都是一个血糖高，但是治疗起来却是千个人有千种方案啊，对，我们强调都是个体化的针灸性的治疗。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医生的价值所在，就是给大家选择适合你的药物，而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到药店去买一些降糖药物吃。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问题啊，利用最后点时间我们快速回答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眼病啊，糖尿病眼病什么时候才需要做手术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想吃药啊，不想做手术，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考虑手术呢？
0: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眼底病变达到了五期六期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四期以上啊，可能就需要做眼科的这种治疗了。如果到了那种牵拉很厉害的快要失明了，那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治疗了。那这个单纯的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
1: 好，张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找到您？
0: 我的门诊是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我星期一呢是全天的糖尿病门诊。星期三呢是全天的内分泌门诊。星期四上午是知名专家的门诊。
1: 就是134。
0: 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我。就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可以预约挂号的。
1: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讲到了糖尿病的眼病的相关话题，也希望对我们糖友呢生活包括用药有一些指导和帮助。那大家想要请教张教授的话呢，你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一、周三和周四啊，在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官方微信号上面来挂号啊，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大家。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武夷撑盘人是作家陈章武于1983年到武夷山九曲溪游玩时所写下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了小学课本当中。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在当地乘坐竹排时，热情好客的撑盘人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地的传说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描绘出了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文中写道，竹排一枚小小的针，九曲溪一根长长的线，正是他们把绿宝石般、红玛瑙般的36封、99言织成了一轴锦绣般的长卷。小小竹排九曲溪中游，带出的是一幅秀美的武夷山水卷。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着大家漫游九曲溪，听撑盘人讲述武夷山中的传奇故事。
2: 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要去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武夷山。当地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到了武夷山不做竹排等于白来。不知道团友们有没有去过呀？
3: 我去过漂流。
2: 哇，还照回来了照片。
3: 是的，这个竹排，一个竹排可以坐6个人，要坐满了才可以
2: 我其他的团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做过竹排？
4: 我没有做过竹排，但是呢，我留意过20块钱背面上桂林漓江的竹排，我好想做一次竹排呀。
5: 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嘛，发现就是像各地啊，它这个渡江呀、渡海啊，都是就地取材。我之前去过中卫那边，就是当地是用这个羊皮法鲁黄河，可以看照片这样子的。
2: 哇，
5: 这些都是那个羊皮炸的。
2: 嗯，
5: 对，然后。我去年还在北极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那个朋友划那个爱斯基摩的皮艇渡那个北极海峡。
2: 听到大家的分享，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九曲溪上去看一看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收集一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
6: 文中说是一位彭族老人，他领着众人劈开大山的把洪水排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传奇故事都是英雄有来的，那包括愚公啊和太行王屋的故事。那么这个九曲溪真的是彭祖开的吗？
7: 为什么文中说简直难以设想，假如武夷山没有九曲溪，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6根毛竹编成的竹排，那么这个竹排对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2: 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和专家老师已经抵达了九曲溪了，让我赶快呼叫出他们。

0: 跟着他们的步伐，我们一边去欣赏美景，一边去了解一下关于九曲溪和竹排的故事吧。
1: 主持人好，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武夷山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
2: 好，大家好。
1: 那今天呢，我将跟着赵老师一起来体验武夷山的竹筏。
2: 哎，这就是我们武夷山的竹筏。哎，师傅好。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小心哦。哎。要踩两根竹子啊。
2: 红。
1: 踩两根是吧？
3: 横着踩。
1: 哦，横踩。
3: 啊，对。哎，大家坐好了吗？
1: 坐好了。
3: 坐好，我们开船喽。
1: 好的，走喽。啊，真凉快啊，这我要摸这水。哇，这太舒服了。哇，这好清凉啊。
2: 九曲溪嘛，拢共我们把它说成是九曲十八弯，形容滩多弯多。
4: 文中写道，我们小心翼翼上了牌，在横置的小木板上坐下，他把竹篙斜斜的往水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竹排便像一条鳗鱼无声地往绿莹莹的水面划去，一片开阔的溪水清亮亮地把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捧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随着撑排人阿姐熟练的操作，竹排在溪水中缓缓前进，武夷山秀美的风景变得流动起来。此时陈阿姐开始讲述起了武夷山的来历传说。
3: 他是彭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彭武，一个叫彭仪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在武夷山呢，他用了6636天嘛，挖出了九曲十八弯，堆出了36座山峰。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彭武取武，彭仪取仪，所以叫武夷山。
2: 那么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嘛，九曲溪呢是个地壳变化的一个结果，数万年的这个切割，地壳切割，那么形成了这个滩滩相连，山峰点石这个地方。
4: 关于九曲溪每一区的自然风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民间乐歌的形式写下了《九曲棹歌》，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概括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而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当你游览九曲溪时，撑排人们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首诗，时不时的还会唱两句山歌。
1: 那个您会唱山歌吗？可以来一段吗？
3: 山歌会一点。
1: 好的，好，好，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啊，你有福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的大姐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武夷山歌。

0: 什么串串天上挂嘞，哎，什么重重脸上添哟。呜喂，哎，
1: 哇，好听啊！
2: 青山伴绿水，美景伴歌声，想必当年朱熹来九曲溪游玩时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吧。但是根据《九曲棹歌》的描写，成排顺序是从一曲到九曲，而领队和赵老师明明是从九曲向着一曲顺流而下，难道古人是逆水行舟吗？
3: 那古人为什么他会逆流而上呢？
0: 因为上游刚你们上竹华那个镇叫新村镇、啊、可以说它是四通八达的，很多的当时的茶商呢都会到新村镇那个地方去收茶叶，当时这条水路是指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当时它不像现在人一样它是作为旅游来观光来做这个竹筏的，古代的竹筏它是一种交通工具，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呢就乘坐这些运输货物的竹筏顺便游览九曲溪，是这样子的。
2: 独特的地形水势加上漫山的竹林，让竹排成为了九曲溪上最适合的交通工具。距今为止，竹排已经在这里行驶了近千年，成排人们每天穿梭在这条九曲溪上，看起来熟练无比，气定神闲，好像每天都在感受抬头见山景，低头观漂流之趣。可实际上，想要驾驶一艘竹排并没有那么容易。
3: 阿姐，您在这个筏上乘筏有多久了？
0: 我干这行将近二十年了。
3: 二十年？
0: 我们刚开始要考驾照的，考竹筏驾驶证的时候就跟你们考汽车驾驶证一样，我们也是，你们要入库，我们在浅滩上面两边插上很多的竹子啊，我们呢就撑一个单筏逆水上去，不能碰到两边的竹子，然后撑到顶了以后你才算通过。
3: 跟这个倒车入库的一个道理
0: 啊，差不多
3: 吧，不能蹭到嘛，对吧？
0: 嗯，
3: 师傅我用您的这个杆来感受一下可以吗？
4: 不行
3: 啊。不行，为什么
4: 不行？你要实在要撑上前方吧。

0: 为什么要用前面这个？挡住的。哦，后面长度。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啊。好的，明白了。那我就用我们阿姐的这根杆。
1: 现在给你试一下，但是要小心哦。哦，好的。你看着它撑得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0: 它有什么诀窍吗？
1: 就像你直接放下去也容易掉到河里去。像我们竹筏，竹篙拿出水面，然后两个手放手让它自然滑落下去。因为我们竹篙的前面不是有个铁头吗？
0: 对。
1: 它就增加重力的。
0: 增加重力了以后，浮力就没那么大，我们就更轻松一些。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哦，掌握了啊！这个划筏的需要的技巧。好，出水面，走，好，触底，往后滑，是吧？果然轻松多了啊！
1: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掉到水里是很正常的事。
0: 所以我们做筏工的人一定得会游泳吧？
1: 对，我们都要经过游泳考试的。
2: 后来还要跟师傅学习的是什么呢？航道，每个航道什么地方有石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时候地方不能撑，这都是要你学习的。像我们的是九曲溪区域，我们的这个驾驶证只允许在九曲溪区域撑，出了这条九曲溪，我这驾照就无效了。
3: 九曲溪的水势时而深时而浅，关于这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峰回西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
0: 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面对不同的水势，撑排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1: 你看，我们的这个水势变化比较大，
0: 有的比较平静，有的比较湍急。那我们这根杆子它要怎么样去转变它的使用的策略呢？
1: 先给我，我告诉你，你可以看一下哈。
0: 好，
1: 像这样的地方，我还是可以撑得到底的。
3: 但是在往前一点，我们到不了底的情况下呢，我只能用竹篙去划了，是撑不到底的。突然变得这么深。
1: 对，你们看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这一下我就是在划了，就已经不是撑了。
3: 就像文章中说到的，微微翘起的排手，眼看就要撞上一块突兀在溪中的礁石，但竹篙轻轻一点。 竹排又从实测轻轻地闪了过去。看来，想要当上九曲溪的撑排人并不简单。手中竹篙翻飞，一划一撑，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和技术。在撑排人熟练的操作下，竹排一直稳稳前行。接下来，领队在九曲溪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
9: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呐。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5: 你不催，他或许。 能自己来。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app都学不会啊？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哦哦。
1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妈。
20: 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多点贴心。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4: 多点用心。
2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2: 验证成功。
21: 开门。
22: 开了，
21: 没事儿，爸，就是怕你。

0: 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哇，这石头这么多洞，老师。
8: 哎，怎样形成这个洞的呢？你猜。
7: 我猜为什么？好，那我问一下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吧，您知道这个洞是怎么来的吗？
9: 哦，团友们有没有仔细看，刚才在九曲溪的岸边一些石头上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小孔，这个小孔是怎么形成的，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有没有人知道啊？
10: 我觉得是小动物的窝，还是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用枪子打出来的吧。
9: 哦，这个脑洞可以，可能以前这里有什么历史事件发生过，对不对？
11: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雨水冲刷，第二个有可能是动物或昆虫做窝。
12: 我觉得可能不是水弄的，而是风刮的。对，我觉得我猜的话应该是自然分化吧，因为刚刚赵老师也说九曲溪就是这个造山运动形成的，所以我它这个洞也是这个风刮出来的。
9: 嗯，哎，金金想听你的发言。
13: 我老家有一座石钟山，我相信苏轼的那个石钟山记大家可能在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它就是根据潮汐的动能，然后鄱阳湖的湖水冲刷而形成的孔。我相信可能九曲山这边也是这样。
9: 哦，确实可能会是这样形成的啊。究竟这些动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咱们听听撑牌人阿姐是怎么说的吧。
14: 刚才说的那个岩壁上哈，那些小洞呢，很多游客猜测说是子弹打的啦，还有是不是说是一些风化的。其实那些小洞哈，是我们竹篙撑出来的，是我们长时间一人一篙给它撑出来的。如果你们细心的话，还会发现这个洞呢，不仅它有往下的，还有往上的。往上的那个洞呢，它是古代人逆水行舟的时候撑出来的洞。
7: 可见这个功夫之深啊！
15: 我们难以想象，撑牌人们每天要往返于九曲溪上多少次，用竹竿撑多少下，才能把坚硬的石头戳出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洞。在这样的水光山色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而这些洞却见证着时间的变迁，也见证着九曲溪上一代又一代撑牌人的辛劳。
7: 那长年累月这样在这边撑筏的话，我们的湿气会不会重啊？
14: 那肯定的，我们这里的师傅湿气比较重。然后呢，我们这里师傅有几个好的办法了，比如说像男士会喝点小酒的，回去可以喝点白酒。然后呢，像我们女性就说不怎么会喝酒的，我们可以吃的食物偏辣一点，它都会去一些湿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湿。
15: 不仅如此，九曲溪看似平静绵长，实则遍布着无数深潭和浅滩，这就要求撑牌人必须掌握熟练的技巧，拥有丰富的撑牌经验。
7: 阿姐，今天晴天的话，我觉得这个竹筏的难度就很大了。那平时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呢？
14: 这个竹筏它是下过雨后水位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说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这还是不能太
7: 过于紧
14: 张水位，水位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能漂了。
7: 哦。
14: 但是像这样的水位高的时候，我们撑起来相对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求的技术会比较高，就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地方不能撑，这样的难点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7: 哦，是这样啊。
14: 啊，对。
15: 武夷山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天气状况也十分多变，水势也极富变化。文中这样描写道：风回西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所以撑牌人们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

0: 那么在这条九曲溪上，除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外，他们还会遇到哪些状况呢？
1: 在我们九曲溪上的话，你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呢，武夷山是蛇的王国，我们经常到下了雨以后，雷阵雨以后哈，我们这条溪边上能看到很多的蛇。它有的时候在岸边啊，它游完了以后身上都是泥，它会到水里来游泳。所以我们会碰到的蛇，它有80%以上是毒蛇。
2: 毒蛇。
1: 还有一些就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比如说您上竹筏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啊，到了半路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下起了雷阵雨。
3: 行车走路伤风险，这河道呢，我们自古以来它就有端午祭河这个习惯，这个风俗呢，只有我们新村有，其他地方没有。
0: 赵老师提到的祭河节是武夷山的传统民俗，也叫喜河节。每年端午节这天下午，撑排人们就会自发组织活动，将两艘竹排首尾相连，形成一艘两头翘起的大竹排。12名撑排人一组，行驶在九曲溪上，一边划一边沿途向水中撒下大米、熟芝麻、盐巴、茶叶等物品，为的就是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听了赵老师的讲解，我们不仅感叹武夷山九曲溪的风光，更是感叹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一条条竹排，一道道弯，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撑排人，共同组成了武夷山九曲溪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世点茶三昧首。忽惊五盏兔毫斑，打坐春瓮鹅儿酒。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迁诗》，记录了北宋茶艺大师高僧迁诗为苏轼点茶，二人在一起品茶论道的场景。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这种茶艺在宋代蔚然成风，继而演化出竞技加品鉴为一体的斗茶游戏。而点茶斗茶过程中，不论评判输赢还是品鉴好坏，茶具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盏就是风靡宋代最具人气的一种茶具。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建盏诞生的地方——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探寻建盏的前世今生，一窥宋人的点茶风俗。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呢，我们要跟随苏轼的一首《送南屏迁诗》开启旅行。不知道你们对这首诗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咱们带着问题开始今天的旅行。
5: 这首诗名提到的迁诗是什么人啊？苏轼为什么要给他写诗呢？
6: 苏轼在这首诗里面提到了两点，一个呢是点茶，一个是鹅儿酒。这是一首单纯写茶的诗，还是一首单纯品酒的诗呢？
7: 忽惊五盏兔毫斑，那这个兔毫斑，这个兔毫斑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兔毛的花纹呢？
4: 小依晨肯定是做了功课了，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特别想知道答案。那赶快让我呼叫出今天的外景领队还有嘉宾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旅行吧，我们出发啦。
8: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领队舒媛。我身边呢是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建窑建盏艺委会的主任张红老师。
9: 大家好。
8: 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哈，刚才对我们送南屏迁诗这首诗都特别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9: 哎，好的。这个苏东坡呢，他这首诗的由来是他第二次到杭州，这首诗中的迁诗就赶来

0: 茶、点茶。那么这个三昧手呢，是指点茶高手的意思。诗中还有点到一个五掌兔毫帮，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鉴赏喝茶的专用器具。
1: 那所以这个兔毫帮，刚才大家也是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哈，就兔毫帮是不是在我们这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呢？
0: 哎，能够看到。
1: 那接下来呢，就请张老师带我们去逛一下集市吧。
0: 好，
1: 走吧。
2: 建阳地处福建省南平市内，在宋代隶属于建州，这里所产的茶盏都被称为建盏。从古至今，建盏一直是建阳的一张名片。建阳城区内的这条建盏文化街，每逢周末，几百米的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建盏陈列于此。那究竟怎样的茶盏才是苏轼诗中提到的兔毫帮呢？
0: 这个苏轼他诗中点到的兔毫帮盏哈，也就是我们古代这个建盏的一个代表性的釉色。它的釉色像兔毫，兔子啊，毫毛啊，布满在这黑釉上，
3: 真的挺形象的，特别像兔子的毫毛。哎，
4: 兔毫帮是这样子由来的呀？
1: 这个是不是也是兔毫？
0: 兔毫来讲，它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如果是这种呢，我们叫做银兔毫。
1: 银兔毫，对，很形象，就银。
0: 如果是金黄色的颜色，我们就叫做金兔毫。
1: 金兔毫。
0: 所以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建盏啊，有个代名词就是兔毫帮盏。
2: 兔毫盏一直被当作建盏的代名词，时常出现在诗句中，比如宋徽宗的“兔毫连盏烹云夜，能解红颜入醉乡”，蔡襄的。兔毫紫欧星，蟹眼清泉煮，都对兔毫盏大加赞美。兔毫盏在当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布衣百姓，无人不知，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建盏产于建窑，位于建阳区东部的水集镇，曾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窑厂之一。在建盏兴盛时期，这里曾修建过上百座建窑。这条长达 135.6 米的龙窑，是国内目前已发掘的最长的龙窑。北宋初期，在点茶文化的助推下，建盏脱颖而出，由普通茶盏蜕变成朝廷的御用贡盏。可以说，点茶与建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忽今五盏兔毫帮，打作春瓮鹅儿酒，这便是高超的点茶技艺。有了兔毫帮盏的完美映衬，才让苏轼将千诗点出的茶和鹅儿酒的酒香来相比。那么诗中的兔毫盏究竟是如何制作的？领队和张老师找到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老师。
1: 许老师，这些都是在做建盏吗？他们
5: 对，这叫拉胚。
1: 许老师，您先拉坯呗。
5: 可以啊。
2: 建盏烧制需经过13道工序，拉坯是建盏的雏形制作，也是非常考验师傅技术的一步。首先要找准重心，使泥团重心和转盘重心相吻合，再经过开孔提拉，做出初步器型，最后经过放型起口修整器型，一个建盏的雏形就拉好了。器型是建盏的骨骼，拉完坯之后还要修坯做出器型，进行素烧固定成型后才开始上釉。兔毫帮能否烧制出来，上釉这一步也是十分关键的。
0: 你看我们这个上釉哈，我们这种叫做淡釉。你看师傅哈，首先刚才第一步就是试到里面的釉，是内釉。
1: 内釉。
0: 现在呢，
1: 外釉。
0: 是外釉。外釉，你看整个进下去，进到这个持釉线。
1: 这个位置。
0: 对。
1: 为什么不整个放下去啊？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建盏的一个特色。建盏的釉水啊，很特殊，就是在高温的时候易于流动，也是它的一种特征。
1: 对，
0: 我们讲的兔毫盏，就是因为釉水的流动才能产生兔毫的斑纹。它不流动产生不了，流动呢又有一个问题，它很容易，如果湿满了，它容易粘底。
1: 粘底，它往下流。
0: 往下流，
1: 就流到底了。
5: 对，
0: 那么就成了秽品。
5: 流到底，包脚掉就没用了。
0: 所以说，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在一定的空间内，
1: 预留一些，
0: 使它又能够产生兔毫，又能够避免它粘底。
2: 上釉完成后，等待晾干之后，就可以进行烧制了。那么，如何才能烧制成兔毫盏？

0: 我们和许师傅来到了用传统技艺烧制建盏的龙窑厂，此时正赶上师傅们在装窑，准备进行烧制。这条龙窑长13米，需要3天才能将窑装满。
1: 上去看看。
2: 好。
1: 哇，原来装窑是一盒一盒的往里装呀，
3: 进去看一下。
4: 啊，这个就好像蒸包子一样，一笼一笼的。
1: 哦，这窑里全都装满了。
2: 对，
1: 全都装满了。
2: 装满的时候，早要把窑门封掉。
1: 哦，这个门得封住。
2: 对，用泥巴扶起来，再才点火。
0: 建盏入窑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5: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2: 各位叔叔阿姨好，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制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13: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4: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3: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5: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6: 支付收款30000元。
13: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7: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3: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8: 衬衫，你说说。
2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2: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8: 30天后，
1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4: 轻松拿捏。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千百年来，人们与窑一直有着默契的约定，温度烧到多少，什么时间停火，什么时间开窑，这些都是急不得的事。在建盏烧制期间，师傅们要日夜守在火炉旁，不停地观察窑内温度，添柴加火。待温度达到1300摄氏度后，要经过2天2夜的烧制，熄火和冷却又要至少3到4天。对师傅们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但这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经过6天左右的等待，领队和张老师再次来到窑厂。我们所期待的兔毫盏会成功烧制出来吗？
25: 期待。
1: 我们赶紧请徐老师来给我们凿开第一块砖。
26: 这个就是兔毫了。
27: 嗯，这个漂亮。
28: 盏色贵青黑，
29: 一毫
28: 调打者为上。
27: 宋代的说啊，这个兔毫啊是精品珍品，也就是如果它的毫呢，如果能够从口沿一直到底部，能够很生动的立体的往下垂落，那么这个就是精品。
1: 调打者为上。
27: 调打者为上。

0: 在宋朝人眼中，兔毫盏是盏中精品，寻常人家较少能够拥有。因此苏轼在看到千诗用兔毫盏为自己点茶时，才有了忽惊无盏兔毫般的感叹。实际上在宋朝，建盏的釉色十分丰富，以黑中出彩为特色。除了兔毫盏之外，还有油滴、曜变以及杂色釉等多种花色。
1: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窑炉里这个烧出来的建盏啊，一样的这样上釉放进去之后，可是出来之后就会形成这么多不同的这种颜色和斑纹呢？
2: 我们建盏哈有个特色，大家也知道，就叫做内窑一色，出窑万彩。
1: 对，经典的一句。
2: 虽然说我们的胚和釉它的材料是相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龙窑啊，它的烧制本身就是用古老传统的方式烧制，每个位置它的温度都不同啊，有的地方高一些，有些地方低一些，所以说我们的铁元素啊，它随着温度和气温的不同，会产生不同价位的铁离子，啊，它这个铁元素的聚集和分离就会造成了不同的发色，那么要形成兔毫斑不容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一窑出来都不一定出现一个。
0: 建盏在窑炉中受时间、温度等因素影响，开始发生千变万化。一只毫盏的形成，除了手艺人的精心制作和耐心守护，少不了时间和自然的馈赠。盏随茶心，建盏是宋代饮茶文化的一种象征，是因为在宋代茶叶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饮茶时需要将茶饼捣碎磨粉击打成汤，这种喝茶方式称为点茶。另外宋人还讲究茶色与茶盏的搭配美学，而建盏的颜色与茶汤的颜色最能产生和谐的美感。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拜访一位仿宋点茶技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在宋朝风靡的点茶、斗茶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2: 张老师你好。
3: 哎，张老师好。哦，我们看到张老师都准备好了。
4: 来来来，两位老师这里请坐。
3: 谢谢。我们这些器具都是点茶要用的吗？
4: 对，这些就是点茶的整套茶器。
5: 主要是还是根据山药楼老人的一个茶具图章上面的一些图谱那么经过我们现代人的一些仿制，这些也是属于仿制品。那把整个斗茶的器具以及过程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把它恢复了过来。
3: 那这些都是要怎么使用呢？
4: 这个叫苇红炉，也就是说烘茶用的，是个火炉，其实是烘茶饼。
3: 小火炉。
4: 哎，然后温水，这个古代叫木袋制，它都有名称。它这个就是倒茶用，把烘好的茶饼放进去，在里面把它倒吹。你看这个石磨，宋代叫石转运，它这个就是磨茶粉用的。
5: 这个脸呢就让我想起斗茶歌，黄金脸胖绿成灰，碧玉瓯中翠绦绮。那它这个的场景呢就是第一句，黄金脸胖
3: 绿成灰啊、哦、对，很形象。所以我们这个抹出来的这个茶粉其实非常的细腻，
5: 非常细腻。而且等一下还要通过螺筛，
4: 像这个是茶筛，宋代这个是叫螺梳蜜，也是有这个名称的，这是筛茶用的。这是我们现在是叫茶筅，宋代的时候这个叫竹复蒜，它用竹子做的。我们点茶的时候要把它这个茶粉经过沸水冲点，把它击打成茶沫，这个茶筅非常关键。
5: 他们两位现在开始这个点茶了，也相当于是斗茶了，简单的一种斗茶方式。
4: 茶粉。
0: 张老师所说的斗茶又叫名盏，源于唐代，兴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比赛，也是宋朝最流行的一种文雅游戏。
6: 还真的是风雅呢。
0: 点茶时先煎水，而后将研细的茶沫放入茶盏，分多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盏内出现细腻且洁白如雪的汤花。若多人斗茶，盏内泛起的汤花能够较长时间凝住，且汤花更加细腻洁白者则为优胜。所以建盏较深的颜色

0: 点茶的活动中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茶为盏之魂，盏为茶之骨，茶与盏相伴相随，相互映衬。点茶斗茶时，茶汤的颜色、味道和形态都因此发生着奇妙变化，这才有了范仲淹笔下斗茶未西青提壶，斗茶香西博兰纸的传世佳句。
1: 哇，真的是意犹未尽的一次旅行啊，不仅要感谢外景领队还有张红老师的分享，更要感谢我团友们的分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的文化。下次旅行的目的地又会是哪儿呢？
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钝感力》。作家渡边淳一在本书中写道，不需要对日常生活太过敏感，要保持一些钝感力。对生活保持钝感力，不是要你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是让你培养一种淡然处事的心态，拥有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知，同时还能对他人的嘲讽与批评完全屏蔽。它是对自我深入了解的一种方式，不为生活的琐事烦恼，而是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上。不沉溺于过去，也不担忧未来。与其过分地在意他人对你的评价，整天活在别人的嘴上，倒不如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所有的评价，成为一个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人，去感知那份钝，给自己留下一片宁静。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欢迎您有问题找到为民热线来帮忙。那么电话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反映说，哎呀，太难打了，打不进来，总是在忙线，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只要前一路电话还在接听的话，下一路电话就肯定会忙线。但是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不仅仅是只有热线，我们还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也是

0: 一样可以受理的。同时也提醒各位，可以通过 FM91.8 广播端、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留言，但是反映问题一定是私信或者刚才我说的两种渠道，因为弹幕上很多的朋友一旦留言比较多的话会被冲掉，其次弹幕上最多只能一条发60个字，根本就看不懂你要反映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引起注意。另外就是您的电话号码千万不要发在弹幕上，因为是公共的平台，以免产生信息泄露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近日，益阳市桃江县大力岗镇的熊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自己和爱人呢都是残疾人，也是低保户。那么根据相关的政策，两个人在办理身份证到期更换业务时可以免收工本费。最近两个人的身份证都即将到期了，去到派出所身份证到期点更换业务的时候，却被收取了40块钱的工本费。
3: 我是一个残疾人嘛，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都享受了低保。那么从委开出了声明，我去镇政府去办理那个身份证到期更换业务时，当时我就把我们村委的声明拿出来给那个公证员，公证员他说他们这里没有这项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我也没办法，后来我还是把身份证更换了，还有付费了，我跟我老婆一起付费了40块钱工本费。政府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吗？说低保户啊可以享受这个正常身份证更换可以免工本费吗？
0: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也就是乡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有明确的规定，是这么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为20元，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及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有困难的居民，凭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在初次申请领取和换领证时免收。在接到熊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他也表示说，当时呢他是带了咱们村上盖的相关的证明一起去到窗口办理的。那么为民热线记者了解详细情况之后，也在节目当中将问题转办给了桃江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表示，一起来听一听怎么说的。
4: 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居民身份证业务操作规范第10条，然后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确实有困难的群众居民，凭申领人户籍地主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开具生活困难证明，然后在身份证到期换领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免收工本费。收到这个电话之后呢，我就跟派出所那边联系了。他是那个残疾人，他是拿了那个残疾人的证，残疾人证不在我们这个免的那个范围哦。但是如果说他生活确实有困难的话，可以到大力岗镇人民政府开具那个生活困难证明，我们一样可以给他免收这个工本费。
5: 他是残疾人，他也是低保户，他那天去的时候特意找村里开了这个证明带着去的。
4: 他要到乡镇人民政府开那个证明才可以。派出所已经跟他联系了，他说就说可以去开证明，但是他过来派出所不方便，就是说把那个证明拍照拍给我们派出所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可以的，我们也是可以退他费用的。
0: 很快呢，熊先生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表示钱已经退回了。
3: 退钱了，政府那里那个民政署专门搞那个低保的，他跟我认识他，我叫他帮我开的一个证明，就在政府那里，镇政府他帮我开的一个证明，就帮我交到那里了。谢谢啊，谢谢。
0: 最终呢，熊。

0: 陈先生和爱人的40块钱的这个身份证的续签的一个工本费用，已经退到了，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但是同时也告诉到桃江县，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残疾人朋友，如果在办理身份证已经要过期了，重新续签的话，那么如果说您又是低保户又是残疾人，那这个时候要收取费用的话，您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规定告诉到对方，或者呢，你也可以在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相关的证明，然后带上自己的残疾人证、自己的低保证，到当地的这个窗口去进行办理。记住了，不是村里开的证明，而是当地的镇政府开的证明。那么当地镇政府如果说你行走不便的话，应该是有相应的负责残疾人工作这一块的专干，那么你也可以联系到他，让他来协助您解决问题。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0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1: 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3: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吞水电费。
4: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的火矿，这怎么住啊？
1: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我们一起来看看线上的这位胡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胡女士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
5: 啊，我这边要反映的是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茶园坡胡公家园2号洞的问题。
0: 嗯，
5: 这个胡公家园2号洞呢被鉴定为低级危房，2016年3月份就被鉴定为低级危房，然后在2029年9月的时候，街道和社区就给全栋居民做动员，要求大家立马搬出来，搬出去。然后让大家搬出去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承诺，这个承诺当时是贴了红色的告示贴在墙上的，是说搬离以后大约2个月的时间出拆除重建的方案。然后在建设单位的招标完成后大约半年完成施工，也就是按这个时间算的话，也就是1到2年，2年左右我们搬出来以后就可以乔迁新居了。
0: 嗯，
5: 但是从2023年9月到现在为止，大家连一个他重建的方案都没有出来，
0: 就方案
5: 现在大家都在外面租房呢。
0: 嗯
5: 嗯，都在外面租房就很不方便。
0: 嗯，
5: 然后因为这一栋都是一个老厂区，都大部分是老龄业主，那么在租房区期间有些老龄业主都已经陆续的离世了，也就是说他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新房子了。那么我们就觉得当时让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是承诺的好好的，这个时间都是有约定的，大概2个月出方案是吧，1、2年完成重建，但是现在还差3个月就满3年了，连个方案都没有出。那么居民搬出来以后呢，为这个事情也做了一些投诉，但是这个一些主管部门，我们是找社区找街道，但是他们就好像是踢皮球一样，一会说是这个负责，一会说是那个负责，就是说导致现在的结果就是大家还住在外面回不了家。
0: 嗯，
5: 然后在外过渡期间 街道是会发一个租房补贴的，就是补贴大家租房的费用，但是这个也仅仅就是一个补贴，它第一它可能完全覆盖不了租房的实际费用，第二呢这个补贴以前是

0: 提前预发下一个季度3个月的费用，现在呢是已经拖欠了3个月没有发过了，已经拖欠了。对，关键呢，关键是这个房子拆除重建的方案迟迟没有出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投诉了很多次，现在没有一个实际的结果出来，所以我就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你有跟街道、跟社区反映过，有没有跟雨花区人民政府反映过呢？
0: 街道说雨花区政府都知道，他们跟我们说都知道，雨花区政府也有介入过，但是我至于就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作为老百姓啊，我们就不太清楚。
1: 那这
0: 而
1: 个，
0: 且啊，您
1: 你
0: 说，
1: 说这个工作是由咱们街道来进行吗？
0: 街道当时劝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腾房协议是和街道签的。然后当时他就是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他就说这是政府行为。他说你们放心，不会出来以后不见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其他的一些小区，就出来以后十几年就变烂尾了，就没有人接，大家也都回不去了。我
1: 也
0: 们就
1: 是
0: 很
1: 因为
0: 担
1: 他
0: 心
1: 们
0: 出
1: 的
0: 现这
1: 承
0: 种
1: 诺，
0: 情
1: 所
0: 况。
1: 以你们就
0: 对，
1: 搬出来
0: 让
1: 了。
0: 我们对让我们搬出来说他是做了承诺的，他说不会，他说这一次是政府行为，他说会让你们出来以后会重建的。然后让你们尽快的搬回新居，但是现在快3年了，和当时承诺的，2个月搬离2个月出方案，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在这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真实的了解到，到底他卡在哪一关呢？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现在连方案都出不来。
0: 据街道的解释啊，他是说湖公家园是由建投集团来负责。所管辖的，他说建投集团的3公1业没有移交，所以政府没办法接手。那么建投集团现在又不愿意就我们这个危房重建进行出资，街道解释说就是这个原因。
1: 一个
0: 但是
1: 是不愿
0: 我
1: 意
0: 们的
1: 出
0: 疑虑
1: 资，
0: 是，你让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应该协调好，而不是先把我们弄出来再去协调这些事情。更
1: 确
0: 何况
1: 实，
0: 这些事情现在还协调不下来，
1: 没错，
0: 没有人接手我们这个重建的事。
1: 对，确实是这
0: 现
1: 样
0: 在
1: 的，
0: 是一个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后来我们看到了相关的低级危房鉴定的一些东西，我们发现从2016年3月份这栋房子就已经被鉴定为低级危房了，但是
1: 二零
0: 二
1: 一
0: 零
1: 六
0: 一六
1: 年，
0: 年三月，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10年了嘛，现在2026年了，那么2016年3月就鉴定为低级危房，到2023年9月让大家搬出来，这期间已经经历了差不多6、7年的时间，对吧？那在这6、7年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让大家出来，这是为什么呢？那难道他不重视这些居民的生命安全了吗？
1: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您的问题。好，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先来问一下左家塘街道党政办，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为止，之前承诺的我们都做不到？本来说的搬出去2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出方案，1到2年就可以住进去，但是现在再差3个月就3年时间了，连方案都没有出来，到底问题是不是卡在刚才我们胡女士说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有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能不能够解决？来，记者马上连线。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左家塘街道党政办对吗？
2: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核实一下，是什么情况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左家塘街道的胡公家园2栋的一位业主。那么，据他所反映说呢，在我们这个2栋呢，之前因为鉴定是低级危房，所以在我们街道的协调之下呢，说让我们全体的业主都搬出去。搬出去之后，承诺了2点：第一个就是搬出去之后2个月之内出重建方案，并且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就可
2: 喂，
1: 以
2: 你
1: 搬
2: 好，
1: 进去。
2: 哎，
1: 您说，
2: 您刚刚说什么？
1: 线上
2: 喂，
1: 有位胡女士是来自于胡公
2: 继
1: 家
2: 续，
1: 园
2: 您继
1: 二号
2: 续，
1: 栋的业主。现在她反映说，我们在2023年9月份，经过咱们左家塘街道协调说，咱们这个小区经过鉴定是低级危房，
2: 鉴定是吧？
1: 对，所以劝说全体居民搬出去，但是承诺了2点，而且跟我们街道签了协议。第一点，承诺说居民搬离之后对房屋进行拆除重建，3个月出重建。

0: 方案，预计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搬回去。第二个是每户居民与街道签的这个腾房协议里面约定了，在居民租房过渡期发放过渡补贴，对，1200块钱每个月每户啊。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他们搬出去已经只有3个月就满3年时间了
1: 啊，
0: 咱们现在的这个方案都没有出来呀。
1: 那样吧，我到时候要我们相关的部门给您这边回复，要吧？是回复到哪个电话还是怎么的？
0: 您这个情况我还没说完。他们已经多次的进行了反映，居民多次的进行了解，这是刚才胡女士说的。但是第一个给有的时候是没有说法，有的时候给他的说法呢又是说，说这个房子呢是建工集团在负责的，现在建工集团不移交，而且呢不出钱重建。但是你这个问题就。你问题就来了呀，你当时鉴定是低房是低级危房的时候，难道这些问题没有协商好吗？让居民搬出来的时候做出承诺之前，这个事情没有协商好吗？现在搬出来了，差3个月就已经3年的时间了，你之前承诺的3个月出方案，方案在哪儿呢？还说没协调好，这怎么回事呢？是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还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到目前为止咱们方案都没出来，或者说我们的方案是不是出来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重建呢？难道让他们在外面一直住下去吗？
1: 那要得了，这个问题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收到了，到时候给您这边回复要吧。因为我不是具体的这个，
0: 第一个
1: 对这个情况不是太了解。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回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给出具体的时间和规划
1: 啊，
0: 你不是说给我回复一下，哎呀什么原因就结束了，对吧？
1: 肯定是相关负责的人来回复你了。
0: 我看到了咱们左家塘街道在2016年1月份政府官网上公开的年度工作总结中，关于2026年工作思路和举措，第一点就明确全力以赴拼经济，加强分析调度，强化精准服务，坚决完成主要经济指标年度任务，做到三促一优，促项目力促湖工家园1、2、5栋启动拆除重建，这是我们写在了2026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当中的。所以咱们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到了哪一步了，具体的规划是什么，请给老百姓一个回复。你不是说给为民热线一个回复，你要给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一个回复啊。
1: 那好
0: 啊，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刚才胡女士说了非常心塞的一点，就是有的老人家搬出去之后到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们再也住不进新房子了。
1: 那
0: 所以这个事情咱们得抓紧啊，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1: 对对对，好，
0: 8554。
1: 您贵姓啊？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
1: 啊，
0: 我是主持人周梅。您到时候回电话的时候直接找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可以，因为回复电话是记者来接的，好吗？
1: 有记者啊，您好。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
1: 8554。7177。
0: 胡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1: 就是您就这个电话就行了啊，到时候我们会有那个给你们回复的。8554-7177啊。
0: 我是问胡女士的电话方不方便透露，胡女士。
2: 我可以给节目组，但是现在不要拨出去吧。
0: 您，我的意思是您可不可以给到咱们的工作人员？
2: 当然可以啦，
0: 好，
2: 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呀。
0: 行，那是这样，工作人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你，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没问题。好好，
0: 这个问题呢，刚才虽然说左家塘街道党政办的态度很好，但是呢因为不是直接的负责同志，所以对这一块的进展问题呢不是很了解，他们需要找到相应的负责同志来进行一个回复。但是对于胡女士提出的一个疑问，说实话说着说着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心疼，本来承诺的3个月就把方案弄出来，然后1、2年就可以搬进去，但到目前为止很多的人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到现在只有3个月就已经3年时间了，连方案都没有出来。就像胡女士说的，有些嗲嗲哀姐到现在为止呢，他们已经长眠于地下，再也住不进新房子了。那么这个问题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之前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们也拭目以待。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同步再拨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跟他们。

0: 我们反映一下。来，记者马上拨打
1: 雨花区政府值班室。
2: 便民服务，感谢致电长沙市雨花区。
0: 你好，请问是雨花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3: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并且协调处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胡女士，古月胡，来自于左家塘街道胡公家园小区的业主，她是二栋的业主啊。现在她反映说呢，因为23年的时候这个房子呢就鉴定为低级危房，所以左家塘街道呢就劝说居民搬离。当时搬离的时候承诺了两点，一个呢是搬离之后对房屋进行拆除重建，3个月之内出重建的方案，预计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可以住回去。第二个呢，就是每户居民与街道还签了一个腾房的协议，就是在没有住回来之前，每户是补每户每月1200块钱。但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到目前为止差3个月就已经搬出来3年的时间了，这个方案之前承诺的3个月出来，到目前为止快3年了还没出来。
3: 好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补贴的问题，之前都是提前发放3个月，现在拖欠了3个月没有发放。
3: 好
0: 啊，现在其实当务之急第一个就是这个钱得补上，第二个呢最重要的还是房子的问题，什么时候出方案，什么时候大家可以住回去，这是他们最最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多次的向街道社区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回复和进展。现在居民一直住着外面租的房子，心急如焚。所以这一块我们请雨花区政府介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去协调解决居民的这个问题，当时做出的承诺也希望尽快的进行兑现，好吗？
3: 好的，我们先核实相关情况。
0: 他们的这个保障我们的居民的诉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3: 好的。
0: 8554-7177。因为这个问题我也看到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雨花区委办公室就这个问题也公开的回复过。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动工的问题，说经过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的核实，胡公家园小区3公1业未移交属地由湖南省建投集团代管。2025年以来，左家塘街道也多次的走访对接了省建投集团，沟通协调拆除重建的事宜。那目前呢，省建投集团正在研究拆除重建的资金问题，后续左家塘街道将会持续与省建投进行协调，尽快的启动拆除重建。但是这是去年9月回复的，又过去快1年了，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我们有必要知道一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当时你都没有跟省建投协商好，你怎么就让居民搬出去了？或者你没有想出其他的好的方案呢？又做出这样的承诺呢？这个我确实说实话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其次，我们的回复当中还说到，关于这个过渡费用的问题呢，是左家塘街道每月支付一次，同时过渡的费用标准不会上调。2025年9月份过渡费已经发放了，那么关于这个费用发放，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又拖欠了3个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发放，这个请你们督促完成，好吗？
3: 好的，好的。
0: 但是最重要的是促进这个项目的完成，赶紧把房子重建了，让居民住回去，好吗？
3: 好的，我们会核实情况。
0: 好，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3: 好的。
0: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
0: 同时胡女士的联系方式记者来告诉到您，您别挂电话好吧？
3: 好的。
0: 好，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这个胡女士。
4: 哎。
0: 我特别的能够理解您现在的这个心情啊，确实从家里搬出来呢也将近3年的时间了，关键是现在这个房子的进展怎么样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肯定很着急。但是这一块我们先看看后续他们回复了之后，他们了解清楚之后会怎么回复再说，好不好？
4: 好的。
0: 我们也搞清楚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看看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的方式方法啊。
4: 好的。
0: 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们再和您联系，谢谢我们胡女士的信任。 接下来的时间9621810号键还在。

0: 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也欢迎拨打和参与。那么接下来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卫民热线。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5: 多点贴心。
1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5: 多点用心。
1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8: 验证成功。
13: 哎，
18: 开门。
13: 开了开了。
1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

0: 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除此以外，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到线上的一位梅女士。梅女士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1: 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2: 就是我是湖南郴州贵阳的那个花鸟鞋子的业主，就是我们居民楼下开了两家那个烧烤店，他那个烧烤店呢就是没有通烟管道，是直排的，
11: 然后呢
12: 他那个油烟味一直是散味的。我们居民楼上，我们每家房间都是那种烧烤油烟味非常大。
11: 主要是集中在哪一栋？
12: 八栋、十栋、十二栋，然后大部分小部分的那个电梯房那边也有。
11: 什么房？
12: 全部都是烧烤味。
11: 八栋、十栋、十二栋，对不对？
12: 对。
11: 是这几家烧烤店叫什么名字呢？
12: 一个叫万州烤鱼店，一个叫双胞胎烧烤店。
11: 你这个题目是不是以前做过？
12: 对，我去年7月29号我投诉过一次，投诉到那个你们的那个民生热线，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没有人给我打个电话来处理这个问题。
11: 您之前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反映这个问题。
12: 对，
11: 就是您说这两个店我好像有点印象。当时反映了之后就没有任何人给你们回复了，对吗？
12: 对，
11: 去年的时候反映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还可以再说一下吗？
12: 就是他那个烧烤油烟味排放直排的，他没有那个专用的排烟管道。在居民楼下。
11: 他也没有净化是吧？
12: 他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大部分时间是不开的。油烟味非常大。
11: 主要集中在什么时候呢？
12: 一般都是在他一般开门的话就是5点，最好的话5点到凌晨的5-6点钟。
11: 下午的5点到凌晨的5-6点。
12: 对，基本上尤其是暑假放暑假了，比较高峰期，就话每烤油烟烧烤味非常大。
11: 这个问题你跟我们反映的还跟哪里反映呢？
12: 物业、城管、消防局、社区
11: 都反映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给你联系过，也没有整改，对吗？
12: 目前就是城管，我早两天不是市里面有那个小程序嘛，我投诉了一下。他来处理了一下，但是呢问题还是没完全处理。
11: 怎么处理的呢？
12: 他只是到店里面去说一下，然后说叫他们开那个净化器，但是呢他们去检查的时候那个净化器是开着的，但是呢城管走了之后他净化器是照常的不开。
11: 你们这里有能不能够开这个餐饮呢？他是铺设了油烟管道吗？
12: 没有建立通烟管道，建没有建房子住的时候就没有开，没有建那个通烟管道。
11: 如果没有

0: 设置油烟管道，按理说它是不能够开这样的店的呀，产生油烟的店。
1: 这个我觉得具体的应该是他办证的话，应该是那个市城监管局，他没有只管负责那个办证，但是呢，他没有去说我办的这个证，你开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居民楼下，他没有去调研。
0: 这个应该不至于，你像我也发现其他的有些地方，就是这个小区下面的底商，他没有这个油烟管道，那连麻辣烫都不让做，这个我是知道的，在长沙是这样的啊。
1: 对，但我们
0: 他就不会给你发证，
1: 我算了一直在投诉的状态下，一直没有处理好。
0: 嗯，好，那您是这样吧，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也核实一下，
1: 嗯，
0: 看这个地方它到底能不能够铺设油烟管道，还是说就是一根本就不能够做这种生意。如果不能够做这种生意，那就很简单了，你这个问题肯定违规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是它的净化设备没有开，那么就督促处理，好不好？
1: 现在不是明文规定了吗？那个居民楼下从6月1号开始，居民楼下不能够开餐饮，尤其是烧烤、咖啡、KTV。
0: 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街道的电话，陆丰街道办事处啊。
1: 对，
0: 我们看，我们刚才查了一下，去年7月28号您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哎，对。
0: 嗯，好，您稍等啊。
2: 哎，
0: 你
2: 好，
0: 陆丰街道办事处对吗？
2: 对的，你哪里？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嗯。
0: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再次的进行反映，去年7月28号的时候跟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业主反映又反映过来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2: 什么问题，
0: 而且没有人去给他回过电话。是这样的，在华尔学府小区的8栋、10栋、12栋的楼下有两家烧烤店，一家叫双胞胎烧烤，还有一家呢叫万州烤鱼烧烤店。这两个店呢都开了有3-4年的时间了。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首先我们的这个小区的门面呢就没有铺设油烟管道，按理说是不能够做餐饮的。
2: 就是华学府几栋啊？
0: 8、10、12栋楼下。
2: 嗯，等一下啊，记下啊。
0: 嗯。
2: 华学府10栋。
0: 8、10、12。
2: 8、10、12的底下有两个烧烤店了，是不是？
0: 对，
2: 是不是
0: 双胞胎烧烤店。万州烤鱼烧烤店，
2: 那个名字我现在就两个烧烤店嘛，他反映的意思就是不符合那个环保要求，是不是啦？
0: 是的，而且这个问题他说反映了几年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2: 嗯，
0: 这个是关键。那为什么我们先得核实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门面到底有没有铺设油烟管道？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它的设备肯定是开启不到位的，有没有做好净化工作，那么就勒令它进行整改。但是如果说你连油烟管道都没有铺设的话，按理说这里是不能开烧烤店的，那怎么开起来的？
2: 嗯，
0: 所以这一块如果说再没有处理，我们还会继续追踪的。我们希望呢把这个事情落到实处解决好，给居民一个回复。
2: 嗯，
0: 好吗？
2: 啊，居民的号码是多少呢？
0: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我不透露他的个人信息。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2: 嗯。
0: 8554。
2: 又回复到你们那里吗？
0: 对，0731-8554。
2: 0731。
0: 8554。
2: 554。
0: 7177。
2: 7177。
0: 对。
2: 这是什
0: 么？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什么热线？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哦。
0: 好，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再把我们这个梅女士的电话来告诉您一下，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好，梅女士，
1: 你好，
0: 我们再次跟街道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再向上来再反映一下这个事情。您先别着急，我们进小的宣传，然后再来连线，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您。小的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看见。
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喂？
1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2: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妈，咱们穿衣服了。
9: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8: 穿
9: 上。
8: 来，伸胳膊，
9: 伸胳膊。
8: 哎，真棒！
9: 哎呦，宝宝真棒！
8: 哎，慢点，慢点，
9: 慢点，慢点。爸，别怕，
10: 儿子
9: 有我呢。
10: 别怕，
9: 来，
10: 有爸呢。
9: 迈腿，
10: 来，迈腿，
9: 来，
10: 来，哎，对，
9: 对对对，
10: 哎呀，宝宝真棒，
9: 落。对对对，
10: 慢点慢点，
9: 好极了，加油，
10: 来
9: 爸，
10: 儿子，
9: 咱们再来，
10: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9: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0: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7: 哎呀，太麻烦了。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陌生电话
21: 别搭理，
22: 高额返利
21: 别相信，
20: 免费礼品
21: 别贪心，
22: 冒充亲友
21: 别转账，
20: 保健品套路
21: 别上当，
23: 养老钱不容易，
2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2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刚才我们的线上接到了一位梅女士的来电，这个问题呢，她在7月28号也有同步反映过。

0: 说的是在贵阳县的陆丰街道华尔学府的八栋十栋十二栋楼下有两家烧烤店一直存在油烟直排的情况。但是呢，梅女士又反映说他们的这个小区的底铺实际上是没有安排油烟管道的。那么如果没有安排油烟管道，为什么又能够在这里建烧烤店呢？那么这个烧烤店油烟的直排问题持续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彻底的解决好呢？刚才我们联系到了陆丰街道办事处党政办的工作人员，那么他把相应的情况呢进行了记录，说之后再来进行回复。那么在之前7月28号进过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包括梅女士是没有接到过其他的回复的。现在我们再来连线一下贵阳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同步反映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不能够建烧烤店，这个证怎么批下来的，有没有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同步其他的部门。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我们核实情况。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贵阳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您稍等一下，我记一下。
0: 好的。
1: 那您说，
0: 我们的线上有位梅女士。
1: 梅，哪个梅？
0: 梅花的梅。
1: 啊，
0: 嗯，她是来自于陆丰街道。
1: 陆丰街道
0: 学华尔学府。
1: 华尔学府。
0: 对，她反映说八栋十栋十二栋楼下有两家烧烤店。
1: 嗯，
0: 一家叫双胞胎烧烤，还有一家叫万州烤鱼烧烤，开了大概有3-4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小区呢没有为门面铺设油烟管道，所以两家烧烤店的油烟都是直排进入小区。而且
1: 铺设油烟管道是吧？
0: 对，其实按理说如果梅女士说的属实，小区它这个底铺它没有铺设油烟管道，按理说是不能做餐饮的。
1: 油烟是直通
0: 直排小区里面。
1: 小区里面。
0: 嗯，所以呢就导致于大家的这个整个小区里面都是很大的烧烤味的嘛，这个您肯定能够理解。然后再加上油烟又是直排，也会导致一些这个油烟呢是挂在小区的外墙上。
1: 嗯，
0: 这个又第一个有卫生的问题，然后又环境也遭到了污染，对吧？好，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他们的营业时间呢也是下午的5点持续到凌晨5点，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吵。
1: 嗯，
0: 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去年的7月28号有跟陆丰街道办事处反映过。
1: 嗯，
0: 但是据居民再次反馈的消息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1: 去年几月份？七月份。
0: 去年7月28号。
1: 7月28号。
0: 嗯，
1: 你反映是吧？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梅女士说她也通过12345啊，包括社区啊城管啊多次的反映过。城管上门看了，就是跟他们说要开净化器，然后来了就开一下，走了又关掉了。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这个小区它到底能不能够开烧烤店，这个我们得明确。那么如果不能开的话，那为什么它存在，证怎么办下来的，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开烧烤店，能够开餐饮店，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强硬措施让他们把这个净化做好，尽量的减少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好吧？
1: 嗯，他的电话多少？
0: 我们待会儿梅女士的电话记者来告诉到您这个问题呢，因为梅女士已经持续反映多年了，但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呢他也很糟心。这一块也请我们贵阳县人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来进行认真的处理和对待。 好吗？
1: 嗯，
0: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您说
0: 0731。
1: 我是回给你们是吧？
0: 那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也会告诉您，待会儿咱们的这个梅女士的电话我也会告诉您，好吗？
1: 好，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
1: 嗯，
0: 8554-7177。然后
1: 8554-7177。
0: 对，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1: 为民热线
0: 栏目组。
1: 栏目。
0: 嗯，您这样，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再把梅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就请记住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的。然后后续有什么样的方案，这个一定要进行回复。如果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追的，好吗？

0: 好。
1: 嗯，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后续我们持续关注啊。来，梅女士。
0: 好。
1: 啊，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有时候他也许会给我们进行回复，如果有了消息之后，我们也会给您打电话，好吗？
0: 嗯，
1: 啊，
0: 好
1: 或
0: 的。
1: 者他会告诉您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处理的，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告诉。

0: 说能够建的话，为什么它的净化设备没有实时的监测到位呢？这一块我们怎样去落实，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事情。对于后续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了解。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然后呢直接的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吧。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0: 不要着急啊，手续排队慢慢来。
11: 小心施工请绕行。
10: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12: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13: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14: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5: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13: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16: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13: 我会想起他。
14: 如果是提示了自己，也是关于你。
13: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14: 我一定要

0: 要在那觉醒，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4: 好，
5: 我太棒了！
6: 好，
7: 好，
6: 太好了，
8: 真棒！
7: 太好了！
1: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9: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6: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2: 诵读古诗词，
15: 文化中国行。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有问题呢，除了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您还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台的私信方式也是可以反映问题的，但是请大家记住，反映问题一定是发生的时间、什么地方、什么问题，然后你有没有向相关部门投诉反映过，给出的处理方案是什么的，然后现在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没有解决，需要为民热线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的佐证的话，也可以同步进行上传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徐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徐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6: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8: 永乐府宁远县。
16: 嗯，您说宁远县。
8: 哎，水市镇水市社区。
16: 水市镇水市社区。您说。
8: 哎，我说长期停水。
16: 嗯。
8: 打个比方，今天是8号，发通告说8号晚上来水，然后，一到八号晚上10点钟或者下午6点钟左右，他又给你发个通告，发到10号或者11号，这样发，这样连续的来发。
16: 嗯，经常性的停水，对吧？
8: 停段时间，从4月23号，停水，好像是停到5月19号吧。
16: 嗯，
8: 就是经常性的偶尔有点水来。
16: 嗯，
8: 我晚上有一天晚上两点。

0: 钟回去也没有水，我以为两点钟给波飞都会有水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又说在洗水池啊，或者怎么样啊。
1: 嗯，
0: 我向这个水，向当地水务集团多次反映，还有1234多次反映都没用。
1: 嗯，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他们就是发的通告说水浑浊。
1: 嗯。
0: 那个压力不够。
1: 嗯。
0: 啊，现在那段时间冲个厕所、冲个凉都没有水啊。
1: 嗯，现在就是具体的原因，其实你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卡在哪里了。但是就是这个停水，从今年的4月23号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来一下停一下，而且停的时间多，来的时间少，对不对？
0: 5月19号来水来到6月6号左右吧，6月6号又开始停。然后昨天来了点，来又来了水。今天我不知道，今天我不在家了。
1: 嗯，你这边问了社区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社区也不知道，我只有打电话问水务集团啊。
1: 嗯，你们这个是什么小区？
0: 啊？
1: 你们这个是什么小区？是只有你们小区，还是整个社区都这样？
0: 我是在镇上，我们是水是镇，水是社区。
1: 啊，水是镇，水是社区，就整个水是社区都是这样子的吗？
0: 嗯，对，我不是传了那个图片给你们吗？他们发了哪些地区没有水吗？
1: 嗯。您发了图片给我们是吧？我看一下。
0: 嗯，对对对。
1: 现在如果说你们没水用，街道或者社区有没有想办法怎么解决呢？
0: 解决不了啊，反正我们那个都是水源，都是同一个水库。
1: 嗯。
0: 然后县城就有水，县城的水就不浑浊，我们那里就是水浑浊。
1: 嗯，停水停这么久，那你们的这个水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
0: 没办法解决啊。有些人家里还有那个水井，像我们家里有水井也没用啊，我那个抽水机都坏掉了。
1: 嗯，我们先来问一下怎么回事吧，好不好？
0: 嗯，
1: 我们打一下宁远县这个城乡水务公司的电话，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
0: 你听他们说嘛，他们也是敷衍了事。
1: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问一下怎么回事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老是停水嘛？对，大家还是生活挺不方便的，对不对？
0: 啊，冲个厕所都没水，万一。天气太热了，出去河里洗澡发生溺水，是不是因为
1: 别乱说？
0: 他们纷纷不得。
1: 你这七扯八扯七了。稍等一下。这个公示的电话0746-722-8112，看会不会有人接听啊？我们现在打的就是这个电话，这是公示的电话。
0: 你们用你们的手机打一下吧。
1: 我们再打，你别着急，好不好？
2: 对不起。
1: 好，没有人接听。
2: 来，
1: 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水市镇人民政府的电话。
0: 水市镇人民政府没电话打的没？他们这个管不到啊。
1: 徐先生，您要不要我帮你来协调解决？如果您要我帮您协调解决，你听我的好不好？你别着急呀、啊。打来打镇政府的电话。把那个图片给我看一下，刚才拨打了在这个图片当中公示的水务集团的电话哈、啊，是宁远县县城的这个城乡水务集团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现在我们来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
3: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水市镇人民政府对吗？
3: 对对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您反映，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您在听吗？这个工作人员？
3: 啊，什么节目啊？
1: 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记录一下问题可以吗？
4: 你好，有什么事？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徐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镇上的水市社区的一位居民，现在他反映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水市社区从4月23号。之后到现在就陆续性的出现了停水的情况。徐先生，你咋还唱上歌了呢？您不要，您保持安静啊。现在从4月23号到目前为止，中间的这个停水呢是停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稍微来一下，后面呢又开始停水。但这个问题呢，在最近6月6号的时候又发了一个通知，说要停到9号。现在对居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不方便，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4: 嗯，

0: 哇，停水，它这个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我们这边那个水库是蓄水的嘛，然后前段时间停水是因为，就是上游有那个黄色的污水排下来，然后那个水质不是很好，它可能会部分地区，然后间歇性会停一下水，然后会提前通知的这个。
1: 我知道提前通知，但是你一停就停几天，这个确实不方便呢。而且从4月23号到现在6月6，今天是6月9号了，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解决吗？咱们有没有计划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也打了这个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示电话，但是这路公示电话刚才没有人接。
0: 这个停水这个问题，我们会督促水市水库那边具体落实一下，因为他这个情况停水的情况，这个水的话肯定是由水务集团还有那个水库那边统筹安排，这个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开展，就是开放这个水渠道，然后的话，他只是通知到我们。像你这种情况，我了解到的就是前几天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呢有黄色的污水，就是没有沉底沉下去，如果直接开放那个水的话，那各个地区那个居民的用水全部都是黄色的水，还是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然后他也告知到我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村民咨询就是为什么停水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给你们解答一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2天停水的话，如果你关注了那个湖南的气象信息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这边都是特大暴雨啊，前2天都已经发了那个大暴雨，然后水库都在开闸放水，然后那个水质量肯定都不是很好的。如果
1: 是
0: 是
1: 这
0: 风
1: 个
0: 暴
1: 原
0: 完
1: 因。
0: 的话，你把所有的水都开放的话，那像污水你开放到居民的家中的话，也会影响其他的居民的日常生活的。
1: 好的，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这个是水务部门给你们的一个回复当中说的，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好，有没有告诉你们？
0: 这个暂时就没有告诉我们，
1: 好，
0: 如果
1: 您是这样的
0: 是。
1: 啊，水市镇呢，它是咱们这个，因为我们水市社区是属于水市镇管，所以作为属地原则的话，这个情况呢，要麻烦你们还是要尽量的去协调，快点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当然呢，有原因，我们的老百姓也能够理解，但是一停停很多天，然后呢，这个用水啊、喝水啊，都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是产生了很大的不方便，而且这个时间呢，也是从4月份持续到6月份了。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进度的安排，好不好？
0: 好的，谢
1: 待
0: 谢。
1: 会儿我也会再给这个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再打一个电话，看看会不会有人接听。但是这一块儿也请你们进行转达，作为属地呢，要把这个事情安排落实好，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的，麻
0: 啊。
1: 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记好了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我们再打一下这个水务集团的电话。好，再打一下啊。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接通。
2: 喂，你好，在水公司。
1: 你好，这个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啊，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是关于咱们这个水市镇、水市社区经常停水的一个问题。据居民反映说呢，从4月23号一直持续到现在，断断续续的经常性的停水，来水的时间少，停水的时间多，这个问题你们应该是了解的，对吧？
2: 对，因为那边下雨，影响那边的治水，所
1: 刚
2: 以
1: 才
2: 他
1: 呢，
2: 们
1: 我
2: 需
1: 们
2: 要
1: 也
2: 水。
1: 给这个水市镇人民政府也打了电话，他说你们这边呢也给他们做了一个说明，一
2: 对。
1: 个呢是这个水质如果说不停的话，其他的水也会受到一些污染，所以呢采取了这个方式。然后再
2: 对，
1: 有
2: 分
1: 一
2: 区
1: 个
2: 供
1: 呢，就
2: 水。
1: 是确实这个水质呢也是偏黄，也在进行一个处理。现在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咱们这个水的浑浊度偏高，那么目前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提高这个治水的产能？然后让大家也用上水，这个我们有没有计划呢？
2: 应该是有的，公司目前在处理。
1: 大概什么时候处理好呢？4月23号开始，居民说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在陆续的停水，非常的不方便。我们后续大概有没有一个规划的时间？

0: 时间。
1: 我这个得看公司领导他们开会商议。
0: 您是这样的，这个事情麻烦你，转达给咱们的这个公司的负责同志，好吗？
1: 嗯，
0: 因
1: 好
0: 为
1: 的。
0: 居民现在说水师社区这一块的用水呢，确实是非常的不方便。哦，我也能够理解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因为下雨比
1: 对，
0: 较
1: 下雨
0: 多，
1: 可能
0: 所以
1: 是
0: 导
1: 眼
0: 致
1: 睛
0: 了
1: 也看
0: 水
1: 见
0: 变浑浊，但是居民的用水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保障，对不对？好吧，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要给他们提供放心的一个用水。啊，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零
1: 嗯，
0: 七
1: 好，
0: 三幺，
1: 等一下啊，
0: 嗯，
1: 你们就是打过来的号码
0: 不
1: 吧？
0: 是零七三幺，
1: 哦，等一下，我拿个笔。
0: 嗯，这个情况务必请转达给咱们的这个负责同志，然后进行一个回复。
1: 哦，等一下，0731，
0: 8554，
1: 四，
0: 7177，
1: 7177，你
0: 对，
1: 们是哪个位置？
0: 为民热线节目组，
1: 教育
0: 嗯，
1: 频道。
0: 他是只有这因为下雨的这一个原因所以导致的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1: 就是因为下雨，那边取水，那边就被堵住。
0: 嗯，哪里堵住？
1: 取水泵那边，
0: 取水泵那边。那咱
1: 叫
0: 们
1: 高洪平。
0: 还是要想想办法，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好，不
0: 因为
1: 能
0: 老
1: 问
0: 是
1: 题，
0: 停
1: 先
0: 水，
1: 打一
0: 这个
1: 个
0: 不是
1: 电
0: 一个
1: 话来
0: 解
1: 着。
0: 决的方式啊，对吧？
1: 嗯，
0: 你这
1: 打一
0: 个
1: 个电话问
0: 给老百
1: 题。
0: 姓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们这个情况我们也能够理解，作为老百姓，我相信也能够理解。只要咱们再积极的协调解决，给出一个时间的安排，我相信老百姓也会支持的，好吗？
1: 嗯嗯，
0: 但
1: 好
0: 是
1: 的。
0: 你说总是。一出现这个浑浊，又停水，又停水，对他们的生活这么不方便，有怨言也能够理解，好吗？
1: 嗯嗯，
0: 嗯，
1: 好的。
0: 好，我们后续听你们的回复啊。
1: 哦，为您热心节目，
0: 嗯，
1: 谢
0: 好
1: 谢您。
0: 吧，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徐先生，您刚才也听到了，他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下雨，所以导致了水质的一个浑浊。现在呢，也在想办法解决。那么这一块儿，后续我们看看。咱们这个水务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包括水师镇人民政府做了协调之后，看这一块他们具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好吗？我们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具体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来，谢谢我们的这位徐先生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可以直接拨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关注到我们的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了解更多的情况。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
4: 觉。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9: 爷爷，粥好了。
10: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9: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5: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0: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5: 茯苓健脾又安神。
9: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浴金凉"。
1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9: 石斛，
5: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9: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9: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8: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9: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
6: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9: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3: 请您给我们点赞。
14: 喂，仔仔，在忙吗？
15: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4: 哦，妈没什么。

0: 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1: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2: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0: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1: 妈，国庆还早着呢。
0: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1: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0: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1: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3: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1: 老板，我的失误。
0: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1: 妈，
0: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儿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1: 好，
4: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8: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9: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8: 来了，那鱼就……
7: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1: 扔什么？
12: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3: 吃了的玉米棒子。
11: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1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4: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5: 是谁家小孩啊？
14: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6: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

0: 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欢迎到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六届政协委员刘洋律师，欢迎您。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朋友来请教我们律师的问题啊，这位芝芝奶盖他说，你好律师，我想要买一套房子，已经交了10000的定金，现在房东后悔不想卖了，但是我还想买，我可以起诉房东继续来履行合同强制过户吗？哎，这个还是挺少见的，我们来请教刘律。
3: 这个要看他们双方之间所签的合同，就这个商品房买卖啊，签的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如果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只签了一个定金合同，或者说是一个认购合同，那么这个芝芝奶盖啊，他可以主张的就是10000定金的双倍返还的问题。
2: 10000定金的双倍返还，我想知道是不是现在芝芝奶盖他就是不想要这个双倍的定金，我就是要买这个房子，可以在签过合同的基础之下，然后房东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来强买强卖吗？这个强买强卖还要打个引号啊。
3: 这个如果是签的是一个认购合同，没有签正式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话，是不行的。
2: 是不行的。
3: 对，只有双方达成了明确的这个商品房买卖的书面协议，约定了这个买卖相关的权利义务，包括这个具体房款的交付以及房屋的交付等等，这是明确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约定清楚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去他称的这个强制过户的这么一个要求。
2: 细节也跟你分享了哈，如果你那边哎，我同意两倍返还也是一个选项哈，好房子哪里没有呢，对吧？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律师？
4: 就是楼上开发商装修的房子嘛，然后漏水超生了。
2: 漏水严重吗？
4: 三个房间，客厅、厨房都有损失。
2: 现在如果是说你的地板、家具各种东西，如果要恢复原状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4: 当时应该在去年8月份嘛，装修公司搞了一下初步的，但是我不满意。
2: 他帮你先直接做了一下。
4: 现在我估计预算了一下，应该差不多要10000块钱。
2: 10000块钱，
4: 对。
2: 我想知道您这个是属于开发商装修楼上的房子？
4: 是的，精装房。
2: 哦，精装房。那你楼下你已经收房了？
4: 我已经早就已经收房了。对。
2: 哎，怎么会同样一栋楼里面上下还区别这么大呢？
4: 有的是自装的，有的是精装的。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明白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请教刘律师，这个10000多的这个赔偿该找谁呢？找开发商，找楼上的邻居，还是总不可能我自己承担吧，对吧？
3: 这个就要进一步去了解清楚，他的这个是开发商，是这个你楼上的这个房屋买受人呢，是向这个开发商签订的买卖精装房的合同，还是说，还是说通过这个开发商委托了外面的装修公司来实际进行施工，所以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4: 楼上的业主根本就不知道。
2: 刚刚我们刘律问您的是，他装修的这个人、这个公司，他是开发商本商，还是开发商找了一家公司来操作装修？
4: 应该是开发商自己找的装修公司
2: 啊，委托了第三方，对吧？
4: 对对对。
3: 我再问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他是你们是买的是这个楼盘里面是既可以买毛坯房又可以买这个精装房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你楼上的这个业主就是买的是精装房。
4: 对对对对。
3: 开发商要向他交付这个装修过的房子，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3: 那这个承担的这个责任的主体是开发商。当然了，如果是有别的这个施工单位参与进来的话，可以要求他和开发商一起来共同承担您的这个赔偿的责任。
2: 也就是说首先是目标确定了，谁该赔你，是开发商来赔你漏水漏了10000多块钱损失的这个房子。那我也帮着我们胡先生在请教刘律，那这个流程咱们该怎么走呢？
3: 你这个事情在

0: 物业那边处理过没有？
1: 物业早两天给我发了消息，应该是你们打了电话还是怎么？他也给我了一个回复，要我把这些诉求的东西都发给他，用文字的方式。
2: 把你的这个赔偿诉求发给物业，然后物业的回复是什么呢？
1: 现在没任何回复。
2: 他要这个是因为他想要承担，还是说他想了解你索赔的整个的数额？
1: 具体不知道，他就编发了一些文字发给我了。我给你读一下了。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在物业在调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那个分两个方面去走。第一个，你要先通过这个会议纪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书面的形式，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下来。就是你讲的，你的这个房子因为楼上开发商的这个装修的问题了，把你的房给你的房子造成了损失。具体的损失有哪一些？你漏了哪些水？哪几个地方渗了水？哪几个地方有哪些家具啊，或者有哪些物品损坏了？你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起来。
2: 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咱们要固定，对不对？
0: 对，你至于说赔偿具体的金额，可以慢慢去沟通。你首要的是把这个事实和因果关系的问题先固定下来。
2: 就是我这个地板，我这个家具是因为你漏水泡了，我要把这个因果的链条固定下来，所以你那个拍照啊、痕迹啊先保存。然后第二步呢？
0: 对，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这个市区啊，或者说司法所的介入之下呀，签一个三方的会议纪要或者备忘录之类的东西，先把事实锁定。赔偿金额的事情可以稍微放到后面再处理。
2: 那我也请教刘律，像他这种情况，像我们胡先生这种情况，假如说社区他可以在作证的前提之下，三方来签一个这样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的。
2: 胡先生又多了一个灵感，然后后面呢？
0: 后面的话，这个事实固定了之后，可就可以在通过多种方式，第一个是委托这个其他的装修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厂家呀，就这个相关的损失的修复问题或者替换问题来报一个价，报一个价作为你的损失的一个依据。如果是说双方到后续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始终没法解决，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的话，就可能需要委托这个造价鉴定的机构去进行司法鉴定，来确定您的这个最终损失的金额。如果是最终是诉讼的话，您的这个可以主张的损失，除了你现在实际面临的这个直接损失，您提的一些后续包括这个房子维修导致的不能居住使用的这个合理的房租损失，还是也是可以一并提出主张的。
2: 胡先生，这是您唯一一套住房，还是说你有别的房子？
1: 唯一一套。
2: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房屋修复期间你要出去外面租房子，那您租房的那些凭证也要留好，因为这些也是可以主张的，对吧，刘律？
0: 对。
2: 这些细节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胡先生，
1: 没有了，
2: 很清晰，对不对？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刘律刚刚给您支招的这个文字版本发群里，你在群里面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我在哪里可以看到？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进群，好吗？
1: 好的，谢谢您。
2: 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胡先生。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4: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5: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 正在等你。

0: 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李先生，你好呀。
1: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是二三年加盟的一个生鲜小店。
0: 二三年是吧？加盟了一个品牌，嗯。
1: 对对对，东销乐龙的。
0: 不用具体的，您告诉我后来呢？您加盟了一个品牌之后呢？
1: 后来没搞很久，
0: 嗯，
1: 他是跟有限合伙，搞了个营业执照，法人是我们自己，
0: 嗯，
1: 然后那边没搞很久，只搞两三个月，然后那个店主，那边加盟方那边那个老板直接猝死了，
0: 哎呦，然后呢？
1: 然后这个营业执照我们想注销就没搞了，注销不了。
0: 嗯，我搞清楚这个关系哈，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人是你的名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是因为你的加盟商的负责人他去世了。
1: 对，对啊对啊，去世了。
0: 嗯嗯，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种细节我们该怎么把握，怎么去走这个流程？您现在的目的就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对不对？
1: 啊？
0: 您现在的目的就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就是
0: 好。
1: 因为那边没人承包，没人搞盖章，
0: 没有人盖章，所以就没有办法走这个流程，是不是？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你那边声音比较大哈，来请教刘律。
2: 哎，你好，我问你几个细节啊。
0: 嗯。
2: 你说你登记的是这个有限合伙企业，有哪些合伙人？有几个你知道吗？
0: 李先生，几个合伙人？
1: 合伙人他是一个公司。
0: 一个公司，
2: 还有呢？
0: 几个合伙人？
1: 公司就直接就倒闭了，没这个公司了。
2: 没有，我是问你，你在设立这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时候，这个合伙人有几个？
1: 合伙人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公司，就是两方啊。
2: 就是两方，分别的这个份额占比是多少？
1: 占比是我们这边，
0: 你们这边是几啊？
1: 一边一半，
0: 五比五。
2: 五，然后是在哪里设立的？
1: 受理的这个旅发自然监督管理局。
2: 你的这个现在就是说法人已经过世了，他已经盖不了章了，所以做不出注销的决议是吧？
1: 对对。
2: 那你这个可以，现在公司，你的这个合伙企业已经实质性停摆了吗？停摆多久了？停摆多久了？
1: 还有至少两年了。
0: 两年了。
1: 两三年了啊，很多，里面都起诉，然后说这个地方是查无此公司的，没有了都。
0: 查无此公司？
2: 你是已经
1: 找不到，没这个地址，没这个公司的吗？已经。
2: 你是已经诉讼过了吗？还是什么？
1: 有人诉讼过。
2: 你刚刚讲的诉讼是你们和他已经打过这个所谓的官司了？
0: 是你们打过了，还是别人跟他们诉讼过了？李先生，
2: 是谁打过这个官司的？是你，就是说解散这个合伙企业已经打过官司了，还是别人已经打过官司了？
1: 别人打了，我们没打。
2: 你没打了？
0: 哎呀，我都快急坏了！您这信号呀，来，请刘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吗？
2: 哦，基本他这个情况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他这个到。他的这个企业已经陷入了实质性的停摆了，已经陷入了这个歇业的一个状态。
0: 嗯
2: 啊，他也可以，这个李先生也可以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了，打去法院提一个解散之诉，就是要求法院判决解散这个企业。
0: 解散之诉。
2: 对，
0: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刘律，这个过程的时间我们还是知道有个周期的。那这个费用高不高呢？
2: 费用法院收取的，诉讼费是案件收的。
0: 嗯，我想问一下李先生，您的这个是跟企业的这个大小有关，对不对？
1: 啊？
2: 跟企业的大小没有关系，它的这个抵付这个解散之诉都是按件来收取，
0: 按件来收取，费用不会很高，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刚刚也问过刘律了，李先生，像您这样的解散之诉的这个诉讼费用本身是比较低的，嗯，也就是去雨花区，对不对？
2: 嗯，对。
0: 嗯，这个细节里面还有什么要补充和请教我们刘律的吗？
1: 就是具体是要怎么起诉？诉决要怎么弄
2: 的是啊？你到雨花区法院，到去法院提起一个强制解散的一个诉讼，你提的诉讼请求就是解散这个合伙企业。
0: 嗯，那中间要带哪些证据呢？您可以简单的来跟他罗列一下吗？
2: 主要是要带这个

0: 营业执照肯定是要带的。
1: 营业执照就是在工商登记内档的那套东西了，你包括这个合伙的章程啊，你合伙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在要着重的准备公司停摆歇业的这么一些证据。
0: 哦，这些证据你是有的吧，李先生？李先生，这些证据你是有的吧？
2: 证据公司营业执照我们有啊。
0: 嗯，好的，如果您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听一听我们刘律的介绍哈。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方法，就是在我们的群里玩一些，我们给你一个文字版本，我觉得您好像现在可能在干些什么别的，不够专注，到时候您看看这个文字来咀嚼一下，再吸收吸收好不好，李先生？嗯，好，那个刘律，您看看有什么给李先生的忠告或者是建议吗？细节上面
1: 就要花一点时间精力把这个他所称的这个停摆呀、歇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合伙企业的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证据梳理好。
0: 嗯，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甘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一个事情，然后看能不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0: 啊，您说。
3: 就是我一位朋友嘛，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是三个车，他的车是无责，有一个主责的是，有一个主责，一个次责吧。然后现在一直都没有得到答复，就是说也没有人赔钱给他，反正这件事没有人管。
0: 嗯嗯，当时有没有给出责任的判定书呢？交警
3: 有责任，他只是有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他没有说那个什么百分之几十的那个比例啊，什么都没有出示过来。
0: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你朋友是完全无责。
3: 对。
0: 嗯，但他在整个事故里面受到的损害是多少钱呢？
3: 他这个车就是报废了，就是没用了。如果说是去那个 4S 店去维修的话，哈，可能就是要花到2到3万块钱全把它修好。如果是他的整值，这个车其实是很旧的嘛，可能就只有10000多块钱。
0: 嗯嗯，
3: 整价值只有这么多钱
0: 啊。那这个赔偿到底是算哪一头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刘律，那这个赔偿是按修复来算还是按报废来算呢？您看看。
1: 哦，一般。就是这个维修还是要考虑它的一个，我们通俗讲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维修费用高于这个报废的这个费用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法律层面还是可能会考虑按这个报废来处理。
0: 嗯，也就是说按照不到20000来处理啊。现在到目前为止，那两个不管是主责还是次责，都一毛钱都没有赔过，是不是？
3: 对，是的。
0: 他们都买了。
3: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说不是维修的话，他这个车就需要去定损，对不对？
0: 嗯，
3: 定损的话就需要这个费用，这个费用是要靠这个车主自己来出吗？还是
0: 来我们来请教刘律。
1: 这个定损的费用是先行垫付，后面再去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鉴定的费用作为自己的损失了。
0: 哎呀，
1: 一并和这个车辆的损失可以一并来主张。
0: 那这么讲的话，其实这个中间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我是车主，那如果我说我的车修要3万，然后我报废10000多，不到20000，如果我报废了，对方又说那我修可能只要3000呢，他如果这样反复的话，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啊？
1: 拿到去这个 4S 店或者是具备资质的这个修理机构出具一个修理费清单。
0: 修理费清单，
1: 对，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修理机构报一个价嘛。
0: 嗯嗯，
1: 修好要多少钱？
0: 那我们这个机构的话，要怎么样来保证公正呢？还是说我们多找2家就行了？
1: 嗯，最好的话是有找一个2到3家。
0: 2到3家，嗯，甘女士，这个是建议啊。
3: 嗯，
0: 也就是说
3: 2到3家，都要去做还是？
1: 嗯，都比一下嘛，
0: 让他们来看看这个车子，
1: 对，
0: 修的话，修成什么样子？然后大概要花多少钱，给一个清单给你们。好，这是方法一。然后后续还能怎么做呢？我们继续请教刘律。
1: 后续的话，他们后面两辆责任车辆是有交强险的，他那个2000块钱都没有赔吗？就强制险无责的那个2000块钱
3: 就是没有启动这个程序，就都不管了。
1: 你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应该有他的保险公司的这个保单号这些啊，你也可以
3: 他保单号也就2000吧，
1: 对，
3: 就2000就还赔不到那个数字嘛，然后就是都也不管了，他去找他也没有什么用。
0: 哎，他不管了，是对方的2家保险公司的人。

0: 都不管，还是说两个车主他都不管？
1: 车主他也有回避啊，你打电话给他，他也有回避，或者是他来了，他也不配合。
0: 哎呦，这个玛莎扯的，确实时间又比较久了。
2: 对，
1: 是，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因为这我就觉得他这个事情拖

0: 联系他的保险公司，要他把这个2000块钱先赔掉啊。
1: 嗯，
2: 哦，可以这样子啊。
1: 4000块钱先拿到手再说啊。
0: 对，剩下的你是报废走这个，你自己有车损险吗？
2: 他自己也只有交强险，
0: 也只有交强险了。
2: 啊，
0: 那这个损失的问题到后面就肯定要通过这个诉讼去解决了。在诉讼
2: 一定要这样吗？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钱也不是很多，而且是两个车赔，那么呢就是这个事情能够协商，或者是又有你们交通频道能够帮助一下哦，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钱又不是很多哦，还有个车是单位上面的，那然后你把这个钱一赔了以后不就解决了吗？还去诉讼，诉讼的话还要走法律程序，然后很麻烦，为了这点钱到最后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给。
1: 嗯，其实原因就是在于对方如果他是一个讲理的人，你都根本都不需要打这个电话，因为按道理来讲这么久的事情了，他如果有主动的行为，他道德上面确实是做个好人的话，你的这个事情早就该了了呀，对吧？就是因为对方不配合不解决，所以我们才要动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那这个过程当中要花费时间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会建议说，保护自己的权益啊，不能躺在权利上面睡大觉，要行动起来。具体怎么行动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比方说我们去哪个地方来起诉。
0: 嗯，好，就是这个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就是这个调解是有个原则的，第一个是首先强调的是自愿，是吧？如果对方不配合调解的话，这个你像我像这个任何的单位乃至人民法院呢，都不能强制他进行调解的。这个是前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维权途径的问题。这个事故发生在哪里啊？
1: 哪个区？
2: 事故在环新路，就是环新镇。
0: 黄兴，
2: 然后处理这件事情的也是环新镇交警大队吧？
0: 这个交通事故的，如果维权了，如果是到法院去的话，他可以向这个事故发生地或者是这个被告所在地，我们一般是选择这个事故发生地啊，也就是黄兴镇长安县的法院去起诉。
1: 嗯，
0: 啊，具体需要准备的材料呢，第一个核心的就是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责任书它里面有这个事故三方的相应的身份信息以及这个保单号。第二个，看你当时处理这个事故的时候有没有留这个对面两辆车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呢？行驶证复印件
1: 有吗？
2: 那个应该都有的，因为他当时就报了警嘛，交警那边都有嘛。
1: 嗯，
0: 有的话那就只需要把你这个车辆的损失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1: 嗯，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调解，我们也就是这个事情来请教刘律。实际上在你进行这个法律的流程的时候，在每一个环节里都是有可能进行调解的，对不对？
0: 对。
1: 嗯，也就是说你开始立案的这个过程里面，调解的机会就已经开始了。嗯，对方现在就是也不主动联系，然后你们联系他们都没有反响，接电话吗？还
2: 啊，有的会接，有时候不接。就是他们前两天也是把那个主责的那个人搞过去了吧，但是交警部门他就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他没有划分百分之多少，
0: 具体的责任比例是法院来认定的。我建议你这么久拖不决的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还是
1: 尽快
0: 去。你刚刚讲的这个调解，你到法院去立案了之后，他会有这个诉前调解，是吧？立了案之后，开庭之前也会委托这个专门的调解机构或者是这种专业的调解人员来调解。你把这个权利行使起来，这个权利维护起来，比你在这里
1: 被动的
0: 等，
1: 而且说实话，人的心情会很差，你知道吗？明明是你要赔给我的钱，结果我打电话给你，我还得求着你，还得看你的心情接不接我电话，越想越气，还影响一整天的心情，真的是，是吧？
2: 是的。
1: 所以早点办，早点把这个事情用你最大的这个权利推动起来，这样的话，你的朋友的心情才会好一点。他可能就是吃准了你们怕麻烦，但是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要较真一点，不然的话，你的权利都没有人理会啊，这真的是很气人的事情。
2: 是的，好呀，好呀。
1: 嗯，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

0: 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钝感力》。作家渡边淳一在本书中写道，不需要对日常生活太过敏感，要保持一些钝感力。对生活保持钝感力，不是要你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是让你培养一种淡然处事的心态，拥有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知，同时还能对他人的嘲讽与批评完全屏蔽。它是对自我深入了解的一种方式，不为生活的琐事烦恼，而是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上，不沉溺于过去，也不担忧未来。与其过分地在意他人对你的评价，整天活在别人的嘴上，倒不如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所有的评价，成为一个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人，去感知那份钝，给自己留下一片宁静。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好，接下来96218-0见，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玉先生。你好。
5: 你好，我现在在长沙一个烈士陵这边一个酒店，我干了12年了，干了12年，然后我就没有交社保，一直没交社保。开始的他那个厨房是承包性质的，承包性质他酒店不肯卖，后来一直没有就要交二马社保，他说那个保险费补给我们了，每一个月补了好多钱。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厨师长跟我们谈的那个工资，就是好多经验就好多经验，没什么生活需要什么保险费。现在他们酒店已经把那个以前那个名字都给了，法定代表人也给了。
4: 啊，改了对吧？
5: 法定代表人都给了，名字也给了。他现在被迫我们签离职手册，然后做那个又签那个离职手册，他是以那个名字改了以后，说银行登记了他们以前那个他以前那个酒店那个户口。
4: 我确认一下，玉先生，实际上你是跟一家公司，然后一直签了12年，然后现在呢，这个酒店把这个法人也换了，把你们签约的对象也改了，是不是这样的？
5: 是的，是的。
4: 那您没有买这个社保这件事情，他们说另外补贴给你，有没有签过任何你认同的文件之类的呢？就比方说啊，每个月多给你打几百，然后这个社保呢，就把这个社保的钱折成现金给你了，有过这样的签字吗？
5: 没有，他就是在工资里面直接发的，但是他就是签的合同还是签了。
4: 现在你的意愿是准备继续干下去呢，你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个维权的过程，然后离职呢？
5: 他现在背叛我们签了离职书，又签了新的那个离职书，但是酒店的形象还是没变，这是不变了，改了个名字，和法定人改了一个名字。
4: 也就是我问您的，就是您本人的意愿是希望来维权，还是说我希望就是接下来下一步你还准备在这里工作吗？简单就是，
5: 我是这样的，老师。我是说能不能够补缴社保，我的心愿就是你把我的社保补缴以后， 我都

0: 我就奏不奏无所谓了。
1: 啊、你就是希望他补缴社保这十二年的，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刘律师来帮你指点指点哈。
0: 好。
2: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你在这个十二年呢，你讲的工作这十二年期间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啊？
0: 签了。
2: 是签了劳动合同。
0: 三年签，五年签。
2: 哦。
0: 但是我们以前我本来是2023年签的五年的合同，到2028年到期嘛，现在。那个已经来到急，就现在已经作废了，他又改成了新的合同了。
2: 好，在这十二年期间，工资谁给你发的？是这个酒店给你发的，还是哪个私人的卡给你发的？
0: 工资那几年，开始那几年是我是2014年来的，2014年到这里，到2019年都是全部性质的主事长发的，因为我是主行工作嘛。
2: 嗯。那你劳动合同你是和谁签的？
0: 在2020年这是酒店发的。
2: 你刚讲的2014年到2019年是承包性质，就是你们酒店的后厨是被某一个人承包了，然后这个承包的人再给你们发工资是吧？
0: 对对对。
2: 那你讲的签的劳动合同，那你在2019年之前劳动合同是和谁签的？
0: 也是跟酒店。
2: 也跟酒店。
1: 跟酒店还是跟那个承包方？
0: 跟酒店，
1: 也就是说，你从这十二年一直都是跟 A 公司签的合同，然后续签也是跟他签，
0: 对。
1: 然后最近被迫离职，写了一个离职同意书，然后又被迫的签了一份新的合同，是跟 B 公司，对不对？
0: 对，
2: 嗯。那你这个社保的问题，你可以向这个社保监察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是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清楚的情况下，又没有买社保啊，你是有权利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你补缴社保的。只不过就有一个问题，补缴社保的话，这个社保是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二个部分是劳动者承担的。就是在帮你补缴社保的时候，用人单位会出一笔钱，然后你自己也要交一笔钱。
1: 嗯，而且这两笔是
0: 那个没问题，那个没问题。
2: 嗯，对，这个是我们提示一下啊。
0: 嗯。那个是没问题的，我补缴一份钱没问题，这工资承担32%吧。
1: 嗯，什么公司承担32%？
0: 酒店。
2: 哦，具体的这个金额比例还是以这个社保那边的数据为准吗？
1: 我想问一下岳先生，您今年多少岁啊？
0: 50岁了。
1: 50岁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刘律，这个过程该怎么做，需要哪些证据，好不好？嗯。
0: 好，请刘律师指示了。
2: 你核心你就准你的签的书面劳动合同，你劳动合同一直都在吧？自己手上有没有留存呢？
0: 那几年，2020年那几年的劳动合同没有了，只有2023年，2020年的有。
1: 有纸质的或者照片的，这些都有吧？
0: 什么？
1: 纸质的还是照片的还是都有？
0: 文字就是那纸片的。
2: 纸质的，就是这种打印出来的纸质的这种
1: 合同，
0: 对对对，
2: 有的啊，
1: 都是有合同的。
2: 那你2014到2019年之前的合同呢？是签了，你自己没有保管好，还是没有给你，还是怎么？
0: 保，他那几年应该是没保管好，那是2019年之前的。
1: 也就是要证明这段劳动关系，对吧？
0: 啊。
2: 那这段时间。2019年之前呢，还会有一点点麻烦，
1: 有点麻烦，
2: 可能还搜集一下你在这个酒店里面上班的一些其他的证据。
1: 嗯，
2: 你比如说微信啊，或者你上班打卡呀，或者是说同事啊，帮你这个出具证人证言呢、啊、等等方面来证明
1: 人证物证。
2: 嗯，你2019年之前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上班，建立的劳动关系。不然的话，你在既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然后社保又没买，然后工资呢？又是这个厨房的承包人帮你发的，又不是工资，又不是这个酒店公司直接支付给你的，所以这块还会有一点点麻烦，你需要花点时间精力去准备一下。
1: 哦，也就是说你的工资是个人转给你的，不是公司打给你的。
0: 他以前是赚个人给的，以前他是主要因为他是承包那个工资和那个人质嘛，他没有别的地方承包嘛。
2: 然后在你后续你把这些证据准备好了，就去这个社保监察部门了，应该是2020年往后的这部分社保补缴起来应该会相对容易一些。2019年之前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不是存在劳动

0: 关系啊，这个问题还可能是
1: 有待商榷，
0: 方面会有一些不足，就可能他们会要求你去劳动，去这个劳动仲裁委先确认一下2019年之前这个时间段的你和酒店存在劳动关系。你把这个仲裁拿到了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裁决了之后呢，再回到啊，再回到这个社保监察去再去主张2019年之前的社保补缴问题。这啊，以上就是
2: 老师，您听我说，我退一万步来说，我存了2020年，你等我补上去也补6年，我也没意见。
0: 那、哦、这个是你的这个自己，
1: 就是你要放弃部分权利、嗯、那是您的选择。
0: 对
1: 啊，对，这是你的选择，都是可以的，只是我们刘律在您的这个愿望之上给您的建议是这一些。嗯，这个流程是您可以参考的， 好不好？如果有一些细节没有听清楚没关系，晚一些我们发一些文字版本到群里你看一看，好吧？
2: 好，有的，我们贝贝签了那个，他那个新的合同，跟那个缴社保有没有关系呢？
0: 嗯，你的这个酒店的老板换了没有？或者管理层换了没有？
2: 没有，
0: 就还是原来老板，还是原来那个老板是吧？
1: 他是管你的人没换，但是公司的法人、公司的名称换了。
2: 对对对，
0: 实际老板换了没有？
2: 没有。那没有，那总经理没有换。
0: 总经理没有换，
2: 他就是以前的那个法律，您可以说一下，我们这是七月三号。
1: 好的好的，保护您的隐私哈，来，请您刘律指导一下。
0: 那你签的这个，你这个涉及的就是一个工龄的问题嘛？如果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公司的破产呐、啊，或者是这种情况下的话，纯粹是换一个壳子了，他的工龄是可以延续到这个新公司的。
1: 按照您刚刚提供的这些信息，如果你有相关的证据，
0: 对，
1: 您的工龄是可以延续的。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这两段劳动关系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是一个整体的。
0: 对，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是有明确规定的，他是不是原岗，是不是原工作啊，是不是他的这个用人单位的调整，是不是这个劳动者的主观上的原因啊，是不是劳动者的个人原因，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话，应该是说这个工龄还是能够延续到下一家公司去的。
1: 嗯，玉先生，以您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是可以延续的。
2: 好，
1: 但是这个证据您要牢牢的把在手里，多找一些证据来搜集一下。然后刚刚刘律给您的这个指导文字版本发到群里面，您看一看好不好？看看缺什么就去办一办，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1: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 才能转化为

0: 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0: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6: 好，我们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丽亚她说，我妈妈给宝马撞了，然后交警判对方全责，第一次检查没问题，第三天肋骨处疼得不行，再去另外的医院检查发现肋骨断了2个，这个后续赔偿要得到吗？赔偿是多少？流程应该怎么走呢？辛苦您。这个等于是交警的这个事故在现场弄完之后当场没有查出来问题，过了2天肋骨去查断了。来，刘律您给这支招吧，这估计疼得厉害呢。
7: 哦，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
6: 处理过，是不是？
7: 处理过，遇到的还比较多。一般来讲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呢，而且就是说检查的位置这个受伤的位置是一致的，中间确确实实又没有发生过别的事故或者损害的话，一般还是能够和这个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还是能够直接
6: 对应得上的，
7: 对，对应到这次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去的。
6: 但是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要快，抓紧时间？
7: 对，要立即去治疗，
6: 立即去治疗，
7: 对，然后要快，该入院的马上要住院。
6: 就是把之前遇见的这些事情跟现在你受伤这个事情要有因果的联系。
7: 对，
6: 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律师经常教到我们的哈。啊，然后你要去走哪些途径来让对方负责呢？
7: 然后首先第一个还是这个先治疗，先治疗到这个先治好了，我们通俗一点讲了，然后就出院了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可以到本地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我们就是一般称的某某司法鉴定所了，去做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鉴定。鉴定的范围呢，一般是说是这个第一个伤残等级有没有，第二个是这个我们通俗讲的3期，营养期，这个护理期、误工期和这个营养期分别是多少天，然后涉不涉及到后续治疗，如果有后续治疗的话，大概会要花了多少费用。
6: 哦，你看每一件事情如果掰碎来讲啊，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来教教你们、指导你们，但你要把你的情况来详细的说一说哈。也谢谢刘律的指导。你也可以拨打96218-0号键来跟我们说说你遇见的情况，看请我们专业又细致的刘律来跟你细细的说一说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要遗漏什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宁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6: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以前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我是入职了一个公司，之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公司说筹备上市，当时老板就是说我们内部去，购买这种股票，相当于就是说原始股嘛。
6: 原始股，
8: 好，后来我2020年退了，就是说已经没在公司了。没在公司之后，我们当时有20几个人，一共入了500万，我是入了330万。30万之后呢，就是说最后2025年公司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上市之后，现在股价已经跌了只有1毛钱了。当时上市是4美元，4美元开盘。所以呢，但是我反复向公司。

0: 就是说咨询啊，他就是说没有这种给我们去备案，就是说他上次向着我们也是原始股员到底是他备案，他只有老板一个人的名字嘛，
1: 嗯，
0: 我们都是就是说老板给我们代持的，代持签了代持协议，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现在的事情想找老板去把我30万本金退回来，他因为没有，我也咨询过一些就是说相关证件的人员，他说像这种你没有去备案的话，就是说没在美国的那个证监会备案的话，他这种相当于老板私下收了你的钱，这个不形成这种就是说条件嘛，就说的这个意思。
1: 嗯，明白了，就是你几个伙伴一起投资了500万元，你希望把自己的钱用本金的形式，就是原来投多少，
0: 嗯，
1: 现在退多少的形式退回来这330万，对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这样去操作吗？跟对方的交涉如果不成功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2: 哦，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宁先生讲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了，我个人的意见是，他和他老板和他之间的这么一个代持的行为，我认为是无效的。
1: 代持行为是无效的。
2: 对，这你要区分一个点。如果是一般的普通的这种有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代持一般会被认定为有效。但是他的这个是纳斯达克上市了，是属于上市公司。
1: 嗯，
2: 上市公司他对于这个股权的持有情况啊，公司的治理情况等等啊，这个披露义务是相当严格的。
1: 嗯，
2: 在这个他这个老板没有对外披露这个宁先生他们有代持的这个情况
1: 细节，
2: 对，没有这个细节啊，因为法律是不允许的，
1: 哦，
2: 啊，把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好股权也好都是不允许代持的。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可退。
2: 对，
1: 可退本金
2: 可以退。
1: 嗯嗯嗯，
2: 我们认为可以退，只是他的这个退的依据和这个他所谓的股票的涨和跌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他的代持行为
1: 本身就不合规定，
2: 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1: 嗯，我想问一下宁先生，你们当时入股这500万，你们有什么样的凭证凭据吗？
0: 有第一个有这个银行转账，因为打给老板的私人账户有银行转账的这个记录。第二个反正就是我们有不是签了个代持协议嘛，
1: 嗯，
0: 他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给我们就是说给了一个盖了个章的什么股权的一个本本，那种是自己做的，我认为。
1: 啊，哦，哎，
0: 但这个应该不具备法律效益吧？
1: 我们也请教一下刘律，如果有人找我说让我去入他的股，我的这个钱打给他个人，这个流程是对的吗？
2: 嗯，
1: 还是应该打给公司才对呢？
2: 代持股的，如果他已经是股东的话了，
1: 嗯，
2: 代持你把这个就等于他把一部分的股，把一部分的股权受让给了你，只不过没有办这个工商变更登记而已，所以打给他，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嗯，然后刚刚讲的这个协议也是没有问题的。
2: 您讲的这个代持协议吗？
1: 是吗？
2: 代持协议在他的这个在宁先生的这种情况当中了，这种代持协议基于他公司是有这个上市的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在宁先生这个代持协议的效力了，我们认为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1: 哦，也就是按照你个人的情况啊，不是说普遍情况，而是你这种特殊情况，你的这个代持协议应该是可以让你把这个本金退回来的。好，那么关键一步到了，思路我们理清了，该怎么做呢？请教刘律，
2: 协商过吗？现在你的那个老板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
0: 我没跟老板协商，因为我现在离职了，我现在又不在这个广东。
2: 嗯，
0: 所以呢，我呢给他发信息，他也没回。
1: 嗯，
0: 我但是就是原来这一帮同事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来处理。
1: 啊，就你们那500万不知道怎么办是吧？
0: 嗯
1: 嗯，
0: 就是说这有20几个人，一共500万的话，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离职了，但还有一两个在那里。
1: 嗯，
0: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的专业建议啊，他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比较多，来请教您。
2: 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了。提起诉讼的这个基于这个合同无效，要求返还你们投入的这部分资金，可以建议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0: 我就是说，徐哥直接去找老板去那个协商呢，开始。
2: 协商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处理纠纷的方式之一啊。
1: 只是你现在你发消息，他还回你吗？
0: 我不回，不没回过。
1: 你要不顺便去广东再旅个游，就地重游一下，找他当面聊一聊。
0: 我觉得也只能够这样子。
1: 嗯，顺便再吃一吃清远鸡啊。
0: 是18年了，这个资金筹入了8年了，现在搞得这个事情很恼火。
1: 这个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也请问一下我们的刘律，您的这个实践经验比较多啊，像聂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还有什么小细节要请他注意一下没有？在维权的这个地方，
2: 中间封过红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2: 没有，就是这个钱一直打过去了，就一直反正也没有任何回应。
0: 对对对，另外其实公司还给了我们一些，就是说配了一些股票，但是不要钱的，相当于就是上市之前嘛，就我们员工都有这种什么给过什么25000的这种股票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我都算了，那个反正给的那个东西我都可以不要了，但是我自己投入这块我还是想拿回的。
1: 你就是想要本金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在起诉的时候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提一下一些这个资金占用利息，也可以顺道提一提。
1: 哦，资金占用利息，您可以如果走诉讼的话再把这个提出来。其实按道理来讲是可以拥有这个选项的，对不对？那这个比例的话是按什么来？按 LPR 的。
2: 一般这种情况是 LPR。
0: 好的，谢谢，辛苦你们，辛苦你们。
1: 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啊，我是刘洋。
1: 谢谢刘洋律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

0: 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

0: 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

0: 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 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

0: 孽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

0: 大梁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2: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梁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 伊朗与以色列

0: 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八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2: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在湘西泸溪县普市镇青草村，见到回访的纪检监察干部印大姐，满脸笑容。她高兴地说，家里已经收到了补发的525元受灾资金。一开始啊，自己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反映了问题，没想到竟然真的帮她解决好了。哎，印大姐所说的受灾补偿款到底是一笔什么钱呢？为何没有如数发到她的手中呢？请听报道，不到位的受灾补偿金到位了。事情还得从去年下半年的一次信访举报说起。一天，泸溪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刘水龙收到了一份举报信，反映问题的人就是印大姐。
11: 当时他反映，2024年的时候，屋里一亩三分树地出树叶了。到了年底的时候，他刚整理到了200多块钱的补助款和楼镇种植，怀疑政府干部核灾不精准，补助无法防守了。
9: 水田因洪涝灾害被淹，但补助发放不足，印大姐的怀疑有依据吗？他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呢？为查清真相，县乡两级纪委迅速联动。普市镇纪委书记李东逐一走访当地村民，加快核实灾情底数，并实地查看了印大姐家种植的稻田。印大姐指着自家那1.3亩的农田说道：“
12: 但是海里村里报告呢，刚才把求灾的可以一起报灾，可以补给。海里到政府按揭补路的时候呢，我觉得。”

0: 跟旋转的政策没一样，我都记得对手了。
1: 当时的补偿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呢？随后，李东找到当时负责核实农作物受灾情况的镇政府干部，对方表示，因为当年镇里普遍受灾，各村都有受灾户需要摸排，村干部先自行摸排完成上报后，镇干部与保险公司人员再一同前往印大姐所在村核实。由于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赶到印大姐家里的稻田时，发现水稻已经及时补种上了。
2: 2024年7月，这个村发生了洪灾。后面英大姐啊，自家在备秧的时候，她自己迅速补了苗，然后核实地灾的人员就认为她是半兽，然后就按了半兽数据进行了上报。
1: 根据政策，绝收田块按照每亩6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半收则为每亩300元。印大姐家被淹的农田按1.3亩半收标准申报，按支付比例，最后仅获得补助资金255元。李东：
2: 事实上啊，印大姐是符合绝收条件的，应该获得780元的补助，实际收发了525元。
1: 发放金额不对，问题也没有得到切实解决。无奈之下，印大姐只好向纪委反映了情况。查明事情原委后，泸溪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相关单位厉行厉改，村干部进一步核实了印大姐家的受灾情况，明确受灾资金补发标准，第一时间进行申报。按照新标准，在第二批受灾资金到位后，印大姐家的补偿款如数补发到位。泸溪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主任包敦涛表示，
3: 村干部在核灾过程中没有精准摸排，镇干部也没有做好二次把关，间接导致群众利益受损。我们在后续工作中会加强对镇村干部的监督，坚决杜绝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持零容忍。
1: 近年来，泸溪县纪委监委开展农村集体三资及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专项整治。2025年以来，组织处理因农村集体三资及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不力导致群众利益受损的党员干部98人，健全完善规章制度3个，返还群众资金124.8万元，推动惠民政策落实。泸溪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刘水龙表示，
4: 群众利益无休止，哪怕是一分一毫，我们也守护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救盘问题，以精准监督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关切。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满华、刘水龙，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7: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0: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9: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0: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啊，这……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

0: 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6: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7: 福康安也被自己的善举感动了，眼圈红红的，摆了摆手。去吧去吧，别再说什么了，待李氏母女退下去，才转脸对刚进来的黄福阳问：见过这里的青楼把头了，没找你什么麻烦吧？黄富阳笑着说：爷，他不敢。青楼行虽然不在三教九流，也一样是江湖饭碗。他们尊的是管仲夫子的粉堂，粉堂老大是我的把兄弟，敬还来不及敬呢。倒是从他那儿知道了蔡七的踪迹，这事儿得赶紧回爷。福康安和刘墉一听，几乎同时把身子往前探了一下，像两只突然发现了老鼠的猫，直盯盯地瞧着黄富阳。刘墉的嗓子压沉了，带着阴哑问道：蔡七在枣庄有没有下落处？黄富阳笑着答：是那个王八头闲话里套出来的，没奉两位爷指令，不敢深问。他现在就在隔壁，想请我吃酒。我说我是有主子的人，得过来请示。福康安不等他说完呢，身子往后一仰，靠着椅子背儿，一挥手，叫他过来。是，稍等。刘墉止住了黄富阳，转脸问福康安：要不要亮身份？福康安说：他是这里的坐地虎，有家有业的，给他亮明了无碍。黄富阳答应着出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板响，带着一个中年人进来。福康安一看，来人大约40岁上下，青缎开气袍，上套黑口绸团花褂，脖子上还吊着副水晶墨镜，方面阔口上留着修饰的极为精致的两绺八字髭须，一不留神呢，让人瞧着是哪个三家村的不地秀才同盟先生。只头上一顶淡绿毡帽，那是他须得戴的。摘了帽子，咧口一笑，向二人打了个双膝长跪礼：小人给二位爷道福金安。二人谁也没料到这个人竟是这种嗓音，不禁相视一笑。福康安一笑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哈哈，回爷的话，小人叫揣祭仙。

0: 那个人满脸媚笑，怕听不明白，在手心里虚化了几笔，瞧了一眼刘墉说：“揣呀、啊，就是揣，揣怀里物件的那个揣。”福康安听也没听说过这个姓，就看刘墉。刘墉说：“这是前明靖难之意，有一等犯罪为奴人家逃亡避难，改名换姓下来的后裔。揣字有藏的意思。别的不问你，听说你知道蔡七的去向，说说看。”那揣季仙先是一愣，就看了看黄富阳，低眉顺眼的说了：“
1: 小人虽说操也不雅，也是知礼守法的人。回爷的话呀，小人从来没见过蔡七。”
0: 黄富阳听刘墉拉开了官腔，就也摆了谱了，昂身挺腰的说了：“季仙，识相点，上头是福大人、刘大人在问话，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比你那戏里的八府巡案还要大。你混江湖的人不知道黄天霸，不才就是黄天霸的第十三太保，岂不闻破家县令、灭门令尹？你想仔细了。”揣季仙用惶惑的目光看看这个，盯盯那个，蠕动着嘴唇，却欲言又止。福康安见他有些不相信，啪的一声，连军机处官房信证带侍卫腰牌甩了过去。不费那些口舌，猪牛犬羊自作主张。揣季仙打开明黄包面的官房，又看了看那面碧玺衔顶，宝蓝托底儿，四面镶金，写着满汉合璧文字，乾清门侍卫的牌子。傻子做梦似的晃了半步，双膝一软，就匍匐在地，讷讷的说了：“
1: 小人也是听人闲说的，和皇爷吹吹牛，这种事儿，小人怎么敢招惹呀？”“
0: 你不敢招惹蔡妻子是吗？”“
1: 是，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啊。”“
0: 所以你敢招惹我？以为我杀人眨眼吗？”福康安冷冷地说着，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轻蔑。“我喜欢滚汤泼老鼠，一死一窝。你不说实话，我把你枣庄大小王八一笼屉蒸熟了，问你个通同逆贼、图谋不轨的罪，九族之内鸡犬不留。福阳，你带我的腰牌去传他们县令来。”黄福阳取过腰牌官房，问道：“你们县令叫什么名？住哪儿？”揣季仙这才信实了，面前这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八府巡案。他突然间就出了一身冷汗呐，凄凄哀哀的说了：“
1: 县太令叫葛逢春，住在征税所西院。”
0: 黄富阳点点头走了。刘墉干巴巴的说了：“说吧。”揣季仙又磕了头，这才震惊了一点，说道：“
1: 这事儿端底也不详细，是群宴楼的宝婆给我送护花月钱，闲话里透出来的，说蔡莹新住了个有钱主，买房子买庄院，家里有一二百的庄丁。”
0: 福康安插话问了：“什么叫护花月钱？”“
1: 回爷的话，行院里都是女的，有时候免不了当地的痞子进去搅场子，还有打枣庄过往的官员大人们叫橘子吃花酒睡堂子，怕招惹了本地巡捕橘子，闹出官监来不好听。这里有50多家明暗楼，每月初八给我送月份银子，五行打架交往斡旋都有小的出面儿。

0: 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厌恶的一摆手，你接着说蔡七。
1: 是，我说蔡营离这十几里，怎么护他呀？我管不到那个地方。王宝说人家给的银子多，一份子160两呢，少不得请揣爷。不不不，姓揣的多担待一点。爷，寻常嫖客也就几两十几两银子打足了。我心里犯疑惑，问他姓什么，什么来路，别是江洋大盗吧？王宝说，说给爷听，我也犯疑呢。这家财主姓吕，有钱，有钱又不买地，他也从来不到楼上来，说叫堂子，去了又不听曲儿，不叫局，每晚叫姑娘们去，十几个姑娘，他们上50-60号人，喝了酒轮着弄，弄了一波又一波，打发银子就走，有时候不够弄，连我也都叫去，真的是那样，银子给的多，姑娘们这么着接客也受不了啊。再说，
0: 刘墉听他越说越吓到，越说越顺口，斥喝了一声，捡着要紧的说。揣吉先赶紧改口，
1: 我想这是什么人家呀？先头太湖水师在这驻扎一个棚，也是这调调，不给钱，各院每晚派人去陪军官，怎么他们就专叫群宴楼？就是葛太尊教局，也不是这个做派呀。哎呦，小的又说走了，葛太尊没这事儿。问了他半天，他才悄悄说爷的疑心一点不错。我去那天晚上，几个庄丁喝醉了争女人，打起来，对骂里头露出头来，有人红脖子胀脸的说了，蔡黑七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姓吕就完了，大家现在难中，一律兄弟平等，好就好，不好老子就翻牌，叫刘统勋一锅全喂了。他没说完呢，上来几个人就地把他给按倒了，塞了一嘴的麻胡桃。我想想这事儿其实跟我不相干，对他说呀，只管多挣他的银子，别的不打听不多嘴，感情皇上要回銮，各处封紧，他来躲风头来了，小的就知道这么多。
0: 这么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王宝的话靠了实，必定是蔡七在此无疑。福康安沉吟了一下，问他那儿到底有多少人
1: 啊？王宝说有100多，个个都身强力壮，有的能一连弄四回。
0: 说着见刘墉的脸又沉下来，他赶紧住了口。福康安笑着说，这里真是庙小妖气大，池浅王八多，以你方才说的，过往官员本地长官个个都是烟花队里过日月，都要给你出护花月钱的了。揣吉先不敢回话，只是提起巴掌左右开弓，啪啪的又甩了自己2巴掌。

0: 上了，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5G192全新。

0: 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一时间听到楼梯响，夹着黄福阳的说话声，请这边走，左手第二个门。众人就知道葛逢春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像是在外小跑的模样。帘子一动，进来一个人。刘墉打眼一看，这个人也挺年轻的，还不到30岁，长得清秀伶俐，穿着半旧驼色狐绸背心，套了件实青坎肩，连帽子也没戴。一进门，极利落的给福康安打了个签儿，又给刘墉打签儿，接着竟双膝跪下，向福康安磕了3个响头，说道：“奴才葛逢春给少爷请安，并请老相爷老太太万福万全，寿比南山。”他这一手官场规矩绝无仅有，几个人都不禁愕然相顾。福康安听他连父母的安都请，赶忙起身虚抬了一下手：“这个礼不敢当，大人起来，请问伐越是汉军镶黄旗下的。”葛逢春又打了个气儿，起身陪笑向福康安说了：“奴才是小葛子呀，就是府后管仓库家伙事儿的老葛头的儿子，也小时候常骑奴才身上打马进军的。有一回奴才周您上树，我爹瞧见了用鞭子抽我，您还……”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已经笑起来了：“哈哈哈哈，我想起来了，老葛头的儿子嘛，你老子跟我阿玛打过一枝花，上过黑茶山，是有功奴才，放你出去当了个什么长吏，如今混出人模样来了。”他笑着对刘墉说了：“这闹出一家人来了，是我的家生子奴才，一家子700-800号人，我记不得你本名了，你坐下说话。”葛逢春嬉笑着说了：“这个不敢遵命，奴才有6年没见少主子了，得站着示好。这地方太杂乱了，像个鸡窝，爷是凤凰，怎么能在这儿将就啊？奴才斗胆请爷过征税所，专设接待过往官员的花厅，茶房、书房、琴房都有，还有个小花园子，嘿嘿，请我的爷和刘大人赏光。”福康安也觉得这个地方太嘈杂，木板房不隔音，不是说事儿的地方，就起身说道：“冲主，过了明路了，得在这儿耽误几天，住这儿恐怕不成，咱们去吧。”刘墉就也微笑着起身。那个揣计仙已经看呆住了，这时候醒悟过来，紧着说了：“要不要叫几个孩子过去侍候？我挑顶尖的书玉学生，没开脸没接客的，准叫爷们儿开心。”福康安停步说道：“你两个留下，交代这个王八头，只要泄出去半个字儿，我泡烙了他。还有李氏，把骡子茶叶都卖了，明天来了赏他。这事儿人精子办，你办完事儿就回去，婊子们不要来，姓揣的随叫随到，明白吗？”“
2: 明白。”
1: 黄福阳和任精子一起躬身回答。这里三人出店，见街上店门口已经停着2辆轿车等候，福康安满意的点了点头，却让刘墉坐前面的车，自己上了第2辆。葛逢春自然也跟了上去。征税所离着刘家庆荣并不远，只是曲里拐弯的路径很杂，待进了所里，又是胡乱扭曲一阵才到了花厅。因为天暗灯昏，这花厅外边什么模样都模糊不清，

进来才知道是一通五间三明两暗一座房子。花厅里几案桌椅都是红檀木精巧楼制，两架山水屏风蹲在两个案间门口，墙上字画远道国出熊次旅吴梅村，近至纪晓岚袁枚的都有。临窗还有一座落地大字明钟，还有各色盆景根雕装点，也都备极精巧。刘墉一进来就惊叹：“哎呀，这么豪华的，比尹元长的总督衙门花厅还要阔。你县衙门花厅什么模样？”葛逢春站在入门屏风边，左手一让：“爷住西边这间，刘大人住东边，先进正厅吃茶。我已经让他们备饭，吃过再洗洗澡。爷们着实劳乏辛苦了。”福康安进厅和刘墉安坐，接过丫头献上来的茶，说道：“饭已经吃过了，挨会议完事，我们要写折子、写信，略预备点宵夜、点心什么的就成。咱们做花厅得要多少钱呢？没有10000银子，装饰不起来吧？你丰县人人都吃饱饭了吗？我看街上穷人多得很嘛。”葛逢春笑着亲自给他们拧热毛巾，一人一方递上，嘴里边解说着：“县里哪有这么多钱呢？这是征税所的人，是省往下派的，省县两头管，征来的税银县里只能留20%，本地梁家、崔家和宋家三大户就吃地下这煤。所有这里72窑都是梁、崔、宋三家的，他们想把这儿变成县治，所有公所都按比县衙大10%修造，都是他们兑银子督造装修的。我衙里跟这儿比，就像咱们相府下人住的和老爷太太的正院，没法比。”福康安若有所思的靠向了椅背儿。哦，原来是这样。这里的征税所、刑名所驿站，必定是想另设县治。你也想的是把丰县县治迁过来是吧？葛逢春收了毛巾，又给二人续茶。小剪子替他二人身边的竹花剪了，殷殷勤勤，手足不停地服侍着，含笑说道：“这么大的事儿是得皇上点头的，奴才的心思主子一猜就着。我在丰县已经3年任满，报得着意考绩，升到府里这儿还归我管，升不了还得求主子照应。这里隔镇建县，就调我这边来当县令。”刘墉看了一眼福康安，又看字明钟。福康安会意，舒了一口气说：“这是闲话，回头再说，叫他们回避，我们说正经差事。”仆从侍女们都退出去了，福康安命葛逢春靠近坐了，便说起了蔡七的事儿。他是钦犯，刘延清老大人四下网罗，遍天下找他，想不到竟躲在枣庄。蔡七是一枝花的余党，里边或许还藏着台湾那个姓林的，逃了是你的弥天大罪，顶子也保不住，升官更是休想。擒住也是弥天大功，别说知府，道台也是稳稳当当的一个。我们想听听你有什么主意。刘墉问道：“这事儿你事先知道一点蛛丝马迹不知啊？”葛逢春早已经听得双眼睁得大大的，两手僵硬地按着双膝，沉吟着说道：“卑职真的是一无所知，刑部只有一张海捕文书，我的官小，

看不到底报，只是听说蔡七逃到了安徽，又有疯传说进了大别山，却感情在这儿啊。枣庄这地方别看是个镇，鱼龙虾蟹百行杂处，就设县。

少主子这一说，奴才真的惊出一身汗来。怎么个调度法？请少主子和刘大人说了，我一切照办，我自然跟着办这案子。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武夷撑盘人是作家陈章武于1983年到武夷山九曲溪游玩时所写下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了小学课本当中。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在当地乘坐竹排时，热情好客的撑排人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地的传说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描绘出了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文中写道，竹排一枚小小的针，九曲溪一根长长的线，正是他们把绿宝石般、红玛瑙般的36封、99言织成了一轴锦绣般的长卷。小小竹排九曲溪中游，带出的是一幅秀美的武夷山水卷。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着大家漫游九曲溪，听撑盘人讲述武夷山中的传奇故事。
2: 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要去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武夷山。当地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到了武夷山不做竹排等于白来。不知道团友们有没有去过呀？
3: 我去过漂流。
2: 哇，还照回来了照片。
3: 是的，这个竹排，一个竹排可以坐6个人，要坐满了才可以。
2: 啊，我其他的团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坐过竹排？
4: 我没有坐过竹排，但是呢我留意过20块钱背面上桂林漓江的竹排，我好想坐一次竹排呀。
5: 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嘛，发现就是像各地啊，它这个渡江呀、渡海啊都是就地取材。我之前去过中卫那边，就是当地是用这个羊皮法鲁方盒，可以看下照片这样子的。
2: 哇，
5: 这些都是那个羊皮炸的。
2: 嗯，
5: 对。然后我去年还在北极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那个朋友划那个爱斯基摩的皮艇横渡那个北极海峡。
2: 听到大家的分享，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九曲溪上去看一看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收集一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
6: 文中说是一位彭族老人，他领着中

0: 人劈开大山的，把洪水排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传奇故事都是因情有来的，那包括愚公啊和太行王屋的故事。那么这个九曲溪真的是彭祖开的吗？嗯，
1: 为什么文中说简直难以设想，假如武夷山没有九曲溪，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六根毛竹编成的竹排，那么这个竹排对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2: 嗯，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和专家老师已经抵达了九曲溪了，让我赶快呼叫出他们，跟着他们的步伐，我们一边去欣赏美景，一边去了解一下关于九曲溪和竹排的故事吧。
3: 主持人好，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武夷山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
4: 好，大家好。
3: 那今天呢，我将跟着赵老师一起来体验武夷山的竹筏。
4: 哎，这就是我们武夷山的竹筏。哎，师傅好。
5: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5: 小心哦。哎。要踩两根竹子啊。
4: 红
3: 踩两根是吧？
5: 横着踩。哎、
3: 哦，横踩。
5: 啊，对、哎。大家坐好了吗？
3: 坐好了。
5: 坐好，我们开船喽。
3: 哦。好的，走喽。啊，真凉快啊，这没有卖这水。
6: 哇，这太舒服了！哇，这好清凉啊！
4: 九曲溪嘛，拢共我们把它说成是九曲十八弯，用形容滩多弯多。
7: 文中写道：“我们小心翼翼上了牌，在横置的小木板上坐下，他把竹篙斜斜的往水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竹排便像一条鳗鱼，无声的往绿莹莹的水面划去，一片开阔的溪水。”清亮亮的把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捧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随着撑排人阿姐熟练的操作，竹排在溪水中缓缓前进，武夷山秀美的风景变得流动起来。此时陈阿姐开始讲述起了武夷山的来历传说。
5: 他是彭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彭武，一个叫彭仪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在武夷山呢，他用了6636天嘛，挖出了九曲十八弯，堆出了36座山峰。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彭武取武，彭仪取仪，所以叫武夷山。
4: 那么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嘛，九曲溪呢是个地壳变化的一个结果，数万年的这个切割，地壳切割，那么形成了这个滩滩相连，山峰点石这个局面。
7: 关于九曲溪每一区的自然风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民间乐歌的形式写下了《九曲棹歌》，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概括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而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当你游览九曲溪时，撑排人们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首诗，时不时的还会唱两句山歌。
3: 那个您会唱山歌吗？可以来一段吗？
5: 山歌会一点。
3: 好的，好，来，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啊，你有福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的大姐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武夷山歌。
5: 什么？

0: 什么串串天上挂嘞，哎，什么重重脸上添哟。呜喂，
1: 好，
2: 哇，好好听啊。
3: 青山伴绿水，美景伴歌声，想必当年朱熹来九曲溪游玩时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吧。但是根据九曲棹歌的描写，成排顺序是从一曲到九曲，而领队和赵老师明明是从九曲向着一曲顺流而下，难道古人是逆水行舟吗？
1: 那古人为什么他会逆流而上呢？
0: 因为上游刚你们上竹华那个镇叫新春镇、
1: 啊、
0: 可以说它是四通八达的，很多的当时的茶商呢都会到新春镇那个地方去收茶叶，当时这条水路是指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当时它不像现在人一样它是作为旅游来观光来做这个竹筏的，古代的竹筏它是一种交通工具，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呢就乘坐这些运输货物的竹筏顺便游览九曲溪，是这样子的。
3: 独特的地形水势加上漫山的竹林，让竹排成为了九曲溪上最适合的交通工具。距今为止，竹排已经在这里行驶了近千年，成排人们每天穿梭在这条九曲溪上，看起来熟练无比，气定神闲，好像每天都在感受抬头见山景，低头观飘。

0: 流之去。可实际上，想要驾驶一艘竹排，并没有那么容易。
1: 阿姐，您在这个筏上乘筏有多久了？
2: 我干这行将近20年了。
1: 20年？
2: 我们刚开始要考驾照的，考竹划驾驶证的时候，就跟你们考汽车驾驶证一样，我们也是，你们要入库，我们在浅滩上面，两边插上很多的竹子啊。我们呢就撑一个单滑逆水上去，不能碰到两边的竹子，然后撑到顶了以后你才算通过。
1: 跟这个倒车入库的一个道理
2: 啊，差不多。
1: 不能蹭到吧，对吧？
2: 嗯。
1: 师傅，我用您的这个杆来感受一下可以吗？
3: 不行
1: 啊。不行。为什么？
3: 不行，你要实在要撑上前方吧。
1: 为什么要用前面这个？
3: 长舵的。
1: 哦，后面长舵。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啊。好的，明白了。那我就用我们阿姐的这根杆。
2: 现在给你试一下，但是要小心哦。
1: 好的。
2: 你看着它撑得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1: 它有什么诀窍吗？
2: 就像你直接放下去的也容易掉到河里去。像我们竹把竹篙拿出水面，然后两个手放手让它自然滑落下去。因为我们竹篙的前面不是有个铁头吗？
1: 对。
2: 它就增加重力的，增加重力了以后浮力就没那么大，我们就更轻松一些。你现在可以试一下。
1: 哦，掌握了啊，这个划筏的需要的技巧。好，出水面。走，好，触底，往后滑，是吧？果然轻松多了啊！
2: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掉到水里是很正常的事。
1: 所以我们做筏工的人一定得会游泳吧？
2: 对，我们都要经过游泳考试的。
1: 哦。
2: 后来还要跟师傅学习的是什么呢？航道，每个航道什么地方有石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时候地方不能撑，这都是要你学习的。像我们的是九曲溪区域，我们的这个驾驶证只允许在九曲溪区域撑，出了这条九曲溪，我这驾照就无效了。
0: 九曲溪的水势时而深时而浅，关于这一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峰回溪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面对不同的水势，撑排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1: 你看我们的这个水势变化比较大，有的比较平静，有的比较湍急，那我们这根杆子它要怎么样去转变它的使用的策略呢？
2: 先给我告诉您，您可以看一下哈。
1: 好，
2: 像这样的地方我还是可以撑得到底的。
1: 对，
2: 但是再往前一点，我们到不了底的情况下呢，我只能用竹篙去划了，是撑不到底的。
1: 突然变得这么深。
2: 对，你们看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这一下我就是在划了，就已经不是撑了。
0: 就像文章中说到的，微微翘起的排手眼看就要撞上一块突兀在溪中的礁石，但竹篙轻轻一点，竹排又从石侧轻轻地闪了过去。看来想要当上九曲溪的撑排人并不简单，手中竹篙翻飞，一划一撑，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和技术。在撑排人熟练的操作下，竹排一直稳稳前行。接下来领队在九曲溪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10: 总。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当地时间六日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嫂。

0: 一扫在哪里呀、啊？
1: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哇，这石头这么多洞，老师。
14: 哎，怎样形成这个洞的呢？你看，
13: 我猜为什么。哦，那我问一下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吧，您知道这个洞是怎么来的吗？
15: 哦，团友们有没有仔细看？刚才在九曲溪的岸边一些石头上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小孔，这个小孔是怎么形成的？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有没有人知道啊？
16: 我觉得是小动物的窝。还是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用枪子打出来的吧。
15: 哦，这个脑洞可以，可能以前这里有什么历史事件发生过，对不对？
17: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雨水冲刷，第二个有可能是动物或昆虫做窝。
18: 我觉得肯定不是水弄的，而是风刮的。对，我觉得我猜的话应该是自然分化吧，因为刚刚赵老师也说九曲溪就是这个造山运动形成的，所以我它这个洞也是这个风刮出来的。
15: 嗯，哎，金金，想听你的发言。
19: 我老家有一座石钟山，我相信苏轼的那个石钟山记大家可能在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它就是根据潮汐的动能，然后鄱阳湖的湖水冲刷而形成的孔。我相信可能九曲山这边也是这样。
15: 哦，确实可能会是这样形成的啊。究竟这些动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咱们听听撑牌人阿姐是怎么说的吧。
20: 刚才说的那个岩壁上哈，那些小洞呢，很多游客猜测说是子弹打的啦，还有是不是说是一些风化的。其实那些小洞哈，是我们竹篙撑出来的，是我们长时间一人一篙给它撑出来的。如果你们细心的话，还会发现这个洞呢，不仅它有往下的，还有往上的。往上的那个洞呢，它是古代人逆水行舟的时候撑出来的洞。
13: 可见这个功夫之深啊！
7: 我们难以想象，撑牌人们每天要往返于九曲溪上多少次，用竹竿撑多少下。
6: 才能把坚硬的石头戳出大大小小密。

0: 密密麻麻的洞，在这样的水光山色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而这些洞却见证着时间的变迁，也见证着九曲溪上一代又一代撑牌人的辛劳。
1: 那长年累月这样在这边撑筏的话，我们的湿气会不会重啊？
2: 啊，那肯定的，我们这里的师傅湿气比较重。然后呢，我们这里师傅有几个好的办法了，比如说像男士会喝点小酒的，回去可以喝点白酒。
1: 哦。
2: 然后呢，像我们女性就说不怎么会喝酒的，我们可以吃的食物偏辣一点，它都会去一些湿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湿。
0: 不仅如此，九曲溪看似平静绵长，实则遍布着无数深潭和浅滩，这就要求撑牌人必须掌握熟练的技巧，拥有丰富的撑牌经验。
1: 阿姐，今天晴天的话，我觉得这个竹筏的难度就很大了。那平时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呢？
2: 嗯，这个竹筏它是下过雨后水位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说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这还是不能太
1: 远的
2: 水位，水位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能飘了。
1: 哦。
2: 但是像这样的水位高的时候，我们撑起来相对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求的技术会比较高，就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地方不能撑，这样的难点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1: 哦，是这样啊。
2: 啊，对。
0: 武夷山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天气状况也十分多变，水势也极富变化。文中这样描写道：峰回西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所以撑牌人们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在这条九曲溪上，除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外，他们还会遇到哪些状况呢？
2: 在我们九曲溪上的话，你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呢，武夷山是蛇的王国，我们经常到下了雨以后，雷阵雨以后哈，我们这条溪边上能看到很多的蛇。它有的时候在岸边啊，它游完了以后身上都是泥，它会到水里来游泳。
1: 哦。
2: 所以我们会碰到的蛇，它有80%以上是毒蛇。
1: 毒蛇。
2: 还有一些就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比如说您上竹筏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啊，到了半路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下起了雷阵雨。
3: 行车走路伤风险，这河道呢，我们自古以来呢，它就有端午祭河这个习惯，这个工作呢，只有我们新村有，其他地方没有。
0: 赵老师提到的祭河节是武夷山的传统民俗，也叫喜河节。每年端午节这天下午，撑牌人们就会自发组织活动，将两艘竹牌首尾相连，形成一艘两头翘起的大竹牌。12名撑牌人一组，行驶在九曲溪上，一边划一边沿途向水中撒下大米、熟芝麻、盐巴、茶叶等物品，为的就是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听了赵老师的讲解，我们不仅感叹武夷山九曲溪的风光，更是感叹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一条条竹牌，一道道弯，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撑牌人，共同组成了武夷山九曲溪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世点茶三昧首，忽惊无盏兔毫般， 打坐春梦鹅儿酒。北宋诗人苏轼的这首《送南屏迁师》记录了北宋茶艺大师高僧迁师为苏轼点茶，二人在一起品茶论道的场景。诗中说的点茶是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这种茶艺在宋代蔚然成风，继而演化出竞技加品鉴。

0: 为一体的斗茶游戏。而点茶斗茶过程中，不论评判输赢还是品鉴好坏，茶具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盏就是风靡宋代最具人气的一种茶具。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建盏诞生的地方，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探寻建盏的前世今生，一窥宋人的点茶风俗。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呢，我们要跟随苏轼的一首《送南屏迁诗》开启旅行。不知道你们对这首诗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咱们带着问题开始今天的旅行。
2: 这首诗名提到的迁诗是什么人啊？苏轼为什么要给他写诗呢？
3: 苏轼在这首诗里面提到了两点，一个呢是点茶，一个是额尔酒。这是一首单纯写茶的诗，还是一首单纯品酒的诗呢？
4: 忽今五盏兔毫般，那这个兔毫般，这个兔毫般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兔毛的花纹呢？
1: 小依晨肯定是做了功课了，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特别想知道答案。那赶快让我呼叫出今天的外景领队还有嘉宾老师，带领咱们开启今天的旅行吧，我们出发啦。
5: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领队舒媛。我身边呢是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建窑建盏艺委会的主任张红老师。
6: 大家好。
5: 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我们云上旅行团的朋友们哈，刚才对我们送南屏迁诗这首诗都特别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6: 哎，好的。这个苏东坡呢，他这首诗的由来是他第二次到杭州，这首诗中的迁诗就赶来为他点茶。那么这个三昧手呢，是指点茶高手的意思。诗中还有点到一个五盏兔毫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鉴赏喝茶的专用器具。
5: 那所以这个兔毫般，刚才大家也是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哈，就兔毫般是不是在我们这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呢？
6: 哎，能够看到。
5: 那接下来呢，就请张老师带我们去逛一下集市吧。
6: 啊，好好好，
5: 走吧。
0: 建阳地处福建省南平市内，在宋代隶属于建州，这里所产的茶盏都被称为建盏。从古至今，建盏一直是建阳的一张名片。建阳城区内的这条建盏文化街，每逢周末，几百米的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建盏陈列于此。那究竟怎样的茶盏才是苏轼诗中提到的兔毫般呢？
6: 这个苏轼他诗中点到的兔毫般盏哈，也就是我们古代这个建盏的一个代表性的釉色。它的釉色像兔毫，兔子啊，毫毛啊，布满在这黑釉上，
4: 真的挺形象的，特别像兔子的毫毛。哎，兔毫般是这样子由来的呀？
5: 这个是不是也是兔毫？
6: 兔毫来讲，它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如果是这种呢，我们叫做银兔毫。
5: 银兔毫，对，很形象，就银。
6: 如果是金黄色的颜色，我们就叫做金兔毫。
5: 金兔毫。
6: 所以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建盏啊，有个代名词就是兔毫般盏。
0: 兔毫盏一直被当作建盏的代名词，时常出现在诗句中，比如宋徽宗的“兔毫连盏烹云夜，能解红颜入醉乡”，蔡襄的兔毫紫欧心，谢眼清泉主，都对兔毫盏大加赞美。兔毫盏在当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布衣百姓，无人不知，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建盏产于建窑，位于建阳区东部的水集镇，曾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窑厂之一。在建盏兴盛时期，这里曾修建过上百座建窑。这条长达 135.6 米的龙窑是国内目前已发掘的最长的龙窑。北宋初期，在点茶文化的助推下，建盏脱颖而出，由普通茶盏蜕变成朝廷的御用贡盏。可以说点茶与建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忽今五盏兔毫般，打作春瓮额尔酒。这便是高超的点茶技艺，有了兔毫般盏的完美映衬，才让苏轼将迁诗点出的茶和额尔酒的酒香来相比。那么诗中的兔毫盏究竟是如何制作的？领队和张老师找到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家友老师。
5: 许老师，这些都是在做建盏吗？他们？
7: 对对对，这叫拉胚。
5: 拉胚。许老师，您先拉坯呗。
7: 可以啊。
0: 建盏烧制需经过13道工序，拉坯是建盏的雏形。

0: 行制作，也是非常考验师傅技术的一步。首先要找准重心，使泥团重心和转盘重心相吻合，再经过开孔提拉做出初步器型，最后经过放型起口修整器型，一个建盏的雏形就拉好了。器型是建盏的骨骼，拉完坯之后还要修坯做出器型，进行素烧固定成型后才开始上釉。兔毫斑能否烧制出来，上釉这一步也是十分关键的。
1: 你看我们这个上釉哈，我们这种叫做淡釉。你看师傅哈，首先刚才第一步就是撕到里面的釉，是内釉。
2: 内釉。
1: 现在呢，是撕外釉。外釉你看整个进下去，进到这个瓷釉线。
2: 这个位置。
1: 对。
2: 为什么不整个放下去啊？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建盏的一个特色。建盏的釉水啊，很特殊，就是在高温的时候易于流动，也是它的一种特征。
2: 对，
1: 我们讲的兔毫盏，就是因为釉水的流动才能产生兔毫的斑纹。
2: 哦，
1: 它不流动产生不了，流动呢又有一个问题，它很容易，如果湿满了，它容易粘底。
2: 粘底哦，它往下流，
1: 往下流，
2: 就流到底
3: 下。对对对，
1: 那么就成了桧皮。
3: 流到底包脚掉就没用了，
1: 所以说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在一定的空间内
2: 预留一些，
1: 使它又能够产生兔毫，又能够避免它粘底。
0: 上釉完成后等待晾干之后就可以进行烧制了。那么如何才能烧制成兔毫盏？我们和许师傅来到了用传统技艺烧制建盏的龙窑厂，此时正赶上师傅们在装窑准备进行烧制。这条龙窑长13米，需要3天才能将窑装满。
4: 上去看看。
3: 好。
5: 哇，原来装窑是一盒一盒的往里装呀。
4: 进去看一下。
5: 啊，这个就好像蒸包子一样，一笼一笼的。
2: 哦，这窑里都装满了。
3: 对，
2: 全都装满了。
3: 装满的时候早要把窑门封掉。
2: 哦，这个门得封住。
3: 对，用篱笆扶起来，再才点火。
0: 建盏入窑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12: 嗨，
11: 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7: 这能行吗？
16: 妈，来试试。
17: 真省力。
1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8: 这是感应灯，
15: 这是扶手，
1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6: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7: 好啊，真好啊。
1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19: 时刻警醒。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千百年来，人们与窑一直有着默契的约定，温度烧到多少，什么时间停火，什么时间开窑，这些都是急不得的事。在建盏烧制期间，师傅们要日夜守在火炉旁，不停地观察窑内温度，添柴加火，待温度达到1300摄氏度后，要经过2天2夜的烧制，熄火和冷却又要至少3到4天。对师傅们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但这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经过6天左右的等待，领队和张老师再次来到窑厂，我们所期待的兔毫盏会成功烧制出来吗？
2: 期待。
3: 我们赶紧请徐老师来给我们凿开第一块砖。
4: 这个就是兔毫了。这个漂亮，
5: 盏色贵青黑，一毫调打者为上。
6: 宋代的说啊，这个兔毫啊是精品珍品，也就是如果它的毫呢，如果能够从口沿一直到底部，能够很生动的立体的往下垂落，那么这个就是精品。
3: 调打者为上。对对，
1: 在宋朝人眼中，兔毫盏是盏中精品，寻常人家较少能够拥有，因此苏轼在看到千师用兔毫盏为自己点茶时，才有了忽金无盏兔毫般的感叹。实际上，在宋朝建盏的釉色十分丰富，以黑中出彩为特色。除了兔毫盏之外，还有油滴、曜变以及杂色釉等多种花色。
3: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窑炉里这个烧出来的建盏啊，一样的这样上釉放进去之后，可是出来之后却会形成这么多不同的这种颜色和斑纹呢？
5: 我们建盏哈有个特色，大家也知道，就叫做内窑一色，出窑万彩。
3: 对，经典的一句。
5: 虽然说我们的胚和釉它的材料是相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龙窑啊，它的烧制本身就是用古老传统的方式烧制，每个位置它的温度都不同啊，有的地方高一些，有些地方低一些，所以说我们的铁元素啊，它随着温度和气候的不同，会产生不同价位的铁离子，它这个铁元素的聚集和分离就会造成了不同的发射。那么要形成兔毫斑不容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一窑出来都不一定出现一个。
1: 建盏在窑炉中受时间、温度等因素影响，开始发生千变万化。一只毫盏的形成，除了手艺人的精心制作和耐心守护，少不了时间和自然的馈赠。盏随茶兴，建盏是宋代饮茶文化的一种象征，是因为在宋代茶叶是以团茶的形式存在，饮茶时需要将茶饼捣碎磨粉击打成汤，这种喝茶方式称为点茶。另外，宋人还讲究茶色与茶盏的搭配美学，而建盏的颜色与茶汤的颜色最能产生和谐的美感。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拜访一位仿宋点茶技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在宋朝风靡的点茶、斗茶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4: 张老师你好。
7: 哎，张老师好。
3: 哦，我们看到张老师都准备好了。
7: 来来来，两位老师这里请坐。
3: 谢谢。我们这些器具都是点茶要用的吗？
7: 对，这些就是点茶的整套茶器。
5: 主要是还是根据山药楼老人的一个茶具土葬上面的一些图谱那么经过我们现代人的一些仿制，这些也是属于仿制品。那把整个斗茶的器具以及过程，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把它恢复了过来。
3: 那这些都是要怎么使用呢？
7: 这个叫苇红炉，也就是说烘茶用的，是个火炉，其实是烘茶饼。
3: 小火炉。
7: 哎，然后温水。这个古代叫木袋制，它都有名称。它这个就是捣。捣茶用，把烘好的茶饼放进去，在里面把它捣碎。你看这个石磨，宋代叫石。

0: 是转运，它这个就是磨茶粉用的。
1: 这个脸呢，就让我想起了斗茶歌：
2: 黄金脸胖玉成规，碧玉瓯中翠绦绮。
1: 那它这个的场景呢，就是第一句，黄金脸胖
3: 绿成灰啊、哦，对，很形象。所以我们这个抹出来的这个茶粉其实非常的细腻，
1: 非常细腻，而且等一下还要通过螺筛。
0: 像这个是茶筛。宋代这个是叫螺梳蜜，也是有这个名称的，这是筛茶用的。这是我们现在是叫茶筅，宋代的时候这个叫竹复蒜，它用竹子做的。我们点茶的时候要把它这个茶粉经过沸水冲点，把它击打成茶末，这个茶筅非常关键。
1: 他们两位现在开始这个点茶了，也相当于是斗茶了，简单的一种斗茶方式。
0: 就是茶粉。
4: 张老师所说的斗茶，又叫名盏，源于唐代，兴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比赛，也是宋朝最流行的一种文雅游戏。
5: 还真的是风雅的。
4: 点茶时，先煎水，而后将研细的茶末放入茶盏，分多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盏内出现细腻且洁白如雪的汤花。若多人斗茶，盏内泛起的汤花能够较长时间凝住，且汤花更加细腻洁白者则为优胜。所以见盏较深的颜色在点茶的活动中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茶为盏之魂，盏为茶之骨，茶与盏相伴相随，相互映衬。点茶斗茶时，茶汤的颜色、味道和形态都因此发生着奇妙变化，这才有了范仲淹笔下斗茶未西青提壶，斗茶香西博兰纸的传世佳句。
5: 哇，真的是意犹未尽的一次旅行啊！不仅要感谢外景领队还有张红老师的分享，更要感谢我团友们的分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的文化。下次旅行的目的地又会是哪儿呢？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8: 小明，来写字啦！
9: 哎呀，又要写字！
8: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9: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8: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8: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7: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2: 这是一个表，
13: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2: 这也是一个表
14: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2: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欢迎您有问题找到为民热线来帮忙。那么电话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反映说，哎呀，太难打了，打不进来，总是在忙线，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只要前一路电话还在接听的话，下一路电话就肯定会忙线。但是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不仅仅是只有热线，我们还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受理的。同时也提醒各位，可以通过 FM91.8 广播端、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

0: 动留言，但是反映问题一定是私信或者刚才我说的两种渠道，因为弹幕上很多的朋友一旦留言比较多的话会被冲掉，其次弹幕上最多只能一条发60个字，根本就看不懂你要反映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引起注意。另外就是您的电话号码千万不要发在弹幕上，因为是公共的平台，以免产生信息泄露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近日，益阳市桃江县大力岗镇的熊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自己和爱人呢都是残疾人，也是低保户。那么根据相关的政策，两个人在办理身份证到期更换业务时可以免收工本费。最近两个人的身份证都即将到期了，去到派出所身份证到期点更换业务的时候，却被收取了40块钱的工本费。
3: 我是一个残疾人嘛，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都享受了低保。那么村委开出了声明，我去镇政府去办理那个身份证到期更换业务时，当时我就把我们村委的声明拿出来给那个公证员，公证员他说他们这里没有这项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我也没办法，后来我还是把身份证更换了，还有付费了，我跟我老婆一起付费了40块钱工本费。政府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吗？说低保户啊可以享受这个正常身份证更换可以免工本费吗？
0: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也就是乡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有明确的规定，是这么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为20元，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及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有困难的居民，凭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在初次申请领取和换领证时免收。在接到熊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他也表示说，当时呢他是带了咱们村上盖的相关的证明一起去到窗口办理的。那么为民热线记者了解详细情况之后，也在节目当中将问题转办给了桃江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表示，一起来听一听怎么说的。
4: 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居民身份证业务操作规范第10条，然后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确实有困难的群众居民，凭申领人户籍地主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开具生活困难证明，然后在身份证到期换领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免收工本费。收到这个电话之后呢，我就跟派出所那边联系了，他是那个残疾人，他是拿了那个残疾人的证，残疾人证不在我们这个免的那个范围哦。但是如果说他生活确实有困难的话，可以到大力岗镇人民政府开具那个生活困难证明，我们一样可以给他免收这个工本费。
5: 他是残疾人，他也是低保户，他那天去的时候特意找村里开了这个证明带着去的。
4: 他要到乡镇人民政府开那个证明才可以，派出所已经跟他联系了，他说就说可以去开证明，但是他过来派出所不方便，就是说把那个证明拍照拍给我们派出所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可以的，我们也是可以退他费用的。
0: 很快呢，熊先生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表示钱已经退回了。
3: 退钱了，政府那里那个民政署专门搞那个低保的，他跟我认识他，我叫他帮我开的一个证明，就在政府那里，镇政府他帮我开的一个证明，就帮我交到那里了，谢谢啊，谢谢。
0: 嗯，最终呢，熊先生和爱人的40块钱的这个身份证的续签的一个工本费用， 已经退到了，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但是同时也告诉到桃江县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残疾人朋友，如果在办理身份证已经要过期了重新续签的话，那么如果说您又是低保户又是残疾人，那这个时候要收取费用的话，您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规定告诉到对方，或者呢你也可以在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相关的证明，然后带上自己的残疾人证、自己的低保证，到当地的这个窗口去进行办理。记住了，不是村里开的证明，而是当地的镇政府开的证明。那么当地镇政府如果说你行走不便的话，应该是有相应的负责残疾人工作这一块的专干，那么你也可以联系到他，让他来协助您解决问题。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2: 哦，可以啊。
1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0: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2: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我们一起来看看线上的这位胡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胡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
1: 啊，我这边要反映的是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茶园坡湖公家园二号洞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湖公家园二号洞呢被鉴定为低级危房，2016年3月份就被鉴定为低级危房，然后在2029年9月的时候，街道和社区就给全洞居民做动员，要求大家立马搬出来，搬出去。然后让大家搬出去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承诺，这个承诺当时是贴了红色的告示贴在墙上的，是说搬离以后大约2个月的时间出拆除重建的方案。然后在建设单位的招标完成后大约半年完成施工，也就是按这个时间算的话，也就是1到2年左右我们搬出来以后就可以乔迁新居了。
0: 嗯，
1: 但是从2023年9月到现在为止，大家连一个他重建的方案都没有出来，现在大家都在外面租房呢。
0: 嗯
1: 嗯，都在外面租房就很不方便。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一栋都是一个老厂区，都大部分是老龄业主，那么在租房区期间有些老龄业主都已经陆续的离世了，也就是说他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新房子了。那么我们就觉得当时让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是承诺的好好的，这个时间都是有约定的，大概2个月出方案是吧，1-2年完成重建，但是现在还差3个月就满3年了，连个方案都没有出。那么居民搬出来以后呢，为这个事情也做了一些投诉，但是这个一些主管部门，我们是找社区找街道，但是他们就好像是踢皮球一样，一会说是这个负责，一会说是那个负责，就是说导致现在的结果就是大家还住在外面回不了家。
0: 嗯，
1: 然后在外过渡期间街道是会发一个租房补贴的，就是补贴大家租房的费用，但是这个也仅仅就是一个补贴，它第一它可能完全覆盖不了租房的实际费用，第二呢这个补贴以前是提前预发下一个季度3个月的费用，现在呢是已经拖欠了3个月没有发过了，已经拖欠了。对，关键呢这个关键是这个房子拆除重建的方案迟迟没有出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投诉了很多次，现在没有一个实际的结果出来，所以我就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你有跟街道跟社区反映过，有没有跟雨花区人民政府反映过呢？
1: 街道说雨花区政府都知道，他们跟我们说都知道，雨花区政府也有介入过，但是我至于就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作为老百姓啊我们就不太清楚。
0: 那这个，
1: 而且
0: 您说这个工作是由咱们街道来进行吗？
1: 街道当时劝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腾房协议是和街道签的，和街道签的，然后当时他就是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他就说这是政府行为，他说你们放心不会出来以后不见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其他的一些小区就出来以后十几年就变烂尾了，就没有人接，大家也都回不去了，我们就很担心出现这种情况，
0: 所以你们就搬出来了。
1: 让我们搬出来说他是做了承诺的，他说不会，他说这一次是政府行为，他说会让你们出来以后会重建的，然后让你们尽快的搬回新居，但是现在快3年了，和当时承诺的2个月搬离2个月出方案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在这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真实的了解到底他卡在哪一关呢？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现在连方案都出不来？
1: 据街道的解释啊，他是说湖公家园是由建投集团来负责，所管辖的，他说建投集团的3公1业没有移交，所以政府没办法接手。那么建投集团现在又不愿意就我们这个危房重建进行出资，街道解释说就是这个原因。但
0: 是
1: 我们的疑虑是你让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应该协调好，而不是先把我们弄出来再去协调这些事情，更何况这些事情现在还协调不下来，没有人接手我们这个重建的事。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现在是一个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后来我们看到了相关的低级危房鉴定的一些东西，我们发现从2016年3月份这一栋房子就已经被鉴定为低级危房了。
0: 二零一六年
1: 三月，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十年了嘛，现在2026年了。
0: 嗯，
1: 那么2016年3月就鉴定为低级危房，到2023年9月让大家搬出来，这期间已。

0: 已经经历了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对吧？
1: 嗯
0: 那在这六七年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让大家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1: 嗯，
0: 那难道他不重视这些居民的生命安全了吗？
1: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您的问题。
0: 嗯，
1: 好，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先来问一下左家塘街道党政办，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为止，之前承诺的我们都做不到？本来说的搬出去两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出方案，1到2年就可以住进去，但是现在再差3个月就3年时间了，连方案都没有出来，到底问题是不是卡在刚才我们胡先生说，胡女士说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有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能不能够解决？来，记者马上连线，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左家塘街道党政办对吗？
2: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核实一下，是什么情况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左家塘街道的胡公家园2栋的一位业主。那么据她所反映说呢，在我们这个2栋呢之前，因为鉴定是低级危房，所以在我们街道的协调之下呢，说让我们全体的业主都搬出去。搬出去之后承诺了2点。第一个就是搬出去之后2个月之内出重建方案。并且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就可以搬进去。
3: 哎，
1: 您说，
3: 哎，您刚刚说什么？
1: 线上有位胡女士是来自于胡公家园2号栋的业主。
3: 嗯。
1: 现在她反映说，我们在2023年9月份，经过咱们左家塘街道协调说，咱们这个小区经过鉴定是低级危房。
3: 鉴定是吧？
1: 对。所以劝说全体居民搬出去，但是承诺了2点，而且跟我们街道签了协议。第一点承诺说居民搬离之后对房屋进行拆除重建，3个月出重建方案，预计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搬回去。第二个是每户居民与街道签的这个腾房协议里面约定了，在居民租房过渡期发放过渡补贴，
3: 是吧？
1: 对，1200块钱每个月每户，啊，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他们搬出去已经只有3个月就满3年时间了，
3: 啊，
1: 咱们现在的这个方案都没有出来呀。
3: 那样吧，我到时候要我们相关的部门给您这边回复，要吧？是回复到哪个电话还是怎么的？
1: 您这个情况我还没说完。
3: 嗯，
1: 他们已经多次的进行了反映，居民多次的进行了解，这是刚才胡女士说的。但是第一个给有的时候是没有说法，有的时候给他的说法呢又是说，说这个房子呢是建工集团在负责的，现在建工集团不移交，而且呢不出钱重建。但是你问题就来了呀，你当时鉴定是低级危房的时候，难道这些问题没有协商好吗？让居民搬出来的时候做出承诺之前，这个事情没有协商好吗？现在搬出来了，差3个月就已经3年的时间了，你之前承诺的3个月出方案，方案在哪儿呢？还说没协调好，这怎么回事呢？是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还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到目前为止咱们方案都没出来，或者说我们的方案是不是出来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重建呢？难道让他们在外面一直住下去吗？
3: 那要得了，这个问题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收到了，到时候给您这边回复要吧。因为我不是具体的这个
1: 经办人，
3: 对这个情况不是太了解。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回复，
3: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给出具体的时间和规划
3: 啊，
1: 你不是说给我回复一下，哎呀，什么原因就结束
3: 了，
1: 对吧？
3: 肯定是相关负责的人来回复你了。
1: 我看到了咱们左家塘街道在2016年1月份政府官网上公开的年度工作总结中，关于2026年工作思路和举措，第一点就明确全力以赴拼经济，加强分析调度，强化精准服务，坚决完成主要经济指标年度任务，做到3促1优，促项目力促胡公家园1、2、5栋启动拆除重建，这是我们写在了2026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当中的。所以咱们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到了哪一步了，具体的规划是什么， 请给老板。

0: 百姓一个回复，你不是说给为民热线一个回复，你要给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一个回复啊。
1: 那好
0: 啊，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刚才胡女士说了非常心塞的一点，就是有的老人家搬出去之后到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们再也住不进新房子了。
1: 那
0: 所以这个事情咱们得抓紧啊，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1: 对对对，好，
0: 8554。
1: 您贵姓啊？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
1: 啊，
0: 我是主持人周梅。
1: 嗯，
0: 您到时候回电话的时候直接找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可以，因为回复电话是记者来接的，好吗？
1: 有记者啊，也是啊，好。
0: 8554-7177。
1: 7177啊。
0: 对，8554-7177。胡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1: 啊，就是您就这个电话就行了啊，到时候我们会有那个给你们回复的。8554-7177啊。
0: 我是问胡女士的电话方不方便透露，胡女士。
2: 我可以给节目组，但是现在不要播出去吧。
0: 您，我的意思是您可不可以给到咱们的工作人员？
2: 当然可以啦，
0: 好，
2: 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呀。
0: 行，那是这样，工作人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你，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没问题。好好，
0: 这个问题呢，刚才虽然说左家塘街道党政办的态度很好，但是呢因为不是直接的负责同志，所以对这一块的进展问题呢不是很了解，他们需要找到相应的负责同志来进行一个回复。但是对于胡女士提出的一个疑问，说实话说着说着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心疼，本来承诺的3个月就把方案弄出来，然后1-2年就可以搬进去，但到目前为止很多的人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到现在只有3个月就已经3年时间了，连方案都没有出来。就像胡女士说的，有些嗲嗲埃姐到现在为止呢，他们已经长眠于地下，再也住不进新房子了。那么这个问题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之前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们也拭目以待。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同步再拨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来，记者马上拨打雨花区政府值班室。
3: 便民服务感谢致电长沙市雨花区。
0: 你好，请问是雨花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4: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并且协调处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胡女士，古月胡，来自于左家塘街道胡公家园小区的业主，她是2栋的业主啊。现在她反映说呢，因为23年的时候这个房子呢就鉴定为低级危房，所以左家塘街道呢就劝说居民搬离。当时搬离的时候承诺了2点，一个呢是搬离之后对房屋进行拆除重建，3个月之内出重建的方案，预计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可以住回去。第二个呢就是每户居民与街道还签了一个腾房的协议，就是在没有住回来之前每户是补每户每月1200块钱。但现在出现了2个问题，第一个，到目前为止差3个月就已经搬出来3年的时间了，这个方案之前承诺的3个月出来，到目前为止快3年了还没出来。
4: 好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补贴的问题，之前都是提前发放3个月，现在拖欠了3个月没有发放。
4: 好
0: 啊，现在其实当务之急第一个就是这个钱得补上，第二个呢最重要的还是房子的问题，什么时候出方案，什么时候大家可以住回去，这是他们最最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多次的向街道社区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回复和进展。现在居民一直住着外面租的房子，心急如焚。所以这一块我们请雨花区政府介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去协调解决居民的这个问题，当时做出的承诺也希望尽快的进行兑现，好吗？
4: 好的，我们先核实相关情况。
0: 他们的这个保障我们的居民的诉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4: 好，您请说。
0: 8554-7177。
4: 好的。
0: 8554-7177。因为这个问题我也看到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雨花区委办公室就这个问题也公开的回复过。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动工的问题，说经过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的核实，胡公家园小区3公1业未移交属地由湖南省建投集团代管， 2025年以来，左家塘街道也多次的走访对接了省建投集团，沟通协调拆除重建的事宜。那目前呢，省建投集团正在研究拆除重建的资金问题，后续左家塘街道将会持续与省建投进行协调，尽快的启动拆除重建。但是这是去年九月回复的，又过去快一年了，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我们有必要知道一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当时你都没有跟省建投协商好，你怎么就让居民搬出去了？或者你没有想出其他的好的方案呢？又做出这样的承诺呢？这个我确实说实话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其次，我们的回复当中还说到，关于这个过渡费用的问题呢，是左家塘街道每月支付一次，同时过渡的费用标准不会上调。2025年九月份过渡费已经发放了，那么关于这个费用发放，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又拖欠了3个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发放？这个请你们督促完成，好吗？
4: 好的。
0: 但是最重要的是促进这个项目的完成，赶紧把房子重建了，让居民住回去，好吗？
4: 好的，我们会核实情况。
0: 好，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4: 好，
0: 同时胡女士的联系方式记者来告诉到您，您别挂电话，好吧？
4: 好的。
0: 好，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这个胡女士。
5: 哎。
0: 我特别的能够理解您现在的这个心情啊，确实从家里搬出来呢也将近3年的时间了，关键是现在这个房子的进展怎么样，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肯定很着急，但是这一块我们先看看后续他们回复了之后，他们了解清楚之后会怎么回复再说，好不好？
5: 好的。
0: 我们也搞清楚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看看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的方式方法啊。
5: 好的。
0: 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们再和您联系，谢谢我们胡女士的信任。接下来的时间，9621-800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也欢迎拨打和参与。那么接下来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6: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7: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8: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9: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6: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1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

0: 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有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4: 正装园着红桃帽，插空花好啊，
15: 好新鲜呐、
1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8: 大姐，恭喜呀！
1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1: 请您给我们点赞。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除此以外，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到线上的一位梅女士。梅女士，你好。
2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5: 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26: 就是我是湖南郴州贵阳的那个烧烤学职业主，就是我们居民楼下开了2家那个烧烤店。他那个烧烤店呢，就是没有通烟管道，是直排的。
25: 然后呢？

0: 然后呢，他那个油烟味一直是在那种我们居民楼上，我们每间房间都是那种，烧烤油烟味非常大。
1: 主要是集中在哪一栋？
0: 八栋、十栋、十二栋，然后大部分小部分的那个电梯房那边也有。
1: 什么房？
0: 小区门口全部都是烧烤味。
1: 八栋、十栋、十二栋，对不对？
0: 嗯，对。
1: 啊，是这几家烧烤店叫什么名字呢？
0: 一个叫万州烤鱼店，一个叫双胞胎烧烤店。
1: 你这个题目是不是以前做过？
0: 哎，对，我去年7月29号我投诉过一次，投诉到那个你们的那个民生热线，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没有人给我打个电话来处理这个问题。
1: 哦，您之前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反映这个问题，
0: 哎、对，
1: 就是您说这两个店，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当时反映了之后就没有任何人给你们回复了，对吗？
0: 哎，对。
1: 去年的时候反映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还可以再说一下吗？
0: 就是他那个烧烤油烟味排放是直排的，他没有那个专用的排烟管道。
1: 嗯，
0: 在居民楼下，
1: 他也没有净化是吧？
0: 他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大部分时间是不开的。
1: 嗯，
0: 油烟味非常大，
1: 主要集中在什么时候呢？
0: 一般都是在他一般开门的话就是5点，最好的话5点到凌晨的5-6点钟。
1: 哦，下午的5点到凌晨的5-6点。
0: 对，基本上尤其是暑假放暑假了，
1: 嗯，
0: 比较高峰期，就话每好油烟烧烤味非常大。
1: 嗯，这个问题你跟我们反映的还跟哪里反映呢？
0: 嗯，物业、城管、消防局、社区。
1: 都反映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给你联系过，也没有整改，对吗？
0: 目前就是城管，我早两天不是市里面有那个小程序嘛，我投诉了一下，他来处理了一下，
1: 嗯，
0: 但是呢问题还是没完全处理。
1: 怎么处理的呢？
0: 他只是到店里面去说一下，然后说叫他们开那个净化器，但是呢他们去检查的时候，那个净化器是开着的，但是呢。城管走了之后，他净化器是照常的不开。
1: 你们这里有能不能够开这个餐饮呢？他是铺设了油烟管道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建立通烟管道，没有建房子住的时候就没有开，没有建那个通烟管道。
1: 如果没有设置油烟管道，按理说他是不能够开这样的店的呀，产生油烟的店。
0: 这个我觉得具体的应该是他办证的话，应该是那个市城监管局，他没有只管负责那个。反正但是呢他没有去说我办的这个证你开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居民楼下，他没有去调研。
1: 这个应该不至于。你像我也发现其他的有些地方，就是这个小区下面的底商他没有这个油烟管道，那连麻辣烫都不让做，这个我是知道的，在长沙是这样的啊。
0: 对，但我们
1: 他就不会给你发证。
0: 我算了，一直在投诉的状态下一直没有处理好。
1: 嗯，好，那您是这样吧，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也核实一下、
0: 嗯、
1: 看这个地方它到底能不能够铺设油烟管道、嗯、还是说就是根本就不能够做这种生意。如果不能够做这种生意，那就很简单了，你这个问题肯定违规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是它的净化设备没有开，那么就督促处理好不好？
0: 是现在不是明文规定了吗？那个居民楼下从6月1号开始，居民楼下不能够开餐饮，尤其是烧烤、咖啡、 KTV。
1: 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好，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街道的电话，陆丰街道办事处啊。
0: 对，
1: 我们刚才查了一下，去年7月28号您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哎，对。
1: 嗯，好，您稍等啊。
2: 哎，你
1: 好，陆丰街道办事处对吗？
2: 对的，你哪里？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嗯。
1: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再次的进行反映，去年7月28号的时候给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业主反映过来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2: 什么问题？
1: 而且没有人去给他回过电话。是这样的，在华尔学府小区的8栋、10栋、12栋的楼下有2家烧烤店，一家叫双胞胎烧烤，还有一家呢叫万州烤鱼烧烤店。这两个店呢都开了有3-4年的时间了。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首先我们的这个小区的门面呢就没有铺设油烟管道，按理说是不能够做餐饮的。但
2: 是华学府几栋啊？
1: 8、10、12栋楼下。
2: 嗯，等一下啊，记下啊。
1: 嗯，
2: 华学府10栋，
1: 80、12。
2: 80、12的底下有两个烧烤店了。

0: 是不是？
1: 对，双胞胎烧烤店，万州烤鱼烧烤店。
0: 那个名字我先记不住，就两个烧烤店嘛。他反映的意思就是不符合那个环保要求，是不是啦？
1: 是的，而且这个问题他说反映了几年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0: 嗯，
1: 这个是关键。那为什么我们先得核实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门面到底有没有铺设游泳管道？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它的设备肯定是开启不到位的，有没有做好净化工作？那么就勒令它进行整改。但是如果说你连游泳管道都没有铺设的话，按理说这里是不能开烧烤店的，那怎么开起来的？
0: 嗯，
1: 所以这一块如果说再没有处理，我们还会继续追踪的。我们希望呢把这个事情落到实处解决好，给居民一个回复。
0: 嗯，
1: 好吗？
0: 啊，居民的号码是多少呢？
1: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我不透露他的个人信息。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0: 嗯，
1: 8554。
0: 又回复到你们那里吗？
1: 对，0731-8554。
0: 0731-8554。554。
1: 7177。
0: 7177。
1: 对，
0: 这是
1: 什么？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什么热线？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好，
1: 好，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我们这个梅女士的电话来告诉您一下。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好，梅女士，
2: 好，
1: 我们再次跟街道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再向上来再反映一下这个事情。您先别着急，我们进小的宣传，然后再来连线，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3: 看报，看报！
1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23: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

0: 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0: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安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刚才我们的线上接到了一位梅女士的来电，这个问题呢，她在7月28号也有同步反映过，说的是在贵阳县的陆丰街道华尔学府的8栋10栋12栋楼下有2家烧烤店，一直存在油烟直排的情况。但是呢，梅女士又反映说，他们的这个小区的底铺实际上是没有安排油烟管道的。那么如果没有安排油烟管道，为什么又能够在这里建烧烤店呢？那么这个烧烤店油烟的直排问题持续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彻底的解决好呢？刚才我们联系到了陆丰街道办事处党政办的工作人员，那么他把相应的情况呢进行了记录，说之后再来进行回复。那么在之前7月28号进过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包括梅女士是没有接到过其他的回复的。现在我们再来连线一下贵阳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同步反映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不能够建烧烤店，这个证怎么批下来的，有没有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同步其他的部门。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我们核实情况。
8: 喂，你好。
7: 你好，请问是贵阳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对吗？
8: 对。
7: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8: 嗯，您稍等一下，我记一下。
7: 好的。
8: 那您说，
7: 我们的线上有位梅女士。
8: 梅，哪个梅？
7: 梅花的梅。
8: 啊，
7: 嗯，她是来自于陆丰街道。
8: 陆丰街道
7: 华尔学府。
8: 华尔
7: 对，他反映说8栋10栋12栋楼下有2家烧烤店。
8: 嗯，
7: 一家叫双胞胎烧烤，还有一家叫万州烤鱼烧烤，开了大概有3-4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小区呢，没有为门面铺设油烟管道，所以2家烧烤店的油烟都是直排进入小区。而且
8: 铺设油烟管道是吧？
7: 对，其实按理说，如果梅女士说的属实，小区它这个底铺它没有铺设油烟管道，按理说是不能做餐饮的。
8: 油烟是直通，
7: 直排小区里面。
8: 直排小区里面。
7: 嗯。所以呢，就导致于大家的这个整个小区里面都是很大的烧烤味的嘛，这个您肯定能够理解。然后再加上油烟又是直排。
8: 嗯，
7: 也会导致一些这个油烟呢是挂在小区的外墙上。
8: 嗯，
7: 这个又第一个有卫生的问题，然后又环境也遭到了污染，对吧？好，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他们的营业时间呢也是下午5点持续到凌晨5点，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吵。
8: 嗯
7: 啊， 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去年的7月28号有跟陆丰街道办事处反映过，但是据居民再次反馈的消息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8: 去年几月份？七月份。
7: 去年7月28号。
8: 7月28号。
7: 嗯，
8: 你反映是吧？
7: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梅女士说，她也通过12345啊，包括社区啊、城管啊多次的反映过，城管上门看了，就是跟他们说要开净化器，然后来了就开一下，走了又关掉了。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这个小区它到底能不能够开烧烤店，这个我们得明确。那么如果不能开的话，那为什么它存在，证怎么办下来的，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开烧烤店，能够开餐饮店，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强硬措施让他们把这个净化做好，尽量的减少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好吧？
8: 嗯，他的电话多少？
7: 我们待会儿梅女士的电话记者来告诉到您这个问题呢。因为梅女士已经持续反映多年了，但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呢她也很糟心。这一块也请我们贵阳县人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来进行认真的处理和对待， 好吗？
8: 嗯
7: 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8: 嗯，您说
7: 0731。
8: 我是回给你们是吧？
7: 那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也会告诉您，待会儿咱们的这个梅女士的电话我也会告诉您，好吗？嗯，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
8: 嗯
7: 啊，8554-7177。然后
8: 8554-7177。
7: 对，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8: 为民热线
7: 栏目组。
8: 栏目。
7: 嗯，您这样，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再把梅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就请记住。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的，然后后续有什么样的方案，这个一定要进行回复，如果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追的，好吗？
8: 好。
7: 嗯，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后续我们持续关注啊。来，梅女士。
9: 好
7: 啊，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有时候他也许会给我们进行回复，如果有了消息之后我们也会给您打电话，好吗？
9: 嗯
7: 啊，或者他会告诉您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处理的，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处理的结果是否满意，好吗？
9: 嗯，好，好，
7: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梅女士。这个问题呢，在去年7月份就反映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居民反映说没有任何人跟她联系过，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确实不应该。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梅女士所说的，这个地方压根儿就不能够建我们的这个餐饮店呢？如果说不能建，我们的证件又怎么批下来的呢？那如果说能够建的话，为什么它的净化设备没有实时的监测到位呢？这一块我们怎样去落实？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事情。对于后续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了解。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然后呢直接的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吧。
10: 喂，仔仔，在忙吗？
11: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0: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11: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12: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1: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0: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儿。
11: 妈，国庆还早着呢。
10: 啊，嗯，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11: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0: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11: 好了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别催。
13: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11: 老板，我的失误。
10: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11: 妈，
10: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儿啊，妈都知道， 你回家，爸妈在。
9: 好。
14: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15: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

0: 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0: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0: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4: 不会被骗，
15: 不是被骗，
1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0: 真是骗子。
1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2: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4: 有我，
13: 有我，
17: 有我们。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粳米粥。
0: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0: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

0: 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
2: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忙吗？
6: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5: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6: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7: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6: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5: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儿。
6: 妈，国庆还早着呢。
5: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6: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5: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6: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8: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6: 老板，我的失误。
5: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6: 妈，
5: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6: 好，
9: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0: 啊，这……
1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2: 妈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有问题呢，除了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您还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设情民意来反映。 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台的私信方式也是可以反映问题的。但是请大家记住，反映问题一

0: 一定是发生的时间、什么地方、什么问题，然后你有没有向相关部门投诉反映过，给出的处理方案是什么的，然后现在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没有解决，需要为民热线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的佐证的话，也可以同步进行上传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徐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永乐富宁远县。
0: 嗯，您说宁远县。
1: 哎，水市镇水市社区。
0: 水市镇水市社区。您说。
1: 哎，我说长期停水。
0: 嗯。
1: 打个比方，今天是8号，发通告说8号晚上来水，然后，一到八号晚上10点钟或者下午6点钟左右，他又给你发个通告，发到10号或者11号，这样连续的来发。
0: 嗯，经常性的停水，对吧？
1: 停段时间，从4月23号，停水，好像是停到5月19号吧，
0: 嗯，
1: 就是经常性的有偶尔有点水来，
0: 嗯，
1: 我晚上有一天晚上2点钟回去也没有水，我以为2点钟水不会都会有水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又说在洗水池啊，或者怎么样啊，
0: 嗯，
1: 我向这个水，向当地水务集团多次反映，还有1、2、3、4、5多次反映都没用，
0: 嗯，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他们就是发的通告说水浑浊，那个压力不够，现在那段时间是冲个厕所冲个凉都没有水啊，
0: 嗯，现在就是具体的原因其实你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卡在哪里了，但是就是这个停水从今年的4月23号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来一下停一下，而且停的时间多，来的时间少，对不对？
1: 5月19号来水来到6月6号左右吧，6月6号又开始停，然后昨天来了点，又来了水，今天我不知道，今天我不在家了。
0: 嗯，你这边问了社区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社区也不知道，我只有打电话问水务集团。
0: 嗯，你们这个是什么小区？你们这个是什么小区？是只有你们小区，还是整个社区都这样？
1: 我是在镇上，我们是水市镇水市社区。
0: 啊，水市镇水市社区，就整个水市社区都是这样子的吗？
1: 嗯，对，我不是传了那个图片给你们吗？他们发了哪些地区没有水吗？
0: 嗯，您发了图片给我们是吧？我看一下。
1: 嗯，对对对。
0: 现在如果说你们没水用，街道或者社区有没有想办法怎么解决呢？
1: 解决不了啊，反正我们那个都是水源，都是同一个水库，
0: 嗯，
1: 然后新城就有水，新城的水就不浑浊，
0: 嗯，
1: 我们那里就是水浑浊。
0: 嗯，停水停这么久，那你们的这个水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
1: 没办法解决啊。有些人家里还有那个水井，像我们家里有水井也没用啊，我那个抽水机都坏掉了。嗯，
0: 我们先来问一下怎么回事吧，好不好？
1: 嗯，
0: 我们打一下宁远县这个城乡水务公司的电话。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
1: 你听他们说嘛，他们也是敷衍了事。
0: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问一下怎么回事儿，好不好？
1: 嗯，
0: 就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老是停水嘛？对，大家还是生活挺不方便的，对不对？
1: 啊，冲个厕所都没水，万一天气太热了，出去河里洗澡发生溺水，是不是因为？
0: 别乱说，
1: 他们负责。
0: 你这七扯八扯七了。稍等一下。这个公示的电话0746-722-8112，看会不会有人接听啊？我们现在打的就是这个电话，这是公示的电话。
1: 你们用你们的手机打一下吧。
0: 我们再打，你别着急，好不好？
2: 对不起。
0: 好，没有人接听。来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水市镇人民政府的电话。
1: 水市镇人民政府没电话打的没？他们这个管不到啊。
0: 徐先生，您要不要我帮你来协调解决？如果您要我帮您协调解决，你听我的好不好？您别着急呀， 打来打镇政府的电话，把那个图片给我看一下。刚才拨打了在这个图片当中公示的水务集团的电话哈，是宁远县县城的这个城乡水务集团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现在我们来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
3: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水市镇人民政府对吗？
3: 对对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您反映，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您在听吗？这个工作人员。
3: 什么节目啊？
0: 为民热线节目。
4: 马吧。
0: 不是，0731。
4: 哦，等一下，我拿个笔。
0: 嗯，这个情况务必请转达给咱们的这个负责同志，然后进行一个回复。
4: 哦，等一下，0731。
0: 8554。7177。
4: 7177。
0: 对。
4: 是哪个位置？
0: 为民热线节目组。嗯。它是只有这因为下雨的这一个原因所以导致的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4: 就是因为下雨，那边取水，那边就被堵住。
0: 嗯，哪里堵住？
4: 取水泵那边。
0: 取水泵那边。
4: 嗯。
0: 那咱们还是要想想办法，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老是停水，这个不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啊，对吧？
4: 嗯。
0: 你这个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对吧？
4: 嗯。
0: 但是你们这个情况我们也能够理解，作为老百姓我相信也能够理解，只要咱们再积极的协调解决，给出一个时间的安排，我相信老百姓也会支持的，好吗？
4: 嗯嗯。
0: 但是你说总是一出现这个浑浊又停水又停水，对他们的生活这么不方便，有怨言也能够理解，好吗？
4: 嗯嗯。
0: 嗯，
4: 好的。
0: 好，我们后续听你们的回复啊。
4: 为您热心节目。
0: 嗯，好吧，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徐先生。您刚才也听到了，他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下雨，所以导致了水质的一个浑浊。现在呢，也在想办法解决。那么这一块儿，后续我们看看，咱们这个水务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包括水市镇人民政府做了协调之后，看这一块儿他们具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好吗？我们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具体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来，谢谢我们的这位徐先生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可以直接拨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关注到我们的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了解更多的情况。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

0: 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0: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9: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1: 他就是个败类，
9: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1: 哎，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9: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2: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2: 哎，走走走。
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4: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糖尿病呢，是临床上颇为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那主要表现就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眼部病变啊，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如果控制不好，有可能就会导致失明。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糖尿病眼病。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赵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7: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健康一百岁的节目。
5: 本期嘉宾赵新兰，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主任，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分会老年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老年内分泌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代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

0: 主任委员，主持省厅级课题四项，获得湖南医学科技进步奖两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十多项，发表 SCI 等专业论文十余篇。
1: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啊，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并发症，而糖尿病眼病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啊。我们首先呢，在一开始首先请我们赵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它是如何发生的，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啊，糖尿病的话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现在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已经有在我们国家的调查的话，大概就是达到了10%多。
1: 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周围中间可能9到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患糖尿病。
1: 嗯，
2: 那么在糖尿病的，我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啊，看到，尤其是我在临床接诊来看病人来看的话，
1: 嗯。
2: 以前呢，我们讲糖尿病都是属于老年病，
1: 嗯，
2: 但目前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啊，中年为主，甚至我们年轻的，我们接诊最年轻的这种二型糖尿病患者，
1: 嗯，
2: 都不到10岁。
1: 哦，这么小。
2: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1: 嗯，
2: 那么在糖尿病中间最常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
1: 嗯，
2: 当然一型糖尿病也有增加的一些趋势。尤其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这种一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
1: 嗯，
2: 但是主要的话呢还是二型糖尿病，
1: 嗯，
2: 那么二型糖尿病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血糖的增高，
1: 嗯，
2: 啊，它是长期影响我们身体的，尤其是血管啊、微血管、大血管以及我们的这种神经，
1: 嗯，
2: 啊，全身都受影响，
1: 嗯，
2: 那么在我们全身的器官来说，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眼底。啊，都是这种以血管为主的器官，
1: 嗯，
2: 那么它的影响就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讨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大家在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个近视啊、远视啊以及老花呀，我们都可以看到，
1: 嗯，
2: 这种小学呀、初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近视的患者也多，
1: 嗯，
2: 那么老年人的视力。就是也有很多出现一些白内障啊，大家以前都认为是这种年龄增长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现在随着这种糖尿病人群的增多，有一些眼睛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出现了这种视力问题的话，
1: 嗯，
2: 可能不仅仅考虑是年龄相关，
1: 嗯，
2: 我们可能也会要去考虑一下是否是疾病相关。
1: 嗯，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人体的自然衰老，对吧？很多人说，哎，我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是正常的。还有朋友说，哎，我这就是老花眼。每个人到了年纪以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糖尿病眼病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就发生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信号啊，特别的表现。赵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眼病啊，它一般的情况下，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它一般会有哪些症状？
2: 好的，就是讲的有一些像糖尿病来看病的病人啊，
1: 嗯，
2: 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糖尿病的这种典型的我们讲的这种口干多饮多尿啊这一些症状来看，
1: 嗯，
2: 有的就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来看的病，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嗯，
2: 他最常见的呢，很多就发现，哎，我的视力下降了啊。他往往可能先去看的眼科验的视力，
1: 嗯，
2: 然后呢眼科医生通过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看我们的这个眼底的检查，
1: 嗯，
2: 哎，发现了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近视啊或者是老花，
1: 嗯，
2: 而是由这种糖尿病长期侵害了我们眼底的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这种并发症，
1: 嗯，
2: 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力的改变啊，视力的下降啊，比如说视物的模糊啊，
1: 嗯，
2: 啊，看不清楚啊，有的就是说，总觉得眼睛前面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看不清，
1: 朦朦胧胧的，
2: 朦朦胧胧的，
1: 嗯，
2: 有的还有看到这种我们 医学上讲的这种飞蚊症，
1: 嗯，
2: 就脑。

0: 我觉得眼睛前面有一种有黑点，有黑影在这里飘忽啊，这一种啊，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飞蚊症。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现，哎，我怎么看东西，看到这个总觉得有个地方有个缺口啊，就怎么看到有东西有缺
1: 就
0: 口，
1: 视野缺损，
0: 是有缺损，那觉得眼睛看的好像没以前那么，眼观四路啊，可能观不到四路了
1: 没那么完整
0: 啊，
1: 了，
0: 对，就可能就是没有这种眼观四路啊，就没那么敏锐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看到我可能看到东西，哎，一个变两个了啊。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这种忽视啊，就是。这一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当然，在很早期，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本人可能感觉不到什么症状啊。但是的话呢，他的眼底啊视网膜已经在恰恰的受到损伤了。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是一个从没有症状到有症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向我们糖尿病协会推荐的哈，一旦你诊断了二型糖尿病，那我们建议立马就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眼睛的这个相关的检查，眼底的筛查。
1: 您说的这个立马是一旦确诊了二型糖尿病，就要去
0: 对，
1: 做一下眼睛的检查。
0: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看到，哎，很多人他可能是因为体重下降，或者是体力下降。或者是做体检，哎，发现了血糖增高，来看我们糖尿病科。那我们看了以后，可能会建议你啊，你这个是第一次发现了糖尿病，那我们建议你去眼科看一下，做一个眼底检查。当然，很多人有些病人不太了解，哎，都说我只是来看血糖，你为什么要去看眼睛啊？所以今天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看了你的第一个医生。他给你诊断了糖尿病，他建议你去看一下眼底检查。那么这个医生呢，其实是非常的负责任，哎，也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帮你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相关的并发症，而且是我们后面可能再会讲啊，就是这种比较恼火的这种并发症啊，一大早就给你找出来有没有，没有当然更好，我们就可以预防。如果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针对性的去治疗，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是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你的血糖控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它息息相关的，它会一步一步的进展啊。我们所以的话呢，越是早期发现，那我们治疗效果也越好，
1: 你看
0: 医疗的成本也越好。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跟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最近呢就是血糖总是在8.7左右，然后呢看东西感觉眼前有黑点或者是深色的线，想问一下，他这个是糖尿病眼病吗？有黑点和线了，这个怎么办？
0: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糖友问得非常及时啊。那你这个眼睛血糖8.几空腹的话，确实属于一个控制不佳的水平。那我们糖尿病的控制标准，比如说我们这种成人二型糖尿病，普通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最好的标准呢，在我们中国目前推荐的话是4.4到6.1，至少你也要控制到7.0以下。那么超过了八的话，就属于控制的比较差的。那么这种长期血糖控制差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出现了这种黑点和这种看到病人有一根黑
1: 线
0: 线，是吧？那已经就是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 已
0: 这
1: 经
0: 是
1: 出现症
0: 对
1: 状了。
0: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那么的话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期？可能我们还要去通过做眼底造影、眼底照相啊，先可以做个眼底照相。像眼底照相的话，非常方便，也不需要扩瞳，那么费用也不高，几十块钱就可以把你的眼底拍个照片啊，拍个照片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处于哪一期，有没有这种血管瘤生成，有没有这种渗出，有没有这种微血管的生成啊，血管的，如果在这个糖尿病的分期呢，我们一般分这个增殖期和非增殖期，那么非增殖期呢是属于一个早期，还是比较好治一些。那么，如果到了增殖期的话，可能就需要眼科的专门的这种治疗，那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哈。所以，这位糖友提问的话呢，建议你的话，第一个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除了血糖之外， 你还要去检查你的血脂、血压这一些，这些都。

0: 是加重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把这些危险因素，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外呢，还是一定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看看眼底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如果已经有这种微血管的病变，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如果它进展得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这种专科的治疗，可能还需要专科的治疗。那么早期治疗哈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的。目前的致盲的疾病呢，主要的疾病现在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的话，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还是不要大意啊，还是好好的去专科，就是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试验来抓，要把它控好。
1: 其实张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确诊了糖尿病，我们第一件事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眼底啊，给眼睛去检查一下，去眼科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医生对您的一种对患者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医生或者说内分泌科的医生跟你说，哎，你这个已经是二型糖尿病了，赶快去查一查眼底，去看一看你的眼睛还是不是正常。其实呢，并不是让您多交费啊，而是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自己本身的这个并发症着想。那么，我们在这个糖尿病朋友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还有哪些关于糖尿病的疑问啊，或者说您本身是一个糖尿病老患者了，然后很多年了啊，自己的血糖的控制的不稳定，该怎么办？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可以和我们的赵教授来沟通一下，0731-8468-1028，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心。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我持续的血糖波动大啊，和这个持续的血糖偏高，哪一种情况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就都是血糖高啊，有的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一个高位，有些可能就是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到底哪一种情况会更危险？
0: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啊。首先的话呢，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对我们糖尿病，对我们这个视网膜都不利的。那么持续高血糖和波动非得要比这个高下的话呢， 就是

0: 波动大，可能影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涨潮、退潮啊，涨水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水岸就是它不断的一波的这个水波冲击，对这个岸的影响，还是你持续高位这个水位对这个堤岸的影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持续的一波一波的进攻，可能我们的堤岸更加容易被损坏啊。但是就是这两种都是不好的，相对来说，就非得要选一个哪个更恶的话，那么那个波动就是这个潮起潮落，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这种情况呢，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波动更大一些，那个持续血糖高的糖也不会觉得，哎，那我就保持持续血糖高好了，我持续血糖高还好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不太好的。持续血糖高除了对你的眼睛啊，还其实对你全身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些有血管的地方都是有影响的，对我们的大血管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呢，尽量的话，我们还是把血糖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
1: 这个很重要，就是血糖的平稳很重要。
0: 对，
1: 就
0: 血
1: 是
0: 糖的。
1: 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啊，特别是很多朋友的胃口变好了，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自己吃的比以前多一些了。那么这段时间，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可以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有没有升高啊。然后包括之前啊，我们张教授跟大家讲到，除了监测我们的血糖之外，你要看看您的血压，看看您的血脂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变化。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数据啊，2022年的数据显示呢，糖尿病人群当中啊，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啊为22.4%，那这就意味着每5位糖尿病患者当中啊，就可能会有1位啊罹患这种糖网的患者，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张叔，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发病进程一般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如何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呢？
0: 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的任何的一种并发症，它都不是，这种慢性并发症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造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的累积下来的。当我们讲糖尿病也有急性并发症，就像那种血糖特别高，或者你碰到了感染啊，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应急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急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酮症酸中毒啊、酮症这样的情况。那么大部分的话呢，它还是这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难以，就是比较难以，难以就是去发现，就是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话，你不是有意识的去体会，或者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发现不了。就像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来说，它我们现在的分期也是从0期到6期啊。零期就是说你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并发症，眼底啊这个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一期的话呢，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然后出现这种硬性的渗出啊，出现这种再往后发展的话，就是到了4、5、6期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那么可能可以会损伤你的眼底，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斑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铅啊这种纤维化，导致你的视网膜脱离，最后面导致失明啊，所以它都是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展的。那么0到3期，可能有的病人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种当你的这个微血管瘤比较少，或者是出血点比较小啊，在这个3期之前，我们还可以数出来你多个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
1: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被患者忽视掉？
0: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做一个眼科的检查。此后的话呢，每年啊，就是你在之前检查都是很好的话，那你每年也应该去做一次筛查啊，自己也去看一下。就像我们每年检查视力一样的，除了检查视力以外呢，你还是可能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那么这个的话可以，如果说在前3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一些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改善这个眼底的，补充一些这种微量元素

0: 啊，一些维生素啊，通过这一些来，还有一些中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口服的这些药物呢，就可以预防它进一步的进展啊，让它维持的比较好。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哎，看东西我们看的就是很模糊了，或者就是出现了复视啊，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啊，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这眼睛不能光视路了，就是有一片都看不见了，或者出现了这种空白啊，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就进展到了4、5、6期，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比较严重了。那我们可能除了我们内科的这些常规的药物治疗以外呢，可能还需要我们专科、眼科的一些，这个眼底的治疗，专门的这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眼底注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打激光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么就这样的治疗。那么这种治疗的话，其实到了后期的治疗的效果的话，有的是不是特别好。我曾经就是有一个阿姨啊，我是趁她50多岁就在我们那里看，当初她一来的时候，她的眼视网膜就已经到了3期的病变。但是那个阿姨的话，她的食欲比较好，然后也是个美食家，也很爱美。那么的话，血糖一直，尽管我们一直都就是建议她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她可能就是这种，哎，达不到这种前面跟她讲的这种血糖的要求，所以后面一步一步的开始，她还戴眼镜，到最后面她只能戴墨镜了啊。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很痛心的，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时髦的一个阿姨。
1: 其
0: 后
1: 实
0: 面，
1: 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糖
0: 对，
1: 尿病的前期啊，就是有些细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觉得，哎，这个症状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我也没有特别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就先观察一下吧。然后有的时候一等啊，等上1个月、2个月，有的甚至是等上1年、2年，好，后来就进展了，进展了之后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对吧？很多朋友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呢，就是叫黄斑视网膜的变性，对吧？它这种变性跟我们讲到的这种致盲，它到底有多远？
0: 这个的话，也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以后你自己的关心的程度啊，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上面上的认知。其实很多的这种糖尿病的慢性的并发症啊，其实跟很多个人的这种认知水平，你对这个病的关心程度，你配合医，就是这个依存性，我们讲的，你跟医生的配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可能配合得好，自己也很注意啊，那么他的话可能能够保存，一次可以维持，那么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可能也就几个月啊，甚至几个月啊，也有可能就是半年啊，1年啊，也可能发展得比较重的，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病变，你自己还不去很好的去保护它。还是，照样吃啊，照样喝啊，照样的这个用眼过度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么你的进展可能就会快很多啊。
1: 其实血糖这个稳定对我们的糖友来说很重要啊，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我们都要做好血糖的监测，让它尽可能平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啊。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只是其中当中非常小的一块儿，但是这个眼病呢，其实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它严重的话，它也可能会导致您失明，会导致您致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糖友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糖尿病眼病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 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

0: 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6: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7: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18: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6: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9: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6: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20: 生命鸟巢？
16: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9: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1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
4: 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我们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的血糖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会有波动，然后感觉夏天好一点，他想请问一下赵教授，他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的使用剂量，或者说是否要更换药物啊？这个血糖波动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您的临床当中常见吗？
23: 很常见啊。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大自然是，我们对人类适应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哈。比如说你们看到动物世界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动物要冬眠啊，有的动物因为长膘。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季节它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我们根据外界的这个环境的温度，我们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也是在下降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人体能量的一个储存的一个保护，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体内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调节，来保持我们的血糖在一个正常的范围，而我们糖友的话，由于它的胰岛功能受损，所以它不能够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代谢来它的胰岛也同步的来改变，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相对同样的夏天吃同样的食物和冬天吃同样的食物，那么它冬天的血糖比夏天相对会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呢，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体重超标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把饮食可以减少一点，或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同步就是把我们吃进的热量来通过我们这个运动来消耗，然后达到我们跟夏天一样同样的一个理想的比较好的理想的血糖水平。那么如果有一些糖友的话，他活动也不太方便啊，他不能够通过整个增加运动来消耗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药物的剂量，比如说我们比春夏天可能这个药物的剂量会稍微增加一点，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血糖调到比较好的范围。那么对于这个本身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量的是通过减少热量的摄入或者是通过运动来降低我们这个血糖。其次的话，如果实在是这两样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再来通过调整药物。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季节啊，我们要想这个预防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延缓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我们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一个根本的一个条件。
22: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的问题啊，其实开始之前我们讲到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共同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因素它可能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或者是加重，就是哪些因素它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23: 非常好，因为这个顾名思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肯定首先的一个条件肯定是，糖尿病啊。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要除了这个血糖之外，那么这个血糖是所有的危险因素中间控制的重中之重，那我们就把血糖控制在理想的范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理想范围，目前推荐的话，空腹血糖呢大概是4.4到6.1，餐后血糖呢4.4到8，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当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扩大一点啊。对于老年人，可能80岁以上的呢，我们就讲8-9不离10，就是你空腹血糖可能就是个8左右啊，餐后血糖的话可以达到10左右，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了对视网膜病变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血糖的控制。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因为血糖、血脂这种都是对我们的血管

0: 壁造成很大这个影响的。
1: 嗯，
0: 我们的视网膜呢都是一些微血管，如果说你血糖血脂这一些因素引起我们的血管壁发生这个通透性发生改变啊，
1: 嗯，
0: 它渗出就会增多，就出现我们讲的这个渗出啊，以及后面的出现出血啊这一些。那么血脂也是我们要控制好的，血脂控制的标准呢，主要的话我们大家平常也做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来问，哎，我这个是哪个是血脂啊？我们血脂常规都有五项，就是我们的，告诉大家看一下化验单，就是有胆固醇，有高叶酸酯，有高密度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作为我们的控制的一个标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啊脂蛋白啊，它越高越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控制在1.8以下是最好的哈，1.8毫摩每升。而我们的化验单上往往的话，它可能就是在3点几啊，甚至都是它没有标箭头的，所以是根据不同的危险的人群，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要求不同的。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已经有视网膜病变的糖友来说的话，低密度脂蛋白最好要控制在1.8毫摩每升以下。然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话，其实同样的高血压它也是一个慢性的对血管有损伤的这个一个病，那么高血压也是损伤眼底、损伤我们的心脏啊，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需要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哈。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基础的，我们常规讲的这个三高的达标。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血磷，往往这种糖尿病又有血脂高的呢，它的血粘度也是比较大的，血磷也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尽量的一个平常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一些药物啊，把这个血粘给降下来。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卫生啊，手机啊、电视啊这种，就是看电脑啊这种屏幕的时间不宜过长，然后这种太阳光，比如说这种强光刺射。照射呀，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保护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啊，希望大家对照，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做好。
1: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些三高的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警惕和注意，要控制好指标，不仅仅是我们血糖的指标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啊，我们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之后呢，其实也有朋友问到，他说还有糖尿病青光眼。糖尿病青光眼跟我们讲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它在眼睛上的表现形式会一样吗？
0: 应该不是不一样啊。青光眼的话呢，它主要表现，大家可能平常感觉的应该就是它的眼压比较高，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痛啊，出现眼睛痛
1: 会发胀，
0: 花胀痛，甚至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痛，或者是这个眼睛这一折的这个鼻根还会痛，还可能引起你恶心呕吐啊。所以这个青光眼主要损害的是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个损害，视野的一个损害。青光眼跟糖尿病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它有青光眼的人，它不一定有糖尿病啊，有糖尿病也不一定就完全有青光眼，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有青光眼又不慎有糖尿病的话，它可能的这个进展啊，就会加快一些，比单纯的青光眼，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引起，这个两个还是有不同的。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我现在的检查是属于糖尿病的这个4期了，就是糖尿病眼病的4期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去进行治疗吗？
0: 那肯定有啊，这个时候就更应该积极的治疗。4期的话，至少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治疗的办法的。除了前面讲的我们这些内科的基础治疗以外，那么眼科它现在也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有一些抗血，有一些这种，注射到眼底、眼球后面的这些药物啊，抗血管内皮增生的，还有一些激光治疗啊，还是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4期的话是一个需要非常积极的去治疗的一个阶段。真的达到5期、6期的话，治疗效果就很差。
1: 其实不管是属于糖尿病眼病哪一期，1期、2期，还是3期、4期，甚至是5期、6期，其实都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去积极的治疗一下。因为糖尿病眼病呢， 到最后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它是会失明的。
0: 对
1: 啊，因为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眼镜如果看不见了，或者说看不清了，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对我们患者本人来说，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得见，哪怕你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医生，能采取的措施，能治疗的办法，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看看还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到您。当然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季节啊，一定会去密切关注自己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做好自己血糖的监测啊，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啊，如果您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其实这个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时
2: 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跟我们后台提问呢，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啊，因为很多朋友发现糖尿病的青光眼啊，一查出来可能就是晚期，甚至是不可逆的。赵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糖友来说，我们要一般如何早筛查，或者说早发现才能发现这个糖尿病青光眼的问题呢？
8: 糖尿病青光眼和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青光眼的话，主要表现的话，可能在眼压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啊。如果出现眼压增高的话，就会出现前面讲到的这个眼胀，眼痛。那青光眼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还有先天性的所以的话，它有些青光眼它是先天性的话，比如说先天性的青光眼，它跟糖尿病是没什么关系的

0: 尿病人，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的话，糖尿病其实很多是跟青光眼合并的，是合并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就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啊。所以我们讲糖尿病青光眼，就是可能糖尿病又视网膜病变，又同步又合并了青光眼，那么对眼睛来说就是雪上加霜这种，它的相对来说的话，它就更严重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处理一些。
1: 我们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顾虑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一方面担心长期使用降糖药呢会产生这种耐药性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担心就是一体多病的联合用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降糖药我们需要定期的更换和调整吗？
0: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的糖友们特别关心的。因为我在临床最大的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有副作用没有？其实像我们的古话说的话，是药三分毒。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的话，其实医生会根据你做的一些检查，根据你的肝肾功能以及你的胰岛功能这些情况。我们专科的医生的话，会给你制定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选择，你个体化的这个降糖的药物。现在降糖药物非常多啊，除了口服的，还有我们这个注射的啊。所以哪一种药物最适合你，都是一个需要去评估的。那么药物的话呢，它肯定有一些的话，它是有副作用的。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主要的是看这个药物对你的症作用，是多少。可能潜在的副作用是多少？那么如果你本身肝肾功能就很不好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就会选择对你肝肾没有什么影响的一些药物。像很多的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其实这种新的这种降糖药物，它对肝肾是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它可能对你的胃肠道有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新的这个皮下注射的药物，它既对你肝脏也没什么影响，对肾脏也没什么影响。但你可能注射以后，你胃肠道有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可能反应重，有的人可能反应轻，有的人可能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糖友在选择药物的时候，第一的话呢，我就是我们专业的医生要评估，给你选择适合的药物。然后药物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也是价格也很相关啊。有一些药物的话，现在降糖药国家已经把这个药物给的价格很亲民，大家其实都吃得起。那我们选择药物的话，可能会根据你个人的整个你病情的特点选择适合你的药物。那么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在给你药物的时候也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就一个你自己注意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门诊药水反复诊。啊，我们比如说吃了3、4个月的药，那我们就可能要会抽个血查一查你的肝肾功能啊，查一查这个相关的指标。如果说这个指标都好，对你没什么影响，血糖也控制得很好啊，那么你这个方案就可以持续吃下去。如果你吃了以后呢，你确实也反映我的胃肠道也不舒服啊，我的体重也降得很快呀，然后我们检查确实你肝脏也有什么也有影响，那我们就会考虑给你更改药物。所以这个药物的话呢，现在糖尿病虽然都是一个血糖高，但是治疗起来却是千个人有千种方案啊，我们强调都是个体化的综合性的治疗，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医生的价值所在，就是给大家选择适合你的药物，而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到药店去买一些降糖药物吃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问题啊，利用最后点时间，我们快速回答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眼病啊，糖尿病眼病什么时候才需要做手术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想吃药啊，不想做手术，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考虑手术呢？
0: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眼底病变达到了5期、6期的话，可能这个时候4期以上啊，可能就需要做眼科的这种治疗了。如果到了那种切了很厉害的，快要失明了，那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治疗了。那这个单纯的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
1: 好，张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找到您？
0: 我的门诊是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我星期一呢是全天的糖尿病门诊，星期三呢是全天的内分泌门诊，星期四上午是知名专家的门诊。
1: 就是
0: 大
1: 一
0: 家，
1: 三四。
0: 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我，就在我们医院的这个 根据号上可以预约挂号的。
1: 嗯，好，非常感谢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讲到了糖尿病的眼病的相关话题，也希望对我们糖友呢，生活包括用药有一些指导和帮助。那大家想要请教张教授的话呢，你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一、周三和周四啊，在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

0: 官方微信号上面来挂号啊，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好，再见，谢谢大家。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
10: 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14: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15: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14: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5: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14: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6: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14: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7: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8: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7: 一直没怎么更新。
18: 不太会用那些。
19: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鞠躬，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扛着松子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结伴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啸龙卷上。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心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哎
2: 呀，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

0: 灵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是

0: 让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

0: 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

0: 是在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

0: 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

0: 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 其中集成电路量增加升，出口量值分别同

0: 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3: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6: 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5: 毛伟民在娄底市调研街访时强调，强产业守底线惠民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6: 湖南企业服务年，长影打出5项5促组合拳，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速。
5: 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承办第15届省运会、第12届省残运会。
6: 我省将围绕食品安全开展清查整治，守牢安全底线。
5: 衡南推进长效管护，让高标准农田久用长新。
6: 错峰出行正当时，长沙多条航线机票低至260元。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6: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迎滩以府，救治了一批顽瘴痼疾。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分内之事紧抓不放，努力实现全年大建成效的目标，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以问题为靶心，持续用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健全监管机制，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以点带面，强化依法办案，深化标本监治，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要把集中整治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结合起来，与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企业服务年行动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把打攻坚战与打持久战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力量，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魏建峰、蒋迪飞、王俊寿、陈静出席。
1: 九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培育为引擎，以安全生产为底线，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民一行来到湖南宏旺和湖南瑞创，现场考察年产十万吨高性能硅钢钛材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和年产45万吨新制优特钢深加工中心项目，了解建设进度等情况。得知两个项目都将于6月底投产试生产。毛伟明指出，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升地区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加速迈向价值链高端。在湘新半导体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公司，毛伟明一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重点检查生产设备运行及安全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健全吹哨人制度，扎实开展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快数字化赋能监管，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娄星区长青街道立春安置小区、娄星区会议中心，面对面了解信访群众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通行、安置基地保障、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化解方案。他指出，要依法依规把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好，合法权益维护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配置，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坚持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全面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聚焦三钢三电一钛产业图谱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加快要素集聚，完善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中部地区材料股。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全民监督，精准排查，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省委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两个省委督导组，将对长沙市东安县溆浦县省应急管理厅、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湖南文理学院等6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督导工作。前期派出的省委第一督导组由督导耒阳市调整为督导衡阳市， 省委第三督导组由督

0: 岛省监狱管理局调整为督导省司法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服务不是一道题，而是一张网。长宁市以五向五促工业提升行动为总抓手，向实、向高、向新、向绿、向优，把零距离、全周期的服务送进车间，为企业厚植成长的沃土积蓄拔节的后劲。来听长宁台记者曾瑞的报道。
0: 走进湖南九明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五金配件不断下线。这家聚焦不锈钢材料及厨房电器成品制造的企业，去年八月签约，今年二月投产，仅三个月产值就突破700万元，目前已筹备申报归上工业企业。长宁市科工信局服务专班深入生产线，现场对接专利申报、政策申领、深规入铜等事项，把帮扶落到企业心坎上。湖南九明五金科技总经理易国荣：
3: 无微不至，我们想到的没想到的你们都帮我办好了，我们以后可能会自己做冲压机器人，我们自己来做以后有工信局啊要多多支持，我们新的一些专利一些多形成一些专利。
2: 从签约到投产不足半年，亮眼的发展速度源自一套向优服务的产业生态组合拳。人才公寓免租金入住，职称晋升绿色通道，让人才安心成才成就成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不低于1000万元，同千新有色产业链风控基金扩至1亿元，政策活水精准滴灌。常态化送解忧、企业宁静日、守则免罚、点滴细节，让企业生产经营安心顺心暖心。易国荣：
3: 三句话来形容，第一个是暖心所以说这里感觉这个政府对我们的这个行动很让人暖心。第二个就是很有人情味。第三个是高效快速。所以我那个八月份去年签下这个协议到投产只用到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建过工厂就投产大了，你也看得到。所以现在的招商环境，这个营销环境是非常非常大。
0: 向优服务让新企业落地及起跑，向实固本则为工业增量持续筑基。同样的速度与温度出现在湖南乐冲科技有限公司，从厂房装修到设备调试投产全程仅用3个月。湖南乐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勋奇：
4: 这个厂房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在现场解决，而且是现场拍板，对我们整个投产的速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2: 向新提质的导向下，乐冲科技加快产线智能化升级，企业主营电子元器件加工，五月产能突破150万件，六月产能预计可达250万件，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亿元。
0: 企业快速成长是长宁五向五促工业提升行动落地见效的缩影，向实固本促推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向高攀升促推主特产业强链壮群，向新提质促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向绿而行促推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向优服务促推产业生态优化增效。一整套组合拳正推动企业梯队拔节生长，产业集群竞争力持续攀升，把长宁打造成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宁市科工信局副局长曾游子：
5: 未来我们将继续立足职能资质，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向实固本向高攀升，向新提质向绿而行，向优服务助推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企业梯队培育竞争力攀升，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将长宁打造成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2: 八 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

0: 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宣布两项全省规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将于今年9月在益阳举办。来听记者杨晨、实习记者何凯西的报道。
1: 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打破惯例，首次在同一个城市先后举行。其中，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9月6号举办开幕式，9月16号闭幕。省第12届残运会紧随其后，于9月26号开幕，29号闭幕。
0: 本届赛事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一山一水一羊，更快、更高、更强为主题，共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和省体校共15支队伍将同场竞技。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2: 本届省运会呢，将精简流程，严控经费，深度融合湖湘文化和我们目前益阳的地域特色，打造一场兼顾竞技性与人文性的体育盛会。
1: 省第12届残运会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赛事安排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金良介绍，本届赛事共设田径、游泳、射击、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11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约500枚。届时14个市州的14个代表团和15支代表队，共计7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加上教练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及志愿者等，赛事总规模将达3000人。
0: 早在2002年，益阳就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9届运动会、第6届残疾人运动会。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益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刘永慧：
3: 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1: 本次省运会残运会共37处比赛场地，其中10个新建场馆、21个原有场馆的提质工作已经全部竣工，并通过了专项验收。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1场2馆达到国家级赛事标准，各场地已顺利通过16项全省青少年锦标赛等赛事的实战测试。赛事接待服务采用了酒店加运动员村的模式，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专项方案已经全面落地，比赛场馆、宾馆、酒店、公共交通的无障碍改造已基本完成，1970名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和初步培训，点亮银城、光耀万家、照明提质工程全面完工，市容秩序和绿化环境集中整治同步推进，浓厚的赛事氛围已覆盖益阳全城。
0: 9号，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我省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相关工作及部署安排。今年，我省将围绕食品经营场所、重点食用农产品品类、网络餐饮、网红食品等领域开展清查整治，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记者冉子春报道。
1: 今年我省将组织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情况开展全面清查，严查无证、假证、一纸多证、超范围生产经营。省市场监管局已经组建了5个食品安全检查小组，每月下沉一线开展4部2直暗访抽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一律建立清单对账消耗，对逾期不整改或拒不整改一律从严从快处理。
0: 同时，针对黄鳝、牛蛙、豇豆等18类重点食用农产品问题品种，我省将落实出产地前批批检、收购点集中检、农批市场车车检等措施，对不落实休药期制度、超标产品不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市场开办者履行管理义务不到位、虚开检验检疫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等4种情形，一律从严查处。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向延华：
4: 对销售者1年内3次违法的，一律责令停产停业；对违规种、收、销、储、运含禁限停用药物或非食用物质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坚决打击，只管产量销量，不 不管

0: 安全质量的违法犯罪行为。
1: 针对外卖餐饮，我省将聚焦处置三类乱象：一是幽灵外卖、资质乱象，严查平台审核缺位、入网资质过期、一证多纸、借证套证、伪造资质等违规行为；二是后厨卫生和不规范经营行为，整治后厨环境脏乱、三防设施缺失、食材管控不严、交叉污染等问题；三是信息失真，整治线上信息不全、图文不实、线上线下经营地址、招牌名称不符等问题。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周坤：
2: 督促商户线上合规展示经营资质、门店实体、实际经营地址、无堂食门店醒目标识，实施明确亮道，让加工制作可视、适应、食安分清，让配送更安全。
3: 近期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河湖水位上涨，流速加快，通航风险增大。为应对汛期带来的航标漂移等风险，长沙水运部门迅速行动，多管齐下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记者孙霞报道。
1: 针对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全面加强了对湘江枢纽关键节点潼关锚地的监管。该锚地船舶流量大，待检船舶集中，是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左浩：
4: 汛期以来，我们一是抓早动员部署，二是坐实巡航巡查，三是严格值班值守，认真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
3: 执法大队采取全天候值守、全覆盖登船、全方位排查模式，对锚地内待检待通航船舶开展专项检查。检查期间，执法人员同步向船员宣传汛期安全知识，督促船舶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已建立台账，并责令限期整改，实行闭环管理。左浩：
4: 第一时间发布天气预警信息，及时采取停航等管制措施，确保汛期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重建轻管是制约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的共性难题。衡南县车江街道铁市村立足生态护田的理念，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盘活建好的高标准农田设施，实现了农田设施长新、田园生态长美。来听衡阳台记者刘超、衡南融媒记者江婷、蒋林航发来的报道。
3: 在车江街道铁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管护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作业。他们依托机械除草搭配人工劳作，一边清理沟渠的淤泥，一边捡拾田间废弃垃圾。据了解，该村高标准农田配套渠道总长1500米，今年已经完成700米渠道的清淤整治。得益于常态化管护，如今平整干净的机耕道四通八达，整片田块规整整洁，生态井然有序。铁市村种粮大户何小武：
5: 对我的作业来管，旱涝保修有保证，旱灾的时候防汛方面快，将待汛的时候落大雨，排水也快，经常恢复对各家卫生清洁，河里没得垃圾东西，各家机耕道啊清洁得劲，经济形象好。
1: 为避免项目建后失管，铁市村实行了常态化管护模式，推行种粮大户片区认领、公益岗日常保洁、村民共同监督的共治机制，将设施维修养护与农田生态治理同步推进。铁市村党总支书记宁顺华：
6: 我们改变了过去重建设轻管护的思路，现在把农田建设维护和田间生态保洁一起抓，组织党员群众、退役军人、种植大户等常态化管护，从源头上杜绝渠道淤塞、道路破损、田间脏乱等问题。
3: 近年来，衡南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8.31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76.42%。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该县出台了管护办法，理顺了县乡村三级管护职责，同时大力培育多元管护主体。铁市村的管护经验正在该县示范推广。
1: 2026年高考结束，中考临近，目前长沙前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处于阶段性低位。

0: 本热门航线不含税的最低票价为260元起，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具有性价比的选择。记者张冠报道。
1: 六月中上旬，受高考、中考的影响，商务和探亲出行需求回落，多家航空公司针对部分航线推出了阶段性的优惠票价。南方航空在海南方向的航线优惠力度较大，长沙飞三亚最低260元起，长沙飞海口370元起，长沙飞往北上广等方向的优惠机票不含税价格普遍在300多元。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介绍，
2: 长沙至西安仅290元起，长沙至重庆300元起，长沙至广州、西双版纳均为320元起，长沙至上海370元起，长沙至北京、天津均为380元起，部分航线票价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
0: 此外，海南航空也在部分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上推出了300-400元左右的优惠机票，其中长沙飞往太原、南京、宁波、福州都是300元起，长沙飞唐山360元起，长沙飞昆明400元起，飞济南400元起。
1: 特别提醒广大旅客，以上优惠机票的价格不含税费，淡季机票价格变动频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各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网站了解最新的航班折扣信息。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已经启动，30000个名额向全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
1: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精准对接中高考学子暑期出行、市民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6月9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暑期夜办证暖心互出行主题服务活动，利用晚间时段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即来即办，快速启程。
0: 暑假将至，今年湖南省职工会暑期托管服务再升级，省职工会携手湖南图书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省科技馆等10大优质场馆推出上项体验项目，让省职各单位工会可自主选择，按需点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2025年，湖南省职工会创新推出乡职工会加文化暑期托管服务，联动6大场馆推出105项体验项目，服务职工子女超5000人次。
1: 2026年，长沙第一批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名单正式公布，首批试点名单共涉及60个物业小区，覆盖湘江新区和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9个区县市。审计对象既包括物业服务企业，也包括业主委员会，部分小区还将进行双主体联合审计，确保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晒在阳光下。长沙在2025年开展的20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今年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至全市120个物业住宅小区。
0: 长流快线三标项目日前顺利完成全线首片预制梁的浇筑施工，标志着全线正式由下部结构施工迈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的阶段。长流快线将新建7座高架车站，预计今年实现6座车站封顶。目前长流快线各站点的建设有序推进，其中金阳中心站已实现封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

0: 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1: 我是文员，
2: 我是秘书，
3: 也是伐木工人。
4: 我是客户的伙伴，
5: 我是同事的搭档，
6: 也是树木的敌人。
7: 我是老板的助手，
8: 我是业务的能手，
9: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0: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1: 我本可以。
1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7: 我的笔在哪里、啊、
1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7: 妈妈妈妈，
15: 等一下。
11: 不行，
1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7: 哎呀，我的鞋子！
20: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21: 喂，妈，今天干啥了？
2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2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2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22: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2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1: 因为路变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24: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0: 研究员涂胜伟。
1: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0: 此次发布的规划分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7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2: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富裕美好。
0: 规划明确提出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指标，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打得更高一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1: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0: 不仅粮食安全有保障，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1: 相比以前的规划呢，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服务的改善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0: 规划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同时提出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比如农村现代化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大实物开发工程、农业生物制造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2: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的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0: 专家表示，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能够通过高效的物流网络快速抵达消费者餐桌，也为各地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保障。各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夯基础、补短板、扬优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2: 一定是探索适合自己区域优势的产业和发展路径。我想一定不是齐步走，先走的区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为后面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就是要分类去探索，逐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

0: 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比去年同期快0.7%。越来越多农业企业积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蔬菜种植到小龙虾养殖、家禽生产等多个赛道迎来新的增长。丰富菜篮子，建好菜园子。近年来，湖南重点规划建设了一批城镇设施蔬菜供应基地，带动蔬菜产量增长效益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4%。在长沙市望城区的一家蔬菜产业园，辣椒种植大棚里满满都是黑科技，上千株辣椒苗吊挂在空中，饿了有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施肥，冷了有地暖，热了有空调风机降温。依托智能化的设备管控，这里一年四季都能生产辣椒。160亩的产业园，辣椒年产量达到300吨。西藏绿之源现代农业湖南分公司望城基地负责人苏龙江：
2: 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这种设施设备，确实能够达到周一生产。在生产期的话，基本上我们2-3年采一批。
1: 以洞庭湖特色水产产业集群项目建设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甲鱼、小龙虾等名特优养殖，打造特色产业名片。今年一季度，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2.86万吨，同比增长4.8%。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旺季，位于南县的一家小龙虾加工企业引入了最新的 AI 视觉分拣系统，可以自动完成小龙虾的大小品级筛选，让每批产品的品质口感保持稳定。企业日产小龙虾可达到500吨，畅销欧盟、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投资12.2亿元的小龙虾系列生产加工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量将实现翻倍。湖南顺祥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朱芙蓉：
3: 新的产品研发车间将重点攻关小龙虾营养提取和功能食品开发，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1: 着力打造省级家禽优势产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省家禽出笼1.63亿羽，增长6.1%，禽蛋产量32.4吨，增长29.1%。在湘家牧业的生态智慧养殖基地，小鸡们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立体宿舍，实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指标，自动调节通风光照。从饲养到收蛋全程自动化，一年可以孵化雏鸡1.2亿羽。湖南泰淼先锋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云：
4: 每只鸡、每头猪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从孵化到出栏全程溯源，养殖效率提升30%以上，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路线图，围绕规模能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集群发展、绿色安全5大类，该规划设置21项指标，力争到2030年我省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近日，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在湘潭正式启动，现场180多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参加了首批免费体检。今年全省计划完成3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体检服务从6月持续到12月，各地工会将分批组织上门体检，同步配套暖心礼包发放等关爱活动。体检项目包括内外科、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影像、肿瘤筛查等，针对性满足劳动者日常健康需求，从源头防范职业伤病风险。湖南省教育厅近日正式公布湖南省民办高校2025年度办学情况检查结果。本次年度检查覆盖全省22所民办高校，重点围绕2025年度的办学条件、招生就业、教育教学质量、师生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与评估。经综合评定，检查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3个等次。湖南信息学院、湖南三。

0: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获评优秀。近两年，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时有发生，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折射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屡罚屡犯、屡禁不止的严峻现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被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然而在现实中，有的 APP 信息授权协议含糊其辞，用户对收集哪些信息迷惑不解，有的默认同意强买强卖，不少看似便捷的 APP 利用隐蔽手段成了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私刺客。杜绝隐私刺客，对企业而言要建立常态化监管，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 APP 隐私政策等进行监督，斩断各类黑产背后的黑手，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的责任体系，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提高技术防线，堵上系统漏洞，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对于用户而言，也要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保护，谨慎授权 APP 获取个人信息，定期检查个人信息的使用情况。对于不再使用的 APP， 要及时注销账户信息，还需要用户不断增长新媒体素养，敢于对侵权行为说不。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衡阳、长宁各地桃子、乌梅等时令水果陆续成熟，挂满枝头，果香遍野，特色果蔬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景象。在圣桥镇和益农耕采摘园，繁茂的桃树枝叶交错，饱满红润的桃子坠于绿叶间，色泽鲜亮，果香醇厚，不少游客慕名前来穿梭林间采摘鲜果，在亲近乡土体验田园乐趣的同时，尽享丰收喜悦。游客史先生：
2: 这个是树上既人熟，又甜又香。
0: 长宁市和益农耕体验园负责人欧中秋：
3: 今年子给它施肥和给它包裹的打了围，所以今年子我们经过给它大院的孟建的品质还可以，它的采摘期的大概会到六月初。另外我的有那个黄金来的七月的20号，像是还有这个银嘴稻。
0: 与此同时，在兰江乡建宏生态农业乌梅种植基地内，乌黑透亮、圆润饱满的乌梅硕果满枝，酸甜爽口的口感成为夏日消暑佳品，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采摘体验，感受浓郁的田园丰收氛围。近年来，长宁市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产业，优化种植布局，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持续提升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当地盘活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探索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熟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2: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熟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其几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其几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浆淀，骚人木叶稠。”诗中“弟子椒浆淀”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浆即椒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椒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接独上岑阳客，排比椒浆奠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椒浆奠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

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朴的麻香，辣椒是金香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其几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店”，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寄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啊，
9: 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7: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8: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9: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